0: 是的，你就会发现，在你买房置业安居的路上，就可以有一个好朋友和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一起为你私家定制哪里的城市哪里的家。而说到家的时候呢，我们在前几年刚刚开始有刚需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伙儿都会说千万不能一步到位，或者是说叫做跟着荷包量力而行。所以很多呢，大多数的小伙伴在很多时候都会叫做量力而行，不太敢买大户型入手。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会想象，我们会想象着，那么在大家伙儿一起集体的这个大多数的概念当中，就叫做不能买太大，因为呢再出手置业的时候可能呢不太好出手，所以呢在当时叫做七八十平的叫做刚需啊，90到120甚至呢叫成了改善。而现在呢再入手的时候，有人会发现有的企业是信心越做越满，叫做只大不小，有的呢叫做只刚不优，就是在设计户型的时候叫做只大不小，宁可做大户型不做小户型。这样一来呢，邻居比较少，管理的户数呢也比较少，好像似乎呢在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叫做精益求精。那有一部分呢会只做啊刚需小户型，或者呢最大不超过多大平的一个为大的概念，怕大的概念。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近几年也好，还是在以往也罢，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环节和细节，就是在这背后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隐忧，就是有人只做大不做小，只做改不做刚。那么前几天好像从相关的这个数据上显示，一个从二线城市啊，我们说强二线城市全国普遍调查回来的信息显示，那么在早期的客户回访当中，很多业内的操盘手都会反馈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要做一个新的样板房，两套房子打通的方案，不少客户呢会觉得似乎呢好像既优又改。也就是说呢，如果想住大的话可以两套通一套，如果想出卖的话那可以一套变两套。那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可能完全呢不在想象的范围和概念当中。那么之前的设计也好，还是大胆的户型的建造也罢，所以现在我们会说，在你买房的城市当中，如果你有一定的资金，那么是不是也要看一看越来越多的项目反馈究竟如何？
1: 哎，确实，在我们最开始哈接触商品房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四五十平、五六十平、六七十平是非常普遍的。
0: 对，
1: 而到如今就是长春市场来说，好像现在一般起步的话，大概都得是90多平、100多平啊，120-130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很多开发商已经不再满足于做那种40-50平、50-60平的小户型。就我们购房者的角度来说，好像也不太倾向于那么小、那么精致的这个户型了哈。
0: 所以有一阵儿啊，我们会说这个高新荣源在推出，高新荣源在推出中间有个小户型的时候，那个真叫做一抢而空。因为往往有的呢，比如说两套变一套的时候，可能加起来呢是130-140。那如果呢中间一个小户型加上旁边的一个110左右，那可能两套加起来才150-160。这样一来就能够达到小马哥说的叫做隔而不离，一碗汤的距离。但是呢，对于隔代老人来说，又有各自的独立的空间。甚至有很多人啊，在买这种连户的户型的时候，把中间的这一户直接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旁边是家，中间是工作室。那么等老人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中间的这个小户型直接呢就挪给老人用了。那实际上我们会说，你与其买一个150-160的通房，不如说呢买一个这样的隔而不离的临房。那实际上我们会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于大户型的这个设计和建筑会有一定的门槛和思考？为什么愿意有比如说本地品牌像伟峰愿意做，我不做小户型，我就做大户型？它除了是一部分人群和资产配置的筛选之外，它实际上也有自己叫做产品质量的一个信心和保障。那么为什么有人不敢做大户型？实际上本质代表着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做冒险太激进的产品。可能要是小一点，我们说啊，稍小一点，谁都能换，啊，刚需也能买。但如果只做优改和幼改的话，是不是这里面就对自己的客户描写的画像就要更笃定，对自己的产品更 更有信心。
1: 哎，对，就是每个项目在做最初做这个规划策划的时候，可能真的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对于项目本身一个清楚的定位，
0: 嗯，
1: 我的受众群体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伟峰哈，可能他考虑的受众群体就是纯纯的改善的人群，
0: 嗯，对，高薪也是，
1: 哦，对，就是说让我的产品呈现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纯改善的朋友们来建造的，
0: 哎，
1: 就是说，哎，大家就是奔着你去，就是因为我要改善，我要想住到品质更好，或者是面积区间更大，然后地理位置或者怎么怎样，
0: 嗯，
1: 全都是更进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可能有的朋友考虑做项目的时候，哎，我的初衷目的就是为了刚需，或者是为了刚刚进入到这个长春市然后打拼的朋友们来想第一套入手的比较实用的项目。
0: 对，
1: 所以说定位清楚了，你对接的人群清楚了，可能你项目更清晰明了的对应相应的人群相应的客户的话，
0: 嗯，
1: 你销售起来在品质保证的前提下销售起来更容易一些。
0: 我记得高新在做自己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我的印象里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高新一众名城。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高新一众名城在当时选址呢不是人们意义上的繁华街巷，现在来看呢人家不是在后面添啊，是直接在前面添一个一。那么在当时呢一部分八零后想结婚的时候，他们在参考高新一众名城的时候都会普遍觉得，哎呀，要是有个这么大的房子，他可能呢在这个大上就有一个以往传统零几年一几年结婚的小伙伴的一个概念的超出。但是现在你一看，有信心改做大户型的，改做大户型的，似乎都是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客户描写画像都格外的有信心。而我们话说回来，其实有不少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不少职业经理人的主要的策略，你会发现从二手房开始，他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心机，就是他在收大房的时候，他在收一百二三以上的房子的时候，他是很谨慎的。
1: 嗯，
0: 那么他知道在这个背后潜藏着几个维度的思考，就是如果做太大的话，首先他会思考市场有没有先例的过程，在压到自己手里的时候会不会停留周期太长，也就是说这种产品有没有经过当时市场的考验，无论是建筑新房还是这个区域当中以往的市场经验，还有这个区域当中的叫做客户描写画像，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先见之明。所以对于操盘手来说，如果在自己的以往的案例当中和周遭的环境当中，要么他就是异军突起，也不知道啊这个产品会不会领先客户需求太多，要么呢就叫做一意孤行。所以做万一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对于当下的这个代价似乎太大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哪怕这个万一概率极小，很少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也就代表着不觉得自己可以挑战市场当下供给侧的一个变化。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客户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和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开发商在建项目的时候，就会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我到底希望我的项目是销售给谁卖给谁，我的定位一定要清楚，
0: 周期多多长，
1: 对，这样的话你才能清楚的很好的去沿着这个你的想法你的目标计划去进行。如果你说哎，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哎，我又想做五六十平，哎，我又想做一百二十甚至二三百平的，可能你这个项目做出来就会让大家有点奇怪，到底是定位在什么样的人群来说。
0: 对，所以第二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为大不小的这个建筑当中，如果有人敢做的话，他似乎呢也代表着自己信心的同时，他也会有一部分的压力呢，就倾向于在这个同行当中，当别人都做小而你会做大的时候，一定会有大量的同行进行围观，那这种潜在的注意力实际上也会带来不小的这个压力。我们说在危机当中呢，有危也有机遇，但是呢这里面要清楚的描写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项目的定位。当然我们觉得最大的压力实际上是来自于公司的内部也好，推动这个产品落地的沟通成本，而实际上有一部分的客户在强二线城市仍然愿意做大户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质疑，但这种质疑呢也许往往呢是有的看热闹啊， 有的等着甚至看市场的反馈呀、啊。所以很多人说在特殊时期什么叫逆势而行，其实我个人早就说过不叫逆势而行，人家当时做自己的产品就一直在做自己的产品、
1: 嗯、
0: 踏踏实实在做产品的时候就不会做快餐式的产品，所以当别人卖的快的时候我也按照自己的节奏在销售，当别人做的慢的时候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销售，所以这个节奏我们不跟啊，有一些本土企业真真正正的不跟别人比速度和销量，更多的是跟自己以往和年初战略的时候的一个比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控制户型，控制小户型或者是干户型，那么成为了一件看上去不会犯错但实际上不一定会被市场买账。
1: 哎，确实就像现在我们最开始节目中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在选择户型的时候已经不完全和我们以前、
0: 嗯、
1: 就是我们父母那代可能选房就完全概念不一样了。
0: 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一想，哎呀我先买一个，
0: 对，
1: 然后我过几年之后我再换一个，
0: 总是很乐观。
1: 对，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有换房的情况出现、嗯、但是绝大部分朋友们可能还是依然生活在我们最初选的那个项目当中，所以说我们可能未来人口要变多呀，或者说我东西要变多，或者说其他情况出现了，我要和长辈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你最初买的那个四五十平五六十平的就显得太过于局促了。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买房可能不说一步到位，最起码可能让自己住起来更舒服得劲儿一点。
0: 那么这个舒适度啊，实际上也跟着自己对于生活的要求的适配度很有关系。有比如说刚才环欣说到的最开始那真的是八零后买房的时候五零后的父母经常会说的，先买一个先住着，过两年条件好怎么怎么着。后来你会发现不光是房子，车子有的时候都不在你的换车范围内，有的会说先买一个代步车最后条件好了。随后你会发现当这个条件好了的时候，得什么样的条件好了的时候你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比如说换房再比如说哪怕是换车。而后会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说孩子小的时候不花什么钱啊，你换个车吧或换个房，但后来你会发现当你进入到了卷家长的过程当中不只关注孩子健康就行的范围里，你会发现这个花销确实是越花越多越花越大。
1: 哎，所以说我们今天说这个房的大小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选择，是不是还是要建稍稍面积大一点，还是要回归最开始我们的选择要小一点呢？好的，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
0: 下半段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究竟到现在你应该怎么考虑大户型和小户型。
1: 好的，那我们稍时间迎接小邓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
0: 哪怕就像上半段我们说的话 话题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让他帮你一锤定音。他通过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上半段我们说了，有的房企呢现在有信心只做大不做小，有的呢在老的户型当中，或者叫做老的设计里以稳为主，也就是说呢放着呢也行啊，卖出去的速度呢也会快，总而言之呢不会因为户型设计而徒增销售上的烦恼和战略性麻烦。那么实际上我们会说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多一部分的小伙伴，那么在买房的时候，特别是在外地置业的时候，要完全呢有一套属于自己不一样的房间，还有户型，还有功能间等等，这就涉及到了这些逻辑有没有一条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真正客户需求的思路来解决住房安居的问题。再或者用我这样女性的角度上啊，我们感性的说，说有没有一个真正懂房子专一做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人引领我们去选择不一样的生活，
1: 就说明需要我们设计者，我们的开发商要走在前端啊，走在我们客户的前面，
0: 更懂生活的前端。
1: 对，然后让我们发现，哎，我原来我的房子，我的生活可以这样来去过。
0: 哎，就像是我们第一次刚接触到，说原来在主卧也能给女主人设计出一个衣帽间儿，从最最最开始打出衣帽间户型的时候。不仅是从南方照搬照抄，而是真正对生活的一个引领，对优雅生活的一个多余空间的指导，甚至呢是对户型设计者啊，我们说叫操盘者，最大程度了解客户，懂得生活的一个侧面的缩写。
1: 所以说我们的生活，购房者的生活想要变成什么样，如果想要更好的话，想要更前沿更舒服，可能更贴近我们的想法的话，就需要我们的设计者，需要我们的这个开发商应该多想，
0: 对，
1: 多考虑，多看，多总结，而不是说就是把图纸拿过来啊，好，就这样，这个说在这个城市卖的火，这户型好，我就拿过来就照抄照搬啊，你可以借鉴，但是说你还是要，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一定要因地制宜，就是你当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要根据当地的人的想法来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啊那面卖的火，这面一定卖的火，别人觉得好的不见得我们也觉得好。
0: 所以我们在以前走进大咖访谈的时候，经常有全国的操盘手的大 boss 来做客直播间，和小马哥一起来探讨啊全国各地的房产，其中呢我们作为节目组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层不变的或做成微调的这些辅系啊、粤系啊、城系啊等等，这些系列里到底有多少，有没有参考到长春本土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我们说这一些的逻辑当中就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逻辑，就是我的房子是要有人要的，是要有人为此而消费买单的。就像我们说高新地产也好，伟丰地产也好，它在这些年一直能够稳中有升，甚至持续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迭代升级，原因是他对自己有信心。甚至我们说这两家房地产它代表了一部分其他省份本土企业的一个匠心的地方，就是我不仅解决你的眼下的燃眉之急，我是通过，我也会通过专一的这个行业的引领，对生活的感知，对这个行业真真正正的熟悉和专业，来解决未来你即将有可能面对的生活的话题，解决未来生活的难题，让未来不因为住而有问题。
1: 哎，这个专业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既然你是专业的，你是干这行的，那就一定要了解客户的心理，
0: 对
1: 啊，然后做一个引领的作用。就像我们一些女性朋友喜欢看一些时装秀啊，这就是引领潮流的一个过程。我们为什么要看它？就要了解现在的流行的一个趋势，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来去装扮自己。这个房子也是，那你作为设计师，您作为引领潮流的这一部分，专业人士，你就应该想在我们之前，让我们未来居住的环境能够更贴近我们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哈。
0: 所以什么叫做专业，就是你能够帮助我们未雨绸缪，你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又能够铺垫 未来迎刃而解的话题。所以说这个逻辑当中，就刚才说到了，它隐藏着一个大的逻辑，我的房子是有人要要的，
1: 嗯，
0: 啊，大家买不买只是钱的问题，买不买是结果，想不想买这个才是真正的动念。就是我可能对眼下很多人啊，比如说望尾风星探，
1: 嗯，
0: 但是他会觉得只要我一旦有钱，我毫不犹豫，我不加思索，我就会买尾风。甚至在高新住的小伙伴，他说我倒一套房子，两套和一套我也住一套高新，为什么？

0: 买不买和他想不想买这是两个概念。就好比有人我能买得起某某花花水水的房子，我就是不买，我看不好他，看不上他，我不对眼儿。所以你说那究竟哪个更重要，过程也好结果也好。所以有的时候从最开始的这个动念开始，就给予这个设计者，给予这个地产，给予这个引领者一个真正大的肯定。所以属于呢有一部分叫做非典型上的周期的一个现象级。你说典型吗？其实很典型，又为什么非典型？在当下的环境当中非典型，但实际上呢是特别典型，非常典型。所以说我们一直为什么说操盘手他需要改变一个思路的核心原因，目前市场的反馈是大多数，你是要建筑给大多数，还是建筑给你心目当中描写的画像？如果建筑给大多数，你会追求量，如果你能够耐得住寂寞，只销售给我心目当中客户的画像，你也会耐得住这个寂寞。所以市场大概会分两个阵营，一个叫做不买房或者在观望的，你说他没有实力吗？不是，他这个观望出于多种原因，我可换可不换，现实条件，
1: 对，或者说我目前没有找到让我真正很满意，让我想马上立刻就换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哎，所以你说这些客户真正有没有需求？有需求，有没有实力？有实力，关键是谁能让他觉得我未来有需求，来实现当下里有实力去买单的这个结果。
1: 对，心甘情愿为你这个项目掏钱。
0: 对， 对，就是说我可换可不换，但是因为你的这个户型设计，我会追求和你一样的生活品质和保障。
1: 哦，必须换一下。
0: 我可以换啊，我可以换，就我不换我也能住。
1: 对
0: 啊，我住的也能挺好，但是我愿意再置业千金，为什么去住？就跟着你的设计去住，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体验。那第二类就是坚定不移的在买房，刚需我必须要买。
1: 对
0: 啊，我结婚啊，我必须要换啊，俩娃二胎呢还是双胞胎，
1: 对，或者说哎，这个父母要接到身边来，但是我们又不想打扰我们，打乱我们，不要说打扰哈，打乱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节奏，因为毕竟如果要和长辈们在一起生活的话，肯定会互相干扰啊，你起早了，你贪黑了，
0: 对，
1: 你吃软的，你吃硬了，你愿意吃清淡，你愿意吃肉了，
0: 或你吃软不吃硬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是我必须要给父母买一套，然后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根据父母的需求来挑的时候，这个其实针对性也比较强了。
0: 哎，所以现在你当下看啊，有没有可能很多城市甚至强二线无数客户买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大户型，更别说买到纯正血统的大户型的社区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愿意住在低密度的，你说他每天能享受到多少你第三方或销售人员介绍的低密度当中那些数字里感受到的什么亭台楼阁、绿化、美元，他不一定，他想减少的是什么？你别让我看到乌泱乌泱的人，别让我几个电梯得三层一停两层一放，你别让我怎么怎么着，他是在排除一种我不愿意接触的可能性。
1: 对，所以说这个项目回归到最开始说这个设计这一点，你是有针对的客户群体，就非常清晰的定位，我就是要为这一部分人群来设计，还说哎，我要设计的满足大多数的客户的需求哈。
0: 哎，所以说现在来看，你的战略决定战术，心力决定行为的这个过程，有人是只做大不做小，敢做大不做小，那有人呢，或有的地方他只能在做刚需。总而言之，现在来看，用以上的这些勇气也好，专业也好，变成一种共识，被越来越多人知道和信任。所以我觉得真诚也好，勇敢也罢，被真实的这个价格所体验出来的，绝不仅仅体现在生活的变现上，更多的是体现在未来生活的可能性上。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性。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问题睡觉，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方法是通过抖音和快手直播，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直播的时候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呢。这天气就不说了，反正这几天秋不是那个夏高气，以前都说以前天气好的时候秋高气爽啊，蓝天白云的，现在这是夏高气爽，这几天天气非常好啊，也欢迎南方的朋友来我们这嘎达避暑啊。今天上班的时候看了，早上上班的时候看了一台粤币牌照的车，哟呵，南方的朋友来避暑吧啊，那个说点正事啊，说点正事，这几天连续下雨，连续漏雨的车，连续漏水的车，哎，有一些是天窗的问题，有一些是排水管的问题，但是不管什么问题，如果您车已经好久没有检查天窗了，没有清理天窗排水管了，请你把那个脚垫子走开，很多人自己车漏水都不知道啊，啊，车里一股五味有啥味的时候，你把脚垫子拿下去，你的脚垫子多久没洗了，把脚垫子拿下去，拿手摁一摁那个原车的地毯啊，如果摁不出来的话，把原车地毯周黑一点，把手伸进去摸一摸，是不是湿了，是不是漏水了啊，感谢陈华送为你闪耀，谢谢啊，感谢陈华，这玩意儿漏水摸不出来吧，摸一摸啊，有一很多时候车里五个味儿真不一定是空调的味道，尤其是车停在那儿停了一天或者停了一宿，上车有五个味儿的话，去摸摸，把脚垫子拿出去，哎，还有人有的脚垫子有味儿，那脚垫子好久都不擦都不洗啊，你另外脚垫子洗完之后呢，把它晾干，晾干了，晾干完了再放车上，你槽子胡子放车上它也有味儿，好吧，就是有的时候你整不了。我这两天这不闲没事，我没开那个帕里斯蒂嘛，昨天把那个帕里斯蒂消了个毒，哎呀，可算把这个洗了个空调消了个毒，可算把这个味儿整差不多了，因为我家地库潮啊，很多人地库可能也都潮，你地库一潮的呢，脚垫子也好或什么样特别容易有味儿，整一下吧啊，我前的开车一劲儿打喷嚏，我也不知道咋的了，可能是被我家里人传染鼻炎了，鼻炎传染吧，呵呵，反正就是他们传染的，那个衣服哪儿买的不告诉你，那这衣服你不能乱穿呐，我告诉你穿这衣服上北边去，你得被那个那什么，你得被那个绑大炮口上，对吧？啊，脚垫里面有脚垫弹面有用吗？有用啊，脚垫那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的车啊，是 TPE 的那个橡胶材质的脚垫本身，上面呢附带了一层那个美尼斯弹面的那种那个像地毯似的，有用的。你脚底下的泥啊或者什么的粘在上面，啊，它不至于弄得满脚垫满车都是，但是那个东西得勤清理啊，没事你把它拿下来扑了扑了，东北话叫扑了扑了，甩的甩的，磕的磕的啊。实在是太脏了，拿高压水枪呲一下，洗车的时候呲一下，然后把它晾干。如果你不晾干，有点潮的乎的呢，如果你原车底下带那个 TPE 脚垫的，带那个橡胶脚垫的，那也无所谓啊，很快就能干。但是这个东西就怕不总也不洗，它会有味儿的。你脚底下不定踩什么东西呢啊！我给杨仔发抖音私信了，可能没看到，你替他回个信息。好的啊，好的。今天杨仔带他老父亲去上医院去，可能比较忙啊。传心波八大师春游怎么样？你买个二手的呗，你刚才玩二手的，路上看的少了啊。传奇的车还行吧，真的还行，广汽真的还可以，但是这玩意儿路上真不多呀，纯油的，你要买电的我还能理解，再一个去看看二手的呗，传奇的车可便宜了，二手的车特别便宜，2014年速腾手动的给老爷代步怎么样，他不累的吗，你天天市里开代步开个手动挡不累吗，你整个自动挡得了呗，灰壳换药机油和福斯相比怎么样，不知道，您说的灰壳换药是啥我都不知道，福斯没有好油，福斯都是便宜的啊，福斯的油没有高端的，它就是比较低端的那种啊，这个不太好说。福斯也是个大牌子，也是德国品牌，但都是中国生产的啊。但是这玩意儿没有贵的呀，福斯的油很便宜，很廉价的。换福斯的油唯一原因就是你经济上不是很宽裕啊，它没有什么高端油啊。壳牌是从高端到低端都有，我们不卖那个换药，我也不知道那机油怎么样啊。这不懂啊，我们不卖那玩意儿，我们卖的壳牌机油最便宜的好像还99一升的。所以说没有这个低端的，真没有啊！2013年的 1.4T 速腾，二三档换挡或者收油，有时候咯噔咯噔响，是啥原因呢？就是兄弟，那玩意儿如果是双离合变速箱的话，你应该
有所耳闻吧，大众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在换挡的时候就会这样的，没办法，那么地开着吧啊，要不你要修的话得换那个机电单元5000块钱，有点犯不上，你先开着吧，啥时候坏啥时候再说，好吧，你上网搜一下大众干式双离合，就是你这个情况啊，二手房真便宜，头5年前50万的房子28万拿下，真便宜，确实便宜，现在门市也便宜，我们最近这不看门市吗，就看了能有一个来月了，哎呦我的妈，就是当年我记得老清楚了，那个去年就前年我们就想买门市了，前年吧甚至更早，那个时候在市政府后面，就是往那个往哪儿走的那个算的地方不知道叫啥啊，有一排那个比较新的门市，但是也空了挺长时间了，一问啊、问了房东要22000一平，22000一平，我说这玩意儿卖谁去啊，可能房东是真不差钱，那房子一看空老多年了，那小区得干完5-6年了吧，7-8年5-6年，然后底商人家就没租也没卖，就搁那放着，一问就是22000，然后前段时间搁那走一看门口贴大字儿啊，出售啊多少多少钱，我一看嚯，如果这哥们儿就是3-4年前卖，我估计能卖2万块钱一平，现在卖我估计10000块钱一平。就这没办法了，现在你干实体店干啥亏啥，太难了，你现

0: 啥不是上网消费呀、啊？以后干实体店，我告诉你干什么啊？你没办法上房上网剪头，对不对？你不可能说的我上那个，上抖音上，上快板上，什么把脑袋伸手机里去就给你头发剪了，那不可能。凡是以后得人动手的服务还能干，人不动手的服务基本上就是个谎。啥能干呢？哎，有的时候饭店现在多难开呀、啊？为什么现在没事没钱不下馆子？所以说饭店难干不是等于饭店不能干啊？你做好了还是有人吃饭的。餐饮行业难，那不也有挣钱的吗？服装行业是彻底死了，因为它不需要人动手啊，我上网买去呗，对吧？除非你是特别高端那种服装店，否则真的很难活下来。然后像我们汽修行业能活，因为这玩意儿你说你上网买个件也好或者咋地也好，你不可能说自己去安静，你不动手，对不对？哎，洗车行业差不多吧，也能活下来，苟且的活着呗，那咋整啊？洗车因为很多人他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个体力，没有那个技术，这是动手，人动手的服务行业还能活下来，剩下实体店有一个算一个，也就那么回事吧，稀里糊涂的啊。零二的宝来内饰有老车味，需要洗点啥？老车味啊，都是那车里的那个隔音或者止震材料出来的，或者是海绵老化出来的。如果你想洗点啥呢，很难，真的很难。你只能把酒店的彻底清一下，把车内饰，尤其是车顶棚和座椅给它洗干净，用那个高压蒸汽清洗机给它粗溜一遍，能干净，能味儿能小很多。但是本质上那些塑料味啊和老车的那种老化味，基本都是座椅的海绵和那个车里边那个止震垫啊隔音棉老化的味道啊，那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是那种脏的味道啊，咱可以通过清洗顶棚，哎，清洗座椅，能够去掉一部分啊。锻造轮毂卖10000多一个，和普通有啥区别啊？比如说现在轮毂呢分几大类，第一种呢就是碳纤维轮毂，就特种材料轮毂。碳纤维轮毂像法拉利啊、兰博基尼那些车用。咱们都不要想了啊，老百姓你用不起，而且那个东西就一次性的，多坏就废了啊。那个碳纤维轮毂我们不讨论，剩下就是金属轮毂，金属特种材料轮毂排除掉，剩下都是金属轮毂吧。金属轮毂都是钢轮毂和铝轮毂。有的人说，哎呀，钢轮毂不好，钢轮毂有好处。你看很多国家的警车用的都是钢轮毂，钢轮毂的优点是耐冲击性特别好啊。钢和铝相比有个优点，钢有弹性，比如说你不超过钢的屈服强度，给它弯一下，它又弹回来了，又恢复原状了。铝不行，你看用哪有用铝做弹簧的，都是钢做弹簧。为什么弹簧？哎，我压缩了弹棚，哎，我抻长了缩回，它必须是得回到原位的。铝不行，铝一拽就折，哎，铝的韧性非常不好。所以说你看用铝做轮毂的话，你一旦剧烈颠簸超过它屈服强度了，它要么就变形了，要么就碎了。但钢不一样，钢轮毂的屈服强度本身就比较高，弹性也好。哎，可能你看警车需要走一些恶劣路况或者追击，咣咣咣躲人或者撞的时候，哎，跟这个钢轮毂，哎，超过只要不超过屈服强度变形了，它就回来了，轻微的变形是回来的。而且就算损坏了好修，钢轮毂变形了之后凿吧，它就凿不回来了。铝轮毂变形基本就废了。铝轮毂变形可以，变形少可以矫正，变形多它矫正不了。然后呢，钢轮毂我们排除掉，剩下铝轮毂又分两类，一种是铸造，一种是锻造。什么是铸造呢？我弄个模子把铝水融化了，哗往里一倒在模子里头，等它一冷却了就成那个轮毂了，这叫铸造。铸造的不结实，也还可以吧。什么是锻造呢？我同样这一块铝块啊，咚咚咚咚拿大锤子砸成想要那个形，粗坯啊，大概那个外形，然后再拿机床，再拿那个 CNC 那个精加工，滋啦，拿机床给它刻出来想要的细节了，这个就叫锻造轮毂。但是锻造轮毂不等于它就一定好，锻造轮毂的优点是强度高一些啊、那个样子好看一些，因为它机加工嘛，确实要精致一些啊，那个强度高一些，样子好看一些。同等强度的情况下，质量要轻一些，就重量要轻一些。但是它也有个问题，锻造轮毂的韧性，锻造轮毂的韧性呢，不一定赶上那个。哎，算了，你钢轮毂都便宜，你也不能用。就是那玩意儿吧，就是卖个情怀啊。锻造轮毂好不好？好，挺好。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不？用不上啊。你也没有那个使用条件，你也不是下赛道跑去，需要玩命的减轻簧下质量，你没有必要啊。犯不上花10000多块钱买个轮毂，我是不可能。我买那个悬崖铸造的轮毂 ，OZ 的还挺好的。悬崖铸造轮毂多少钱来着？我买那个2000多块钱。 钱，好点的2000多，一般的也就是个几百块钱，普通龙骨是几百块钱。龙骨跟大小有关啊，那个龙骨价格跟大小有关系。你比如说20寸的龙骨肯定比18寸的龙骨贵，这个没什么什么好研究的。普通老百姓谁换锻造龙骨不疯了吗？还有一些假锻造或者是很廉价的锻造，不要用啊，那还不如普通的不如好的铸造龙骨，悬崖铸造呢。不好的锻造还不如好的那个，还不如正常的锻造呢。啊，锻造那个不是又说反了，不好的锻造还不如正常的铸造呢。听懂没？普通老百姓用不上锻造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58。

活了，干活了，实体店要干网络没有的，是的，就是你就记得笼统的说，实体店就是凡人动手的你就能活下去，好干一点，人不用 不用动手的，尤其是销售类的啊，尤其是销售类的，你像居民区旁边开个小超市还可以，但是现在你干个正常的做卖什么的特别难啊。尽管其实 QQ 纯电定价有点高，那你就不买呗，这玩意儿贵贱了，这是他定多钱咱有权利不买啊。十年以上老车大灯发黄，是翻新一下还买一对副厂的，翻新一下呗，大灯发黄自己都能翻新，上网买那个大灯发黄抛光，那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抛光啊，你抛光的有抛光膏，大灯抛光膏，哎，有专门的抛光的顺序，有专门抛光的工具，自己上网买去啊，抛光一下子，抛光完了之后呢，如果还容易发黄的话，可能隔了两三年还发黄的话，你抛光完事之后贴一层车衣就好了呗，一年一换它就不黄了啊。换副厂的不一定那么准成啊，电瓶怎么确定是否到寿命，打不着火就到寿命了，是测电压还是内阻啊？当然测内阻了，但问题是你测电压也能测出来，可是问题是电瓶不一定坏了，它就是没电了，那电压也会降低了。对吧，我就是没电了，充电电池没电了，正常标称是14伏的电池，12伏的电池，现在因为我充不进去电，忘了充电了，它电压掉到8伏了，掉到10伏了，那就等电瓶就没坏啊，你充电就可以了，所以你测电压是测不出来的坏不坏的。车内阻准吗？相对来说有科学原理，但有一些铅酸系电池，它是一个电极，中间某一个坏了不等于这个不能用了，所以说也不准啊。所以说我们对电池的态度就是，你测了它也不一定准，但是坏了指定能测出来，但是你测出来它不一定是坏了，听懂了吗？它坏了的话你检测一定能检测出来，但是你检测了不等于它坏了，所以说凑合用，打啥时候打不着火了，充电正常还打不着火就撇了不要了。电瓶寿命一般5年左右吧，啊，用的好的可能用到7-8年，用不好的可能2-3年就完蛋了啊。我们加油站是公升还是按升算？哎呀我的妈，哪来的就是多少多少升，就是一个我们用一个公制单位，我们用厘米，用毫米，用米，用公里，这个叫公制单位。同样的容积也是的啊，我们用的多少多少升，多少多少立方米，这也是公制单位。所以你可以管它叫公升，也可以管它叫升。就像我比如说啊，王小强有俩名，一个叫王小强啊，一个叫王小不强，你叫他其实都是一个名，都一样的，就是一个人，所以说公生还生，不是这什么是安生是吧？什么叫安生？这个不懂啊，不得安生吗？ GLE350什么废台，4万公里就磨得不行了，可能你开的比较猛，也可能是你开的比较猛。还有一个奔驰可能以为买 GLE350 的基本上都用得起台，轮胎4万公里就很正常啊，因为普通的轮胎厂家规定寿命就是一般是4年或者是5年啊，不超过6万公里。这是厂家规定的寿命，很多赛用轮胎寿命可能就2-3万公里就不行了，很多耐磨的轮胎寿命能干到7-8万，那也没问题，就跟车重跟驾驶方式都有关啊。插混比亚迪红旗买哪个都行啊，买比亚迪吧啊。安徽不还有个大众吗？那叫宇众啊，不是外资能两个奔头企业合作吗？那还以前还不允许外商独资呢，现在特斯拉不就外商独资吗？原则上可以，就是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就是可以，能不能听懂这个话？如果听不懂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你就记住了啊。王小强说，王小强那个想跳楼啊，打报告说我想跳楼，我不活了。然后呢，我就开会，我说那个强啊，那个原则上呢，咱们是不允许跳楼的，你知道啥意思吗？说王小强想不开了，非得要跳楼啊。我说强啊，原则上呢是可以跳的。但是呢，哎，知道吧？所以说听不懂吗？啊，说原则上只能有两个奔头企业合资，啊，但是原则不是人定的吗？

看马路上那些好车牌号都是自己拍的吗？长得好看的都是爹妈生的吗？开玩笑吗？那不是，很多事儿别计较，别认真啊！人家中五百万了，你瞅着眼红就行。咋不是我中五百万呢？你先买副彩票去，行不行？买注彩票去。同样呢，马路上那些好车牌号是怎么就我就抽不着呢？兄弟，就跟这玩意儿就跟买彩票，我的中奖咋不是你呢？对不对？这很多事儿别较真儿啊！好事没摊到咱头上，不等于别人轮不到啊！太孩子，你多大了？这点这么天真的问题都问得出来？是不是你以后你在社会上怎么混呢？啊，19款的28T G28飞电瓶有什么好办法？一年就换一个，这两年还一款，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G28就那个德行，所以这车没，这是一台美国没有的美国车。探岳插混可以买吗？大众的绿牌，反正还行吧，还行吧，啊，还行，还行，还行吧。啊，路我要看搭档，我搭档忙。现在我们天天你说店里有店里的事儿，台里有台里的事儿，还得上节目啊，千头万绪的，咋我俩走不上节目？活不干了，还有一堆事儿呢，所以我搭档在外面忙外头呢啊。天籁鸿蒙咋样啊？不知道啊，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你咋说吧？你说，比如说啊，王小强拿刀架我脖上了，我敢骂他吗？我疯了啊？那蝈蝈拿枪指着我脑袋呢，我敢说蝈蝈不好吗？王小强拿刀架我脖上了，我敢骂王小强吗？不开玩笑吗？所以说你让我咋样？那只能好啊，那必须好啊，对不对？那就是先有那啥后有天，你知道不？沃尔沃X770怎么样？就是吉利的车，别说沃尔沃舔个老脸说自己的，就是吉利的那啥啊。方正茂X7和红旗 HS6， 这我可敢说了啊！我就说红旗 HS6 好，咋的？比亚迪你打死我了呀？哈！我说红旗好，谁有意见？谁有不同意的？来，你站起来，我看看。比亚迪滚动咋样？不知道啊。那叫混动吧，孟亮，那叫混动，不叫滚动，好不好？那个大众电车是一的靠谱还是上的靠谱？你要靠谱，你买它干嘛？你买它干嘛 ？ID 三系列、ID 四系列、ID 六系列都是不错的电车，问题是它卖不动啊。比如说 ID 三德国本土卖22万人民币左右 ，ID 三啊，在德国卖20万，在国内卖多少钱？10万块钱。你怎么算这个东西？所以说你要是买电车的话，你看看国产自主品牌呗，轱辘着玩去呗。几万块钱买个电车，开几年油钱省出来，车就白剩下的车，卖废铁都值钱啊。那个到哎，这几天看了一下那个。看了一下那个工信部的一个专家和，哎呀，这也不能说是那个专家吧，说专家好像是骂人似的啊。给大家看一段那什么啊，根据今年七月国标380312025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今年的七月一号开始，今天是23号，还有一周。我们新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就开始实施了。新国标的核心变化就一句话，以前的标准要求热失控后5分钟不起火，其实都做不到，你看它马上就着了，还5分钟，5秒钟都挺不上。新标准，新的国标要求触发热失控后2小时内不起火不爆炸，而且是电池包 SOC 不低于95%的状态测，就是以前测电池是把电池电放了了，他可不爱着咋的，现在要求必须把电池包充电到95%的状态下进行实验哦。同时要求无可见烟气进入成员厂，我觉得好难呐。所有监测点温度2小时后不得超过60度，不可能。我告诉你为啥不可能，现在很多快充的电池充电时候的温度就已经达到将近70度了，甚至将近80度，这是厂家自己公布的，这是你怎么不可能呢？你都热失控了还不超过60度，充电的温度都达到70度了，可能吗？你扯淡吗？5分钟预警变成了2小时内不烧不炸，我规定王小强必须活到200岁才死，我这么规定好死好使吗？哎，不是啊，这个也挺好吧啊，这还新增了一个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就七月一号开始的新国标里头啊，快充循环后安全是电池先做300次快充循环，再做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啊。市面上有太多充电5分钟续航200公里的营销话术了，但快充本身就是电池最大的热管理挑战之一。新国标的意思是你宣传快充可以，但是先证明快充啊它不爆炸。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哎，什么意思？我在
我在节目里说了多次说了，我说快充、闪充啊，这些专有这些厂家发明的说法，他从来都回避了一个背后的问题，所有的电池。所有的目前人类发明到现在的除了核电池就是同位素电池以外，剩下所有的管你磷酸锂啊、磷酸铁锂啊、钠电池啊、三元锂电池啊，乃至于铅酸蓄电池，只要是快充，对电池的寿命就一定有巨大的影响，是负面影响啊，这是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用所有的快充，这个它的发热、它的电池的安全性都跟用标充或者慢充是有巨大的差异，听懂了吗？所以国家才会规定300次快充之后必须做这个外部短路实验。知道什么叫外部短路实验吗？就是这电池不动，电池的正负极嘣一对，这叫短路了，对不对？咱们正常情况下理解，电线正负极往起一打，大铁短路了，这个叫外部短路实验。什么叫内部短路实验？我拿大铁签子把电池噗呲扎漏了，这个叫内部短路实验。所以说国标就规定了300次快充之后必须做短路实验。那么为什么规定300次呢？你放心，国家标准一定是安全最底线的东西，它可能300次达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就明白了，我在节目里反复说，我说你慎用快充，慎用闪充，对电池的寿命、对安全性是有巨大的负面影响的。啊、很多人不信啊，厂家敢让你用，厂命是你的，命是厂家的吗？你降什么降啊？电池是你的，电池是厂家的吗？电池说不，我都卖给你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所以说，记住了，快充或者闪充这些东西，新国标规定了300次就需要做这个外部短路实验，明白吗？你信汽车厂商的广告还是信国家的标准？反正我信国家的标准，国家的标准明显是为了我好啊。这个东西就那么回事儿，你信就信，不信拉倒啊。国标搁这摆着，大家自己看一看，7月1号就开始实行了啊。但是还有一个新国标7月1号开始执行，但它只约束新申请的车型，就是7月1号以后的车。你要造的车你得符合新国标，7月1号以前的车法不及过往，听懂没？就是以前已经造出来的车，7月1号以前的车通通的不算数，这个国标不适用，听懂了吗？已经卖了3-4千万辆了，不归新国标管的。你什么300次快充循环实验呢，什么2小时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呀，这些跟过往以前卖过的车通通没关系，而就跟7月1号开始实行的有关系。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1年缓冲期哦。国家也知道这个新国标其实是对的，但是要做要执行，但是呢，你要是这么严格执行的话，其实以前这些厂商造那些破烂，他谁也达不到，所以就实现了，就以法不及过往的那个理由，就规定了啊，那个7月1号以前的就不算了，已经造出来那些就随便吧，还给了1年的缓冲期。就是从7月1号这个国标开始实行开始啊，开始执行开始，你厂家有1年的缓冲期，这1年之内你可以达不到，可以不按的新国标来，1年之后你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成本、提高这个技术水平来达到新国标就可以了。可见这个事儿有多难啊！目前我们电车的保有量就是4400万辆，所有的这4400万辆通通达不到新国标，说达不到标准改进吗？不需要改进，因为法不及过往，已经造的这4400万辆就那么地了。从2018年到2020年左右的这些电车已经达到了它的寿命期了，他们的电池呢也基本处于就尾巴了，5年到6年基本电池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些车可能淘汰了，可能有一些车主要淘汰了，大概每年有300到500万辆电车要更换。啊，比如说我是2020年买的电车，现在电池已经不行了。2018年、2019年、2020年买的电车，现在电池已经不行了。我再换车，再换电车的话，你等一等，等7月1号新国标实施以后的再说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好说，具体怎么样，实施之后能不能做到，也不好说。因为确实这个标准定的非常非常高，就说快充的电池电量剩95%的快充，300次快充之后，然后做这个外部短路实验，有几个能通过的呀？就现在有几个能通过的？以后也够急够呛啊！说2小时电池热失控，2小时不允许起火，不允许爆炸，不允许烟雾进入成员舱。

能吗？你们觉得可能吗？我觉得很难啊，很难啊。所以说，就算是七月一号新国标实施了，也不等于你买到的车就是按新国标生产的，因为有一年的缓冲期。哎呀，这个不好说。考拉双擎值得入手吗？冬天没车库可以买去吧。电池有多说一嘴啊，冬天咱们东北的冬天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有的锂电池。

是电池冬天的时候会耗费一部分电给自身加热，比如说你冬天去充电的时候，哎，可能是需要等个半个小时，等个20分钟才能充上电。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电池通过消耗电量或者消耗充电桩的电来给自己加热，把自己本体加热到零度以上，这样就能避免这个电池在低温充电过程中出现锂之晶的现象。锂之晶就是金属锂，在低温条件下，在电池隔膜的那个正负极跃层过程中，它形成了金属锂金属的那个硬的那个细杆，把电池的隔膜踩破了之后，电池就会短路，正负极接触就会短路，电池热释控着火了，爆炸了。所以说呢，现在很多车企冬天充电的时候啊，它要求你必须可能半个小时才能充电，20分钟之后才能充电，其实就是这个电池加热的过程，把电池本体加热到零度以上啊，大家要理解，不是说电池冬天就不能充了啊，不是说电池冬天不能充电。自吸用模特机油3000公里8个月了，用换机油吗？请问是什么机油？模特的哪款？但一般情况下你才跑了3000公里，问题应该不大。你先挺挺吧，挺到一年再说，你都8个月了，是不是？你挺到10个月就生了，不是那个挺到12个月拉倒得了吧。啊，才8个月你才跑3000公里，这个里程数确实是少啊，可到12个月吧。为啥燃油车车检尾气排放不是发不及过往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人家鼓励你买电车你不懂吗？所以说可以对电车网开一面，这是很正常的。我鼓励啥？我钓鱼我还得先打窝吧。对吧？你人家钓鱼佬搁那钓鱼呢，拿一尼龙丝带的苞米往那个河里倒。你说你是不是你钓个鱼，你来干什么？做慈善了，送温暖来了啊？这人家整个汽车下乡，你弄个苞米下水，啥意思呀？你说我打窝呢？我要钓鱼，我不得打窝吗？我弄一丝带的苞米，到河里头的鱼，这不得吃了吗？他一过来上我这吃了，我就能钓上来鱼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要理解嘛，啊，对，28年之后啊。一年缓冲的时间是指今年，听清楚了，国标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今年的7月1号国标实施。国标实施之后还给你一年的缓冲期，就是你在实施开始一年之内达不到也不管你，也不处理你，哎，但是一年之后你就必须得达到了，你达不到的话就不让了。而且新国标里有一个颇具争议的点，这个点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当一家企业连续出现3次电池在充电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出现起火爆炸这种热失控现象，这个企业必须停产，听懂了吗？所以说现在很多企业当车就7月1号以后，你的电池你的车在充电过程中或者是行驶过程中，如一旦出现起火或者爆炸，车企会千方百计的让你认，给你很多钱，说大哥我给你50万，你这车20万买的，我给你50万，你就承认这个电池是你自己改装过，你自己没整好，这就来钱了，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达到3次或3次以上，你是车企是要停产的，是要调查的，工信部是要来人查你的，你为什么3起这个电池起火爆炸的，你怎么回事？先停产了再说吧，哪个车企受得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看新的国标标准要求的是很严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花20万买一车，我给它充电它自己着了，哈哈，我可老开心了，哎呦，苍蝇捉手，我可老开心了。为什么？厂家很可能会想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是车的质量问题的话，你需要那啥。但是我厂家花钱多嘴呀，给我100万啊，我就跟这个承认，我说这是电池我自己瞎改了，我改了，我干的，哎，就我干的，是吧？是吧？那个孙悟空，那个天马是不是都是你放走的？对，我放走的，哎，是吧？孙悟空那个蟠桃6吨蟠桃是不是都你吃的？对，我吃的，都我吃的，是不是？你懂了吧？哎，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孤独的小黄车里的喷油嘴清洁剂还是缸内清洁剂，你尽量用喷油嘴清洁剂，因为气缸内清洁剂，因为不是这么说吧啊，因为喷油嘴清洁剂顺便就能把气缸内的积碳去除了，它主要是清洁喷油嘴啊，而且咱们大多数车辆的故障反应其实都不是缸内积碳引起的，缸内积碳引起的只会是怠速不稳啦，油耗升高了，它并不会直接影响亮黄灯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喷油嘴的问题，而且油品质量不好影响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喷油嘴，你用喷油嘴清洁剂，对咱们目前的用车情况来说，你用喷油嘴清洁剂是最理想的，而且尤其是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呢现在很多是缸内直喷加涡轮增压，喷油嘴要求非常高，它一旦有

0: 有那个胶纸，有硫化物把那个喷火嘴给堵了，那么很快发动机就会爆码，就会亮黄灯。那么你加燃油添加剂里专门清洁喷火嘴的，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那老破自吸车，我那破帕里斯蒂连缸内直喷都没有，那老进气机管喷射的，我加喷火嘴清洁剂它没有用，我的喷火嘴没在气缸里，我的喷火嘴在进气道里呢。所以说我应该加的是什么，我这种自吸的尖喷的我应该加的是什么，是缸内清洁剂。还有一些车比如说大众啊，比如说宝马，搞的是丰田，搞的双喷的，气缸里一个喷火嘴有直喷，哎，进气道里有个喷火嘴尖喷，那么你这两个都可以轮着加。所以说库斯图我建议你用清洗喷油嘴的，钱都是一样，都是在我这儿买的，但是我告诉你咱不能忽悠你啊。那个汽车快充咱不知道，反正现在手机快充是嘎嘎爽，感觉手机电池寿命也和以前差不多，一年两年就完了。你告诉我你手机电池寿命有几年。这我手机不是，你这个算法就特别幼稚你知道吗，这手机你能用十年吗，你这手机能，但是我们车可是要用十年的呀，这手机你能用五年吗，五年的手机都不定卡成啥样了，都不定旧成破成啥样了，五年的手机电池还能用啊，可能俩小时就没电了，但是我们车开五年不很正常吗，啊，兄弟你可真好，飞龙大侠你可真好那啥呀，你真的特别好安慰，你真的会特别，你真的特别能安慰自己啊，这种心态就非常好，你手机用五年的人少啊，手机的成本低，我选错了，啪撇了，不要了，换一个新的。车不行，车用五年刚刚的，不是谁家没事开五年就换车的话，那我也不说啥了啊。第三个人才能要上价吧？不一定啊，哪个都可能要上价啊。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事儿就非常，这个漏洞就非常大了啊！真的，我就假如说我买个电车，咔着了，厂家必须找我谈。以前是我求厂家，你看你车着了，厂家说你自己没用好，现在不管那个。啊，现在不管大哥，你用仨级以上，你们看看新国标，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新国标，是不是三台以上，多好啊！我承认都是我干的，弼马温，天马是我放的，是不是？蟠桃是我吃的，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里那两吨丹都是我吃的，多好啊！那个咱店里的力摩添加剂是喷油嘴清洁还是缸内清洁的？有喷油嘴的，有缸内的，你可以去选。甚至有一些燃油添加剂是不分喷油嘴和缸内清洁的，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力摩的你得去挑，你得去选，力摩的有好几种呢啊，看你想买啥你就买啥的啊。这么一说，猴哥也是那可不咋的。猴，我告诉你，就《西游记》那个解析，你一听就明白咋回事啊。但是咱细说的话，也不太方便啊，也不太方便。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今天陈阳又请假了，陈阳送他老爹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了啊，所以大家多多包涵啊。是变速箱油可能缓解，不行再处理换油回响，但是这个异响怎么办？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啊。油油车不会像诺基亚一样消失的，诺基亚消失了吧？没有，还有一些人在玩老诺基亚，诺基亚这个牌子活的还挺好的啊。芬兰的诺基亚，你知道它还出什么吗？很多人想不到啊，芬兰的诺基亚是从造纸起家的，很多高端用纸都是诺基亚生产的。什么高端用纸呢？比如说印钞用的，印证券用的，印一些特别重要合同用的，一些防伪用的东西，人家诺基亚造得很好。诺基亚还生产什么？诺基亚还生产电子产品，比如说从车载音响，老大众里的很多车的喇叭就是诺基亚的。我那老宝来的喇叭拆开之后一看 ，Made in Hungary， 匈牙利出的，诺基亚生产的。哟呼，你们觉得诺基亚不玩手机了，诺基亚不行了，诺基亚其实还很厉害。诺基亚还生产什么？诺基亚还生产手机的基站，其他的精密电子设备，它很厉害。诺基亚还给那个欧洲好几个国家的空军战斗机提供电子设备，它很厉害的。它跟爱立信一样，比如说那个瑞典的爱立眼预警机使用的电子设备，有一部分是瑞典爱立信提供的，还有一部分就诺基亚提供的，它还是很厉害的。诺基亚还生产高精度的武器弹药，诺基亚还是个军火商啊、哦、诺基亚还生产高

0: 诺基亚生产的高精度鸡蛋是很贵很贵很贵的，很有名的。所以说不懂吧，诺基亚其实还是很厉害的，手机只是它其中的一个业务，死拉拉倒吧，死就死吧啊，就那么回事吧啊。油车以后就会变成什么，变成高端的手表，老百姓根本就不买那玩意儿，以后老百姓就是可电车就完事了啊。油车以后会是什么，有钱大哥玩的啊，你比如说你花十几万二十几万买个表用于高端社交场合，你高端社交场合带个小天才它不好看吗，开个什么高峰论坛一看，呵，那个是吧，那个一大老板，嗯，带一小天才它不好看吗，哎，所以说以后就油车就死定了，就变成了高端人群的玩具了啊，普通老百姓就基本还是可电车就完事了啊。这个省钱嘛，其实也省钱。你知道什么叫电车省钱吗？我给你算笔账啊，我花十万块钱买个，我二十万嘛，现在十万块钱有点拿不出手，现在人均抖音法拉利了。就是我花二十万买了个电车，你花二十万买了个油车，咱俩每年跑两万公里。一般家用车跑两万公里不多吧，各位牛马，你们一年开两万公里是不是很正常？你一公里一块钱，我一公里一毛钱，是吧？我一年的，你一年的油钱是两万块钱，我一年的电钱是两千块钱，我比你一年省了油钱这一块，我就比你省了一万八千块钱。开五年多少省多少钱？五年省十万呢，五年省十万呢，兄弟啊，你十年呢？当然电池跑不了十年啊，反正那么个事儿。那万一每年我不跑两万公里，我跑三万公里呢？我跑四万公里呢？对吧，很多牛马一年跑三万公里跑四万公里呢，我就把这个钱省回来了嘛。你这很简单的道理啊，有的人去算那个保险，保险差不多，电车的保险比油车确实贵一点，贵的不差很多啊，主要就是能源费用，跑的越多人家电车越省钱，你油车是跑的越多越费钱，就这点就干死一大票人啊。所以说啥也别说，就普通老百姓赶紧磕电车就完事了啊。摩托拉做啥的，我看世界杯还有摩托拉广告了。摩托拉呢，首先摩托拉的手机业务已经被那个国内的那个著名的那个那什么联想给买下来了，所以说现在摩托罗拉手机都是联想的。但是摩托罗拉最有名的有几个地方啊，第一无线电业务，摩托罗拉的对讲机为代表的无线电，摩托罗拉特别有名。摩托罗拉同时呢还是北约合同号的这个授权生产商和那个提供商，他会生产很多部队用的电子产品，军用电子产品，这个就不细说了。摩托罗拉还生产很多航空用品啊，很多航空电子设备也是摩托罗拉造的，摩托罗是很厉害的啊，非常非常的厉害。就不说啥了啊，这个就不说啥了啊。这个有谁在诺基亚手机出现之前知道诺基亚这个品牌，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啊。但诺基亚这个大集团它横跨很多业务啊，像三菱，像日本三菱似的，三菱不造汽车了，但是不等于它有别的黄了呀啊。双体式家庭，看绿牌 GL8 和纯油 M8 推荐一下，非得买面包子呗，就非得买面。双体式家庭是什么意思，就体制内的呗，两口都体制内的呗。那咱看看买一汽丰田的格瑞维亚不行吗，对吧，本地买格瑞亚，买本地车没人挑你毛病，是吧，绿牌的 GL8， 所以美国人看那个车都掉眼泪儿。我们美国大美利坚咋没有 GL8 呢，这么好的美国车，美国人咋买不着呢，就建议你啊。吃个早餐还这么多人拍到，对，这个很有名啊，这个很有名啊。一年跑一万呢无所谓了，兄弟，一年跑一万，你再说一遍，人类啊，你们人类就是短视的。什么叫短视的啊，就是哎呀，你等等，老妹儿你戴的是啥呀，
1: 就是一个装饰。
0: 啥的呀，翡翠玉石，
1: 翡翠玉石包括很多，
0: 挺好看啊，就是玉包括很多啊，包括硬玉和软玉，翡翠就是硬玉里的那个，哎，就扯到那儿去了，就是哎，懂吧啊，我这个是吧，喵喵汽车，N200 一年接近五万公里。人都是短视的，什么叫人是短视的，我再说一遍，你连明天干什么你都不一定整明白呀，明天你还是上班，该吃啥吃啥，跟老婆说那几句话或者跟你老公说那两句话还是那几句话，跟今天不会有什么差别的，你就老老实实开个电车就完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加油的时候掏500和充电的时候掏15，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开车是什么，假如说给大家一个，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我那车一公里一块钱，我这车假如说我这车突然之间老天爷给我安排我这车不需要加油自己能开，只不过就是我得换一堆一块钱的纸币， 啊，我得换一摞子一块钱的纸币，比如说我换100块钱一块钱纸币，把玻璃降下来，开着车跑1公里，我必须扔出去一张，要不这车就不能开，就停下了。我开1公里我就扔出去一张，开1公里就扔出去一张，你受得了吗？太直观了，1公里1块钱没了，1公里1块钱没了，普通人受不了这个。你没有一定神经大条的人，你根本受不了这个。踩一脚油觉得，哎呀，2块钱又没了，是吧？跑出去看那个里程表，叭蹦1公里，马上1块钱就没了。这是很直观的能源费用，咔咔咔。但电车不一样，跑1公里，哎，2分钱没了，2分钱就找不着。现在，所以说，大多数人是短视的，是会被眼前的这个利益。你说明天能干啥，我都不知道呢。明天能省多少钱，能挣多少钱，我哪知道啊？我就看眼巴前1公里1块钱和1公里2毛钱、2分钱，这老大差异了。所以说啊，就是大多数人，我认为大多数人以后就是电车的天下了，油车就是给有钱大哥们玩的，就是就跟那个高端机械表似的。别扯那个了啊，这个。仰望 U9X 1300多万，3000匹马力，好，都去买啊！5年省10万，那算了，那可不咋的。油车和电车里程数多的话，越多，人家电车省的越多，越里程数越多，你油车花的钱不就越多吗？啊，现在霸道崩盘了呀！霸道我没关注，崩盘能咋的？就是多大的老灯买霸道啊？反正我这种已经是中灯偏老灯了，我都不买霸道，我够够的。我要是买丰田的话，越野车我可能会买 F。哎，他当年特别喜欢 F 勾酷路泽，就是你喜欢那个，你记不记得？
1: 就主要外观好看，
0: 可好看了，那车真的很好看。
1: 对，就现在也不过时啊。不比什么 RX 好看吗？不比霸道好看吗？
0: 好看太多了，我觉得 F 勾是
1: 人是有自己的风格。
0: 我觉得丰田的 F 勾是丰田造的所有越野车里最好看的，
1: 就最高级的美，它一定是有自己的风格，对吧？你看 GLC 也好啊，你看宝马的这个X3 系列也好啊，它都更多的是普世的美，对吧？就大多数的这个都市的白领啊，都能接受的那种时尚精英感，但 F 勾谁能给你 F 勾的感觉呢？没有车能替代 F 勾的那种感觉，对吧？
0: F 勾跟那个霸道同平台的底盘、发动机、变速箱都跟霸道4.0一样的，但是你看它就是比霸道4.0好看。现在丰田全系大排量，
1: 车整体感觉还要比霸道还要高。
0: 差不多，
1: 看起来啊，因为它造型的关系，然后人家的配色。
0: 那个，
1: 对吧？你要把那配色放到 GLC 上能行吗？你要放在 X3 上能行吗？不行，它是专属感。我很喜欢，现在有很多东西它是有专属感的，就只适合某一类人或某一个人，像为你专属定制的感觉。
0: 但是 F 勾也挺惨的，现在天津港还剩一批 F 勾上完牌，23年上完牌的 F 勾卖50多万，没人买了，咋整吧？没人买。
1: 昨天那个我搭档给我发了一下那个天津港的现状，
0: 哎，老惨了。
1: 确实很多东西都是，如果你还在一个继续上行的行业啊，你的运气真的很好。就是汽车行业一直在我心里，它绝对是一个下行的行业，包括房地产、装修，这都下行的行业。那有一些如果你站在一个上行的行业啊，你真是赶上你感谢你祖上积德了。天津港现在已经基本到一个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啊，可能只有少部分的小众的有这种互联网制作能力的商家啊，能够卖出去车。
0: 现在香港卖的车都是便宜车啊，贵车已经卖不出去了，大哥们都没钱了。腰间盘轻度突出能骑自行车吗？你问我干啥？问大夫去。但是我认为所有跟关节跟脊椎有关的都不要剧烈运动啊。不要总强调油车价格贵，电车便宜，但哪个效率更高？电车效率更高呗。兄弟，一念神魔，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再说一遍，有钱人是拿时间换买，拿时间拿钱买时间。而没钱人，我们穷人是用时间去换钱，能不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也知道电车效率低，因为它需要一个充电过程，它需要一个那啥过程，但是无所谓呀。比如说我开车去带孩子去趟大连玩，去海边玩，我用油车理论上讲我可以一箱油可到地方700来公里呗，我那高速续航700多公里很轻松，就算我中间中途加把油，我到沈阳加一回油2分钟也就加完油了，有用吗？我这一路油费500-600呀，我这一路啊，我要开车到大连的话，我油钱就得500-600，那我开电车呢，我电车电钱可能不到100块钱， 我是中间得停一段，中间可能到沈阳跑三个小时到沈阳了，我得充个电，跑300多公里，高速续航300多公里就很正常的。咱到沈阳充个电，充电我用高速那个桩充2.8块一度电啊，2.2块一度电，确实电费贵了点，然后我充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充满了，我是比你油车多用了一个小时，又能咋的呀？没钱的老老实实给我用生命用时间去换钱，有钱的才有资格用钱去买时间，懂不懂？咱家换砂石油多少钱？多钱呢？
1: 199。
0: 是不是机器换还是踩刹车换？机器换风暴里的能换干净吗？不是大哥，机器换也好，踩刹车换也好，它俩是一模一样的。至于说分泵里能不能换干净，分泵里是第一个换干净的，因为从你换刹车油开始，就把分泵的放油螺丝拧开了，就把分泵第一个就先把分泵里的油挤出来了。所以说不懂啊，兄弟，你不用瞎担心啊，不用瞎担心。天津港是不是快黄了？不是天津港快黄了，而是去伪存真，把天津港那些就是把当年那些捡钱捡的太容易那帮大哥们买的车型都淘汰掉了啊。主要电车在咱们这没库还不行，库属于增加一部分费用，没库也能行。外面-20多度的停一宿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冻坏拉倒。油车玩100多年才到这个状态，这个总说电池充电那用的时那都是用时间来解。对呀，再说一遍啊，穷人，我这种穷人，我只配用我自己的时间去换钱，明白不？有钱的大哥可以用钱买时间，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去那个，打个比方啊，我现在要去还是咱稍微远一点的，我要去大连带孩子看海去，一问高铁票，哇，400多一张票，一看绿皮儿，哎呦，绿皮儿40多块钱一张票，高铁可能5个小时就到大连了，我坐绿皮儿得10个小时，能省300块钱，那我就坐绿皮儿就完了呗。这就是典型的用时间换钱，听懂了吗？就这么简单啊！都在这那什么的啊？我都不走高速，走国道。对呀，就像走高速，比如说这一趟高速700公里下来，高速费得500块钱啊。打比方，那我走国道呢？走国道可能1分钱都不花。所以说，记住了，我们这种选手只能用时间去换钱去。听懂了吗？就这么简单啊！抛开能源费用问题，如果用智能化角度理解，车是未来计算机，电车最终实现。这都是谁告诉你的？这都是谁告诉你的？就谈智能化跟油和电没关系，油和电只是能源差异。能听懂明白吗？油车一样能，油车早就有冰箱了，油车早就有大屏了，油车早就能辅助驾驶了，这些东西油车都能实现。只不过这个东西，油车不是说光烧油没有电，它也有电。你看没看那个蒸汽机车？就以前的火车，冒烟那个，冒烟那个蒸汽机车，兄弟，那蒸汽机车它也有灯啊，它也发电，它也有大灯啊。你是咱们蒸汽机车前面还得整个人，那烧劈柴。照亮啊，装什么自由女神呢？那蒸汽机车不也是有个灯发电吗？走啊，柴油机车轰轰轰轰，柴油机车不也是的吗？烧柴油，柴油机 V12 的 V16 的大柴油机呜呜，完了它发电。就是大哥不是啊，你别误会，你别误会，跟那个就是很多人打给你的一个误区，就是啊，现在那个辅助驾驶只能电车能，不油车也能啊，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只能电车能，不、啊，这个油车也早就能了。我们差的最关键的油车和电车就是能源成本，没有别的啊，就是能源成本。我那个老破油车，我那老旧大排量油车也有辅助驾驶啊，也有那个。油车早就有自动泊车了，比电车早得多，不稀奇啊，一点都不稀奇。走国道如何避免违章？那你就限速80，你就开80呗，就这么简单呢，啊。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书写车用的冰箱和普通车用冰箱区别很大吗？我记得看过咱们写站用那个冰箱，它要求稳定性特别高，就是温度变化幅度小，然后呢不允许坏，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啊。那你说这冰箱嘎坏了，一冰箱血全废了，那咋整啊？零几年奔驰 S 还有后排电视的，对，老的奔驰里边有电视有冰箱，只不过你们这帮孩子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钱，没接触过高端车。现在呢，电车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当年几十万上百万油车有的那些配置一下子就给拉到了十几万二十几万车就有的。比如说以前我农村孩子没坐过电梯，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呢，这玩意儿是不是？哎，这人上去一会儿就上楼上去了，不用走。哎，这个电梯好，在我眼里电梯是件很神奇的东西，因为我农村孩子没见过什么世面。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电梯，那得是我上小学几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亲大爷在那个解放大路有个吉祥大，叫吉祥大酒店吧，大家有没有印象？叫吉祥大酒店，我自己亲大爷，然后在那边做点小买卖，那得是九十年代了。我第一次坐电梯就是在吉祥大酒店，那时候特别小，我爸还抱着我呢，我记得非常小啊，就是八九十年代，然后就感觉哇，电梯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农村孩子没见过电梯啊。同样现在呢，很多人也是的，就是他没见过油车的高级油车，所以说他觉得哎呦我的妈，电车太高级了，是你没见过。油车高级的时候，油车高级的时候你不行，现在你行了，电车又行了啊，就这么简单。配置我们不唠了啊，见过配置的，见过好东西的啊。吉祥黄了，吉祥早就黄了啊。最佳的手机名酒都卡顿的，我也喜欢那种纯粹的，不至于啊，拥抱新生活，拥抱新技术吧啊。特斯拉目前各方面是不是最稳定的电车了？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不能重复这句话，因为国内品牌，地球上最好的电车都出来了，所以说是吧？啊，2014年的 L9ACC 和道路保持，按电车法应该叫 L 就是的。小段，我2014年有几个卖 L 的呀？啊，2014年你开啥车呢？
1: 2014年的话，我开速腾。
0: 对了呗，他开2014年的时候，他开手动挡速腾呢。2014年的时候，我还开了破宝来呢。2014年的时候，你现在这帮人2014年有几个见过野溜子的呀？你开玩笑呢吗？这帮人又真的，就现在我身边好多好多人花20万买个电车，人家老骄傲了。你看我这配置，其实在我眼里不是大哥，你这玩意儿以前我真经历，我真有。比如说我那2014年的英菲尼迪。2014年出厂的，2014年定型，这是2014款的，2017年买的英菲尼迪就已经有 L2 级别辅助驾驶了，车距和车道保持就已经有了，很稀奇吗？但我能跟人说吗？我说你个土包子啊，你那个破玩意儿哥早就经历过了，那我不早架打的吗？我不那就没朋友了吗？所以说咱就别吱声，大多数人是没见过这个东西。再说一遍，电车最大的优点，电车最大的善处啊，此事大善，就是把当年高高在上的油车几十万上百万油车的配置哭嚓一下就拉到了十几二十万让普通老百姓能享受到的东西了，这是他最大的好处，明白啊？所以说很正常啊。
1: 我要是顶级富豪，我一定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安全上，当然了，生命诚可贵嘛，生命是所有人类需求当中啊最顶级的一种需求，就是我们对生命安全健康的这个需求。当然你看所有的那个大佬的车为啥都是定制的呢？对吧？因为他们自己在人群中啊太顶流了，这样的人呢就害怕
0: 怕死。
1: 所以为什么顶级富豪追求啥？追求长寿，对吧？
0: 那个举个例子说啊，大嘴哥开完 S800 的发布会起来走了，记者拍到人家坐迈巴赫走的。对吧？啊，是不是？你不要跟我学啊，鹏子，你不要跟我学，我是没有钱，我为啥不买电车？我没钱，你现在谁给我钱我也买电车去，我现在哪有钱，我都穷死了，攒我所有的钱都攒着准备买日本呢，我还买车，你可别逗了，没有钱啊。所以谁要赞助我，谁赞助我50万，我现在马上就买个电车去。你谁有钱掏给我掏50万，我立刻买电车去。我买俩，我送他一个50万，对不对？我俩现在都没有电车，哪个大哥有钱给我50万，我现在拿50万买俩特斯拉去，我俩一人一个，我就马上买电车。
1: 好的，拼夕夕的黄征都研究生命科学去了。对呀，因为生命科学才是最能创造价值的嘛。可能这个东西生产出来成本10块钱，可能可以卖10000块钱，可以卖100000块钱啊。这个就是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的高明之处。为什么很多孩子，如果你要学习好的话，还是建议你考生物了化学这方面的社会需求，还是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附加值。比医学还要我觉得更好一些啊。
0: 母机T保时捷帕美的那可浮动尾翼，什么叫不叫可浮动尾翼，就是一个电动，有个电动支杆，就跟电动尾门一模一样的，你把它理解成一个缩小的电动尾门，滋升起来，滋趴下去，除了耍帅也没什么用，它有一定的空气动力学效果，但是可能时速200以上300以上才有作用。你能开那么快啊？你不开不了那么快吗？有什么用啊？15年 A6 320T 后排大按摩，真的有的时候吧，我没办法说好像咱搁这东北话讲，你小子搁这装什么东北话，装什么屁驴子，我没办法说。我身边好多人给我嘚瑟那个配置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说兄弟，这玩意儿哥小时候感受过，这玩意儿哥小时候就体验过。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第一次坐一个像样的越野车啥呢，我自己的亲大姨夫是当年我们煤和矿的一把手啊，这东煤公司煤和矿的一把手，也算是一方诸侯了吧，对不对？我自己亲大姨夫，然后他配的公车什么的我就坐过啊，好东西咱也见过。那切诺基老的4.0切诺基，你们这样吗？6缸4.0切诺基，那好东西，真的好东西，里边的配置也非常高。那电动窗什么的啊，以前我家那时候我都破吉普的，没有电动窗，推拉窗啊。那时候那个我爸我老叔整个老破吉普，北京22四面漏风帆布棚，那个窗玻璃不用摇，真高级，前后推拉的。结果因为我大姨夫上俺家来，人坐那个切诺基电动窗，是一个扒拉杆，一扒拉就往上走，往上扒拉往上走，往下扒拉往下走，电动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的电动窗，说这玩意高级，比俺家那好，对吧？所以说兄弟，等你见过，你尝过，你吃过，你玩过，你用过，你就不觉得这些配置很高级了啊。现在我真的我看很多人，就是我身边好多小朋友我们买个车都一惊一乍的，哎呀，这还有这个配置呢。行吧啊，你要换电车，你我不刚说买特斯拉吗？啊，2022年好像不是玻璃，有机玻璃，塑料的啊，塑料的啊，就是电车弄个电气门都要讲时间，电气门也早就有了，老奔驰 S 就是90几年的奔驰 S 就已经有电气门了，真的。不稀奇啊，真不稀奇。87年吉林油田丰田半截子，那叫半截美，咱东北管那玩意儿叫半截美，记不记得？哎，那玩意儿可好了，那换挡搁那个车换挡搁那个方向盘左向柱底下啊。什么伊顿牙嵌差速器是越野车的科技吗？你先把汉语说明白，你再问我问题啊。什么叫越野车科技啊？你先把汉语说明白，先把汉语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说明白再问啊。三代航母现在都是电动的了啊。不是大哥，你开不着那玩意儿，就是现在宇宙飞船还是电动的，也跟你没关系啊。人类的目标终究是星辰大海，但是那不一定是你的目标，好不好？
1: 这段时间的路虎极光的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其实，在你关注的同时，这个车已经卖没了，所以说
0: 以后还能有。
1: 就是这个16-17万的价格，反正现在是没车了啊。然后呢，这个很多人都去抢了，我觉得也没啥不对，就这个价格买绝对是划算的。
0: 16-17万太便宜了，
1: 还不划算吗？
0: 划算呢。
1: 你还有啥那些还有啥不平吗？
0: 没有，我你没听着我说话吗？我说16-17万这价格太便宜了，真的就太划算了。如果他卖26-17万，垃圾，他卖16-17万、17-18万，真的就买吧。
1: 对，杭州的有一个王先生呢，就以16万多的价格买了一个，就是当时是指导价42万多的一个路虎极光，但他遇到了一个事儿。正常10多万买车的话，可能你的购置税就是10000多，但是他这购置税呢翻倍了，他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认，
0: 因为按发票价走，你成交价不等于发票价，发票价有个最低纳税额，懂不懂？比如说这车1块钱买的，比如说我跟我搭档俺俩关系好，我有台40万的车，我就1块钱卖给他，成交价是不是1块钱？但是他拿的这个车到车管所去上税去交购置税去，他就得按40万的车交，听懂了吗？你有啥心理不平衡的？人家指导价40多万，你就得按指导价40多万交啊，跑不了你。
1: 所以呢，根据我国相关的车辆购置税法呢，就是说申报计税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这个缴纳税额。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吧，就不用太纠结了。你都花10几万买激光了， 啊，对吧？这个多花个一万多块钱，可能也不到一万块钱的一个购置税，啊。这个，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觉得没有啥投诉的必要。
0: 他投诉谁去？他投诉谁去？税是法，知道不？法大还你大？还投诉？我的妈呀！堂下何人状告本官？还投诉？这人别买激光，他也就配买这16万、16、17万的便宜激光嘛。那叫国家那叫购置税，听你明白这个字儿没？税你试试，哪个税你不交你试试？开玩笑，这点文化素养、文化水平都没有，你也就配开着破车吧？真的啊，就是这人，哎我的妈，还好意思吱声呢？你可别吱声了，自己上网搜一搜不行吗？人家税务部门不会因为啊、哦、王小岩长得好看少收他5块钱，王小强长得丑多收5块钱，不存在的。人家纳税是有个标准的，就我说这个。成交价不等于纳税计价啊！最后你成交价太低的话，税务部门会核税的，核算的核，人家核税按什么？按指导价，按发票价核。人家给你核个30万，你就按30万交税，有毛病吗？没毛病啊！
1: 好，2017年的时候，路虎极光 L 现在已经停产了，极光 L 已经停产了。刚才特价那一批，那你咋不买呢？我觉得划算啊，就我都动心了。
0: 那划算，16、17万真的划算啊！
1: 对，就是比速腾稍贵的价格，绝对是超越速腾的享受。
0: 极光不差啊。极光驾驶感受还是可以的，虽然总埋的它是路虎里烧锅炉的，那是因为它当年卖40多万，卖50、60万，那垃圾，现在卖10几万，真的啊，挺惨的，挺好的车了啊。那个帕美、小米、山东唯翼，那个唯翼没有用，普通民用车装唯翼，除了装屁驴子之外，剩下啥用都没有，一点用没有。它有一定的空气动力学效果，但是它得达到一定速度才能起到增加车尾下压力的作用，而且光增加车尾的下压力是没有用的。你看那些高端的赛车，空气动力学套件是全身都有的，前面也有，后面也有。你光把车尾的下压力增加了，你车头下压力不变，那不就车失控了吗？那不车不乱跑了吗？给大家教大家一个怎么识别这个车那什么的一个办法啊！你拿一根筷子，你现在立刻马上拿一根筷子或者雪糕棍儿，你这个雪糕棍儿拿手推着雪糕棍儿，把这个雪糕棍儿放桌子上，就这样的，手机这儿呢。我现在这是一个雪糕棍儿，你推着这个雪糕棍儿或者筷子尾巴往前走，这就是增加了尾部下压力后驱车的那个感觉。你觉得它特别灵活，乱拐很容易失控，但是你拽着这个筷子走，就是前驱车。它就很稳，对吧？你拽它走，它特别听话，你怎么拽怎么走。所以光搁那增加车尾下压力有什么用？啥用都没有。那些车上，普通民用车上增加那个尾翼，只有装饰作用啊，装屁驴的作用，实际上一点用没有。比如说你车速到200以上才有用，你没事都开200呗，时速都干到200、250去，那不扯呢吗？啊，不是那回事儿啊。20多岁小女孩不喜欢路虎极光，喜欢宝马3系和3.0标准，是不是有品位？无所谓吧，这和品位有什么关系？这和品位一点关系都没有，喜欢啥就给他买啥吧啊。那个极光的2.0发动机太老了吧，兄弟，那玩意儿还老吗？挺好的了啊，就不错了。有个参照表，什么地段房子都多少钱一平啊？对，是的啊，不是你成交价纳税的。迈凯伦底盘前置有扰流板，这是高科技。老那个，你拿迈凯伦来说话。你买得起迈凯伦呢？买不起，你吱那声干啥呀？我买不起，我也不吱那个声。人家钱花到了，法拉利前面底盘还有点扰流板呢。你唠那个嗑得了？你不是迈凯伦，不是法拉利吗？出事故对方全责，如何让对方赔自己的车衣钱？
1: 嗯，这可以啊，法律有规定啊。
0: 对啊，
1: 你有车衣就是可以赔的。这是保险公司赔啊，
0: 对方保险公司赔，
1: 嗯、对、
0: 啊，
1: 对方保险公司赔你，
0: 你不用要求他赔，
1: 只给你赔你那一块儿
0: 啊，撞哪儿赔哪儿、嗯，就是你不需要去特意跟对方提啊，对方来核算保险的时候就合上了啊，好看就行，管他有没有用，支一个尾翼就好看吗？不是，就是
1: 好看，确实好看，哦、这点我不否认啊、嗯。
0: 比如说啊，我看人家那个，比如打个比方啊，我看我那个有朋友去那个国外潜水去，啊，带媳妇儿去潜水去，俩人穿的那个带的那个潜水镜，背个氧气瓶，穿的那个湿衣，咔海里游，哎呀，真好看。他日常穿那身衣服像话吗？像话吗？所以说就是理解不了，你一个老破车，你支什么尾翼啊？你能开那么快啊？啊，你个帕美是个轿车，你支什么尾翼呢？你要911支个尾翼，我能理解。真有意思，你个粗粮，你支什么尾翼啊？你开快了，自己都上绿化带了，你支什么尾翼？有什么用？赶紧把自己的底盘调明白再说吧啊！
1: 我们老板喜欢长城魏总做事的做产品的态度，就是铁粉，哪个产品是他做的呀？ 那都是工程师哈。但是这个老板是 IP 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成功的营销和策划。
0: 嗯，
1: 但是我不会因为喜欢哪个老板而买哪台车，我只是喜欢哪个产品，哪个产品适合我啊。
0: 那个，就是你们老板已经有这么高的那个身价了，我觉得认知水平还挺高的。这些车企的老板，车企的不管是雷军呐、那个魏总啊，还是于大嘴啊，其实他们都是在表演，你把他们、你把他们
1: 秀，
0: 对，你把他们当成演员就好，
1: 对
0: 啊，你把他们当
1: 别太认真
0: 可以了
1: 啊。可你们老板就喜欢那个魏总这人，就买魏总家的车，
0: 这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就是我认为认知水平的人，这么有钱的人认知水平不应该这样。
1: 对，我不喜欢什么，其实我现在我不喜欢这种就是牌子大于产品的产品。就是你的牌子比你的产品要大，而是你的产品要大于你的品牌。
0: 松下有啥，就是真的松下有啥同学，我建议你呢，就是人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你呢就是打字也好啊，说话也好，把自己的提高一下自己的汉语言文学水平，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好不好？问一些有意义的事儿，生活呢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哪怕去扶老太太过马路呢，都比你搁着我的直播间里头可能假模装的搁着问一些技术问题有意思啊。人生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啊，人活得有意义啊。家里有油车，想整个5万那小电车市区开，给推荐不想花太多钱，5万块钱以内就是比亚迪和比亚迪的那个海豚差不多吧，差不多刀粉啊，差不多5万来块钱差不多，但是5万以内好像够呛。然后再就50 mini EV 和奔腾小马了，就这两个了啊。手表啥牌子？卡西欧2次元。家里有油车就说过了啊，屏幕上特意让你们看的人啥也不懂。对，就是所以说松开刹车，你明显你认知水平都没达到，既要知识没知识，是要连语言表达都表达不明白，你就别搁这直播间里丢人了，好不好？必须讲情怀和牌子，我想这质量也别胡说啊，别胡说。说说松原陈建德二手车呗，怎么那么火？我哪知道，人家做买卖成功了，有人家的道理，对不对？有骂他的，有夸他的啊。凡事皆有因有果。
1: 那便宜啊？
0: 对，不，我不敢说人便宜不便宜不便宜啊，就是我告诉事出反常必有妖孽。
1: 他们现在所有的车都是所有的价格含在一起报的啊，
0: 就是便不便宜的这个事儿咱不知道啊，因为二手车这个东西便宜。比如说打个比方啊，说同样是一台23年的车，颜色一样，里程一样，配置也一样，啥都一样的两台一样的车，有一个卖10万，有个卖5万，为什么？你买那5万的了，回去说太讲究了，这车太便宜，别人家都卖我10万，就他家卖我5万。那陈阳卖我5万，陈阳老讲究了啊！我上王小强那儿卖车的问，王小强那个破车一样一样的卖我10万。哦，我上陈阳那买，卖我5万，结果一看，好嘛，前半截造没了，后装上去的。所以说这个火不火，贵不贵，见不见的，我们没接触，不了解，不清楚，我们没办法评价。但我认为盛名之下无虚事吧，可能人家做的成功是有人家的成功的道理啊。
1: 对呀、就现在你想做互联网，你的表达能力，你的这种展现能力就是很重要。
0: 嗯，
1: 可能你的知识只有3，但是你能表达出10分。
0: 嗯，
1: 有的人有10分知识，你都表达不出3分。你的情绪，你的眼神，为什么说主播是一个超级耗气血的工作？这点我一点都不否认。就是你在表达一个内容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眼神、你的节奏要和你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你光有知识表达不出来没有用啊，对吧？那你像很多这个所谓的那些在专业领域很有知识的人，但是他们可能表现的还没有这个企业老板什么都不懂，但说出去呢大家就爱听。一个专业的工程师讲的东西就没有人爱听，对吧？
0: 所以他那车便宜，咱不管是不是那个松原的陈老板那个车贵或者是贱，我给大家说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最常见的，就像我身边朋友去要买，上他那买那个大众那个探岳还探戈来着，回来我说你咋没买，他说也没便宜。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没便宜，他说我去之前我长春比了，也差不多的那个价，车况也都是差不多的，也差不多那个价，我还白搭一趟白跑一趟。我说那你看毕竟相信嘛，我说毕竟车没毛病，价格的事是价格的事啊，那 我觉得老便宜了。我说为什么呀？你们为什么觉得老便宜了呢？我去，比如说我去周大福、去周生生、去谢瑞麟这些，去中国黄金，我去买金子，金子价格是不是差不多？比如说今天的金价是1000块钱一克，首饰金价1000块钱一克啊，我买个项链，买个10克的项链，说这家卖那个10000块钱，那家卖9900，那家卖11000，上下浮动个几百，我觉得很正常，因为黄金首饰还有加工费用，还有一个这个样子复杂程度呢。车也一样，同年份同样车况同款型的这一款车，你不管在长春买还是在松原买，长春要10万啊，我在长春去华港也好，去凯旋也好，走了5家，看了10台车，都这款车，平均价格在10万块钱。然后呢，你就在抖音上刷到了，说哎呦妈，松原的便宜，松原卖5万，可能吗？我觉得这不可能，那没道理呀。现在二手车都多成熟了，价格就是很透明的，这款车这个年份的这个车况呢，这个价格上下差不了，甚至都差不了几百块钱，所以我就很纳闷，说他家老便宜了。这是卖车的啊，说我搭档是卖黄金的啊，再说一遍，我搭档现在是卖黄金的，别人家黄金1000块钱一克，他家黄金900块钱一克，一克便宜100块钱，这可以说老便宜了。但你能说长春卖的车10万块钱一台，到他那8万块钱一台能买着？那就好事，那是人家做的买卖，人有能耐。所以说吧，就是我希望各位能理性分析，理性的判断，好不好？特别这个世界上，我永远要提醒自己，包括我提醒我家孩子和身边的人，就是不要占便宜。尤其在价格上，不要觉得就是这个好事会落到你头上，别人花5块钱买的，我花1块钱买的，那肯定就有这种事儿，你快躲开，好吧？没办法啊，没办法。
1: 为什么很多人看抖音上，哎呀，这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他就有那么多粉丝，他就那么火？就是很简单，你没有找到就是这个行业的真谛。这个行业的真谛呢，就是什么？表达能力要非常强，然后呢，会互动，会表演，对吧？哎，就是会夸大其词，会合理的夸大其词。哎，所以说很多人就哎觉得主播这个活太难做了，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是这是可以讲叫一个特殊才能。
0: 我们不做二手车啊，所以说老四大实话说的，你不觉得二手车车价普遍偏高吗？我一般觉得一个东西贵的时候，我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我太穷了，是不是挣的太少了。举个例子，说我搭档花5万块钱，我比如说我搭档花5万块钱买个那个项链，买亏了吧？啥破项链5万块钱？我就不说这个话，我不知这个声。为什么？因为他能花5万块钱买项链，说明他比我聪明，他能挣着这5万块钱。我没有这5万块钱，有我也舍不得拿这5万块钱买项链。我先把这5万块钱还机会，先把房贷还一还。人家能有5万块钱闲钱买项链，说明他比我能耐，他比我挣着钱了。我为什么要质疑人家？就像松原那个陈建德陈老板似的，人家能把买卖做这么大，那说明人家有可取之处，对不对？至于说便不便宜，好不好，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亲自去感受。但是成功的人一定有成功的道理啊，像人松原的陈老板，人有成功的道理。哎，但是二手车这块车价，不觉得车价普遍偏高吗？我不觉得，因为贵我就不买，我觉得贵我不买。他又没拿刀架我脖子说的，我的二手车你必须买，不买我一刀剁了你，没有吧？我觉得贵我不买呀。很多时候啊，我都三思而后行。第一思，我是不是太穷了？第二，我是不是太老实了？第三，我是不是太窝囊废了？所以回头一想啊，那就是因为我没钱哦。我有钱我还搁这纠结啥呀？什么贵贱？
1: 红旗H5插电混和迈腾插电混哪个更适合在市区使用？这都是在市区使用的，
0: 随便都可以，爱买哪个买哪个。
1: 哦，对。
0: 啊，不方便说啊，喜欢啥就买啥吧。你看老四大实话，你这人就很矛盾，说你不觉得二手车车价普遍偏高吗？我从来不买二手车。
1: 你真是破！
0: 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你说嫌二手车车价偏高，所以你从来不买二手车，那就是都买新车了。
1: 我跟你说，在发达国家，二手车的销量和周转率是超过新车的。
0: 咱们快也快了，咱们也快了。
1: 只是在中国，现在大家还是一味的买新车。未来呢，可能随着我们的大 大家赚钱的速度、赚钱的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去找寻那些有性价比的东西。
0: 嗯，
1: 啊，那些有性价比的东西什么呢？车，就像我大当说的，它一定是一个不断的贬值品。那你买二手车，你贬值的这个在你手上贬值的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损失就减小了。
0: 我觉得高才不买二手。我再说一遍我自己的那啥，当我一般觉得这个东西贵我买不起的时候，我先恨自己，我咋没钱呢？我咋没挣了那么多钱呢？不然的话我就买了。如果我不觉得，我如果这东西不敢，爱贵不贵，爱见不见无所谓啊，我也不关心。但是当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我买不起的时候，我不会骂他，这商家真无良，卖这么贵，这二手车卖这么贵，凭什么卖这么贵啊？啊，我先第一个想的是我需要努力赚钱了。所以说你觉得高才不买二手车，那你就买新车呗，新车岂不是更高？另外二手车这个价格呢叫随行就市，它跟新车不一样，新车厂家会定一个价格，二手车厂家定不了价格。二手车的价格都是什么叫随行就市，这个车况好，老百姓喜欢，老百姓要，
1: 你十七万买的捷光不可能按照四十万那个给你估二手车的价格、
0: 哎、你老百姓觉得这个二手车值，二手车的价格只看老百姓，天地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二手车这个玩意儿就看老百姓，因为厂家没有在二手车领域投广告，没有在二手车领域去使那个劲儿去。哎，说举个例子，说同样是豪车，你去买一台二手的雷克萨斯，比如说当年都是100万的车，你去买一台二手的雷克萨斯 LS 可能还得30万呢。同年份同车况同里程的玛莎拉蒂总裁，你可能10万块钱都没人要。为什么？因为口碑就是雷克萨斯好，二手车的就是贵，你买不起，你觉得贵，那是你的问题，不是雷克萨斯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行情价的，二手车的行情价是比较公平的。比如说当年有些大哥就喜欢酷路贼，我身边有大哥就喜欢酷路贼，一问二手车50多万，他觉得这玩意儿这都开10年了，怎么还能卖50多万呢？太贵了。我说大哥，你多挣点钱吧，那能说啥呀？所以说你觉得高才不要二手。不是二手车的问题。
1: 昨天我最惊心动魄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摩托车的，这事儿必须要说的，忘了，你忘了我给你发那个多轰动的一个视频呢？你没看吗？我给你发的，就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我都替他肉疼。这个视频
0: 啊，我看了，
1: 看到这是在
0: 老妹儿啊，
1: 山东吧？
0: 老妹儿啊，这是动画，这是假的，
1: 这不是真，
0: 这是动画。哦，嘘，这是有个游戏叫 GTA， 那里边的动画啊、哦。冷静，
1: 这个世界太多谎言了，
0: 不是一眼假，
1: 导致我这种善良的人经常被骗。
0: 一眼假啊、哦！现在二手激光是不是崩盘了？新车才16-17万，还唠什么二手车？还唠什么二手车啊？这个东西不在那个啊。
1: 不是你这些人，我觉得这么缺德的，没事整出这些恶性交通事故的视频骗别人干嘛呀？
0: 不是，他这个是一个游戏，叫 GTA， 给他爱啊。这游戏戏称给他爱，就是在洛圣都，在洛圣都跟各种这个斗智斗勇，可好玩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那个动画视频啊，动画视频啊、洛圣都啊，迈阿密 GTA， 对 GTA 啊，对大家可建议大家玩一玩啊 GTA， 那个咱店里还有这个游戏呢，给他爱挺好玩的啊。这游戏不要说呀，没事啊 ，GTA 给他爱嘛。现在二手激光崩不崩盘无所谓，因为只要是新车价格低下来的车，基本上二手车都死定了，没有机会了。很多我跟你讲一个，举个例子啊，当年很多囤酷路贼的，当年一帮我认识的二手贩子40万、30多万收酷路贼，现在你知道酷路贼二手车10几万、20万的比比皆是啊，咋整啊？一台车亏10万的都老多老多的了，咋整啊？那酷路贼谁买呀？45、46、47，就这玩意儿就不是我吹，就说花20万买、30万买酷路贼5、7、47、45、46的这帮选手，他加得起油吗？我真不是瞧不起他们，我就是瞧不起他们。那玩意儿啊，100公里油耗25升啊，随随便便100公里油耗25升啊。你不扯你吗？所以说二手车死是有原因的，二手车现在混不下去它是有原因的啊，就不研究了。
1: 进口高尔夫旅行保养维修换配件方面嘛，很方便、啊、
0: 方便就是贵啊，
1: 是，但是要比有某一些不能够跟国产高尔夫通用的配件的话可能价格稍贵一些啊。
0: 比如外观件贵一些、
1: 哎、呀，油价掉下来了。对呀、啊、油价掉下来了，我看你们也没鼓掌欢呼啊。
0: 前一阵子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波斯猫 和鹰酱打起来的时候，那个最高的时候是涨到9块多，现在已经掉到7块多了，啊，确实便宜了，确实便宜了啊，这个挺开心。11:30啊，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
1: 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我喜欢聊汽车文化的，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00到11:30，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收听其他方面的内容。

0: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1: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
0: 啊，
1: 东北传统美食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0: 哎呀，正好啊，哈，
1: 是不是？哎，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啊，一日三餐到宴请亲朋好友，就是啥场合，你是大场合、小场合都少不了，
0: 哎，都能用上。
1: 哎，而且东北人都喜欢。哎，这一条哈，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0: 哎呀，那我就有点想法了。
1: 哎，圆圆的你摆成一盘，中间可以放点花生米。
0: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1: 红肠是不是？
0: 啊，红肠，
1: 这红肠咬上一口，哎呀，那肠衣脆脆弹弹的。
0: 哎呀，
1: 然后那个猪肉呢，肥瘦相间的，肉香扑鼻，然后肥而不腻，主要是它那香味儿啊，浓浓的蒜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儿。
0: 哎，我这口水就出来了，现在都
1: 一说都受不了，
0: 是
1: 不是？是
0: 啊，
1: 大人小孩都爱吃，就是红肠太解馋了。而且哈，现在不只是咱们东北人爱吃，就是这个网络购物也发达了，
0: 对，
1: 这红肠现在在南方地区都特别火爆，
0: 味儿好啊。
1: 对，所以说今年这个红肠已经供不应求了，咱东北产的都已经不够卖了。
0: 是，
1: 但是就是因为太火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良莠不齐。
0: 哦，
1: 你像现在你上超市买也好，然后你网购也好，你就发现哎呀，没有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0: 有的长得都不一样
1: 啊。然后你吃着呢，有股怪味儿，
0: 那什么原因呢？
1: 可能他选肉就不太新鲜。
0: 哦，
1: 啊，还有的你一吃就是淀粉肠、
0: 是
1: 面棍儿、食用淀粉罐的，
0: 说都太大了，是吧？
1: 是，还有的呢，他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0: 不地道。
1: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宇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
0: 哦，宇鹏的啊。哦，
1: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刚刚来了一批你喜欢这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个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0: 不愿意做。
1: 孩子放假了，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0: 啊”饿，想整点这个，
1: 啊，
0: 整点那个的，
1: 没啥吃的，
0: 一顿一顿的。
1: 对呀，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这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0: 是。
1: 那宇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0: 但是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1: 哎，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秋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太解馋了。
0: 我真喜欢吃，
1: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
0: 哎，得有这味儿。
1: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
0: 哎，
1: 里边
0: 不腻的哈。
1: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啊，下韭菜，
0: 哎，
1: 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对，就特别的提味儿。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0: 对。

0: 每次吃就四个一袋就行。
1: 对，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0: 嗯，
1: 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10几根，
0: 10多根呗。
1: 哎，对，10多根。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0: 199，20根，
1: 没错，这才10块钱一根，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0: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1: 对了，199块钱35根，
0: 这太划算了，这个
1: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
0: 嗯，
1: 值不值？
0: 太值了！
1: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
1: 嗯，
0: 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
1: 嗯，
0: 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1: 哎，是呢，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0: 太够用了啊！
1: 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
0: 嗯，
1: 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所以。就是产量呢非常有限，对，他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今天呢，正常市民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加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5根到时候。手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您家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了。哎呦，完了，
1: 郭女
0: 士。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
1: 嗯，
0: 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您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1: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3: 行，两组呗。
1: 啊，行，两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2组啊，所以说您订2组可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真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0: 那可不，
1: 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了，
0: 愿意吃，喜欢这味儿的啊。
1: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你看199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
1: 哎，
0: 是不是？
1: 6斤3两
0: 啊，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较有限，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1: 嗯，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
0: 嗯，
1: 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0: 哎，
1: 年轻20岁，
0: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1: 嗯！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0: 哎。这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1: 这嘎嘎解馋呐，
0: 啊！
1: 你，
0: 嗯，
1: 说今天呢，你下手。咱们就囤得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
0: 那可不，
1: 你直接切片啊，当个下酒菜，摆个盘儿，或者说你这个切成丁啊，切成片，切成块儿，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啊，炒个土豆片都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0: 啊，对，
1: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0: 哎，切一盘必须得有。
1: 是，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根。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刚才怎么没下手啊，刚才节目打电话好了
0: 没想着是吧，
1: 哎，那不好意思呢，我们就没有了，您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人家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4: 那个我订红茶。
1: 嗯，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哈。
4: 订一套。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前二十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人家打电话了，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啊，我。订红肠了吗？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1: 免费给您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我就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
0: 那倒是，
1: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6块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订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5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0: 接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6: 哎，你好。
1: 哎，女士，能订购吗？
6: 啊，对，我订一套
1: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购成功了，您现在可以持续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热线太火爆了哈。接好电话，
0: 就专门一直打一部电话就行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199，您记住，只要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您能收到多少？35根。因为有柠檬能给大家做到的机制，就是买20根送15根，
0: 太划算了。
1: 哎，一共35根，总共是6斤3两，6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
0: 啊，
1: 满满一大箱，
0: 别地方肯定没有这个。
1: 对呀，一大箱35根，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0: 就你有时候你都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
1: 对，你就。一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这不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0: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1: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是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定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1: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0: 那可不。
1: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0: 是，
1: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35根？
0: 就这个。
1: 是不是
0: 拿家去，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1: 对，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盘红肠。
0: 都有这个啊。
1: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0: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就这个价格要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0: 那可不，现在迎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7: 哎，
0: 你好，订购一套哈。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了。
1: 对，
0: 你看这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是的。
1: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儿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

0: 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嗯、它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1: 对，
0: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一根，今天我们199块钱，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
1: 嗯、
0: 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一根才5.6块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
0: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
1: 嗯、
0: 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丘的部位、
1: 嗯，
0: 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的非常好，就这个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1: 哎呀，我觉得这都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
0: 嗯、
1: 就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这整个都吃掉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唇齿留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
1: 对，
0: 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简简单单你配个大米饭、
1: 哎、
0: 配一个那个面包，早上不爱做饭的，这红肠就面包，喝点牛奶、
1: 哎、
0: 咱们吃的特别好是吧。哎，晚上下个酒的话咱们就切片啊，拿点花生米特别香是吧，咱们今天囤的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啊。平时说这个炒菜过日子啊，炒个尖椒、
1: 嗯、
0: 炒个饭都可以啊、
1: 嗯、
0: 就个馒头吃，大人孩子都爱吃啊，这个时候年底聚会也多啊，正是适合囤一些的时候啊。
1: 主要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太好了。
0: 是啊，199元买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35根，足足6斤3两，怎么样，值不值？
1: 值。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为啥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
1: 嗯、
0: 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1: 哎，都得有，
0: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也就没了，
0: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1: 赶紧抢啊！啊，
0: 嗯，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柠檬那个江浩，您还有没有了？
1: 再给我整点，
0: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啊，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
1: 嗯、
0: 全家都爱吃，
1: 那是
0: 吧？啊，家里长辈
1: 不爱吃的，我感觉
0: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
1: 嗯、
0: 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1: 嗯、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0: 是不是还留香？
1: 真实话，嗯，
0: 啊、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造了，
1: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0: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啊、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啊、都好啊。

0: 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1: 哎，就是这个味儿。
0: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1: 你在哪儿花这钱买不着
0: 啊，
1: 对不对？
0: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就是这么好吃啊！
1: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
0: 一
1: 下，
0: 不一定有。
1: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你要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6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
0: 是？
1: 是啊，大雨包天的啊！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也不想让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1: 哦，
0: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儿，是不是都行？
1: 都行。
0: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1: 那是嘎嘎地。
0: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是不是都行？
1: 对
0: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还得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在锅里煎一下，
1: 太会吃了，这个
0: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1: 哎呀，
0: 这一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1: 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啊。
0: 是,
1: 是, 是
0: 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啊，
1: 都合理。
0: 是的，这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1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块钱，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而且还有最后3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总共是6斤3两啊，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1: 太合适了。
0: 保质期是5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一根一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想要的朋友想囤点的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因为今天就20组的备货啊，没就没有了。
0: 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赶紧让大家打电话呢？今年咱们家这款红肠真的是特别紧俏，因为都发货发南方去了。对，你说以前都咱东北人吃，现在怎么南方朋友都爱吃呢？
1: 经济实惠呀、
0: 哎是，不仅是经济实惠，而且它真的很香。红肠嘛，红衣裹红肉，那红衣是啥？就是猪肠衣，你必须用猪肠衣去做，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一次充好。而且你看咱们这款红肠，它表面的皱纹是均匀的，很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不干吧啊，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里边也不是那种死面的淀粉肠，你是能吃出肉粒感和颗粒感的，肉香扑鼻，蒜香加上那个果木炭烤的香味。
1: 我现在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0: 一会儿下节目就给你开一根。
1: 行
0: 、哎，这款红肠为什么这么好吃？你能吃得住，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很讲究。你要说爱吃红肠但是不想踩坑，你就想吃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今天打电话下手就可以了。前20位朋友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到手整整的35根，一大箱，总共是6斤2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你想35根才199块钱，合一根才几块啊？
0: 哎，对，
1: 5、6块钱。
0: 真的，咱们节目这价格真是不谈利润了，
1: 对、
0: 啊，太合适了，就是给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它是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12道工序加工。然后有的朋友担心说，这红肠吃起来会不会肥肉很多呀，很腻呀？我跟你说不会，完全不会肥腻，然后咬下去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肉质是饱满有嚼劲的。因为他们家是专做红肠的嘛，50年做红肠的老师傅，运用独特秘方给大家精心制作的，用料特别的讲究，滋味也足。

0: 咸淡适口，你是空嘴吃或者是配大米饭都是很适宜的，
1: 怎么吃都合理的啊，自由的这块红肠、啊、
0: 怎么吃都对劲儿。
1: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你好，李女士，订购一套是吧？
2: 对对、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和你取得联系，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在家等着就可以啊。
0: 嗯，是这款红肠，你不管是冷吃热吃都好吃啊、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说咱们本来说喝点小酒，嗯、半夜你说凉快的多好啊，
1: 那是得劲儿、啊。
0: 哎，就是红肠就小酒，这越喝越有。哎，或者说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啊，不愿意吃没胃口，
1: 嗯，
0: 还是说咱做那东西不香，你就拿红肠，哎，拿个鸡蛋给他炒个饭，那吃的、
1: 哎、
0: 特别。别的香，
1: 那太香了。
0: 你哪怕说就配个馒头，配个那个面包，你都会感觉，哎呦，这一餐吃的有滋有味。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馒头，然后配红肠，再来颗大葱。
0: 哎，哎呀，你太会吃了，这
1: 老香了，
0: 太提味儿了、啊。而且关键是啥？红肠哪哪都有，但是你想要买到一款可口的，
1: 哎、
0: 不
1: 正宗的，嗯，
0: 对，那咱们节目你认准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到什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凡你要说不好吃，你不爱吃，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好不好啊？记好电话。
1: 这么好吃。我都闻着味儿我都老香了，我跟你说。
0: 对，咱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咱俩都吃好了嘛。
1: 哎，记好我们的电话 ,165-0431-1001。165-0431-1001。它这个保存时间还很长，大家在家里面你就是没事就开个一个吃就可以。像我们家的话35根，你知道两个月。
0: 嗯，差不多。
1: 我们家就全给造没了。
0: 嗯，差不多、啊。
1: 就还得收着吃，不让我吃呢，要不然吃的更快啊。
0: 嗯，
1: 一顿饭一人一根儿啊，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是是
1: 啊！
0: 就东北朋友没有说不爱吃这个，
1: 豪爽的愿意吃。
0: 小的时候我坐火车，坐那个绿皮火车，嗯、这谁要是打开就是红肠，
1: 哎呀，
0: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1: 真事儿的啊。
0: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1: 嗯？对对对，5块多点，
0: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1: 是，
0: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
1: 嗯，
0: 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1: 哎，
0: 我喜欢夹面包里。
1: 哎呦呵，
0: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1: 哎、
0: 或者放一个煎蛋、
1: 嗯。
0: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1: 咱们已经帮你选好了，现在只需要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啊、
0: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1: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好，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问候5677-3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1: 啊，想跟你唠唠家里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1: 啊，我就是春节以后离婚了。
0: 嗯。
1: 啊，这个期间呢，就是这个，就以前他总给，他现在总给我打电话，让我有回心转意，又要回，让我跟他回去过。
0: 哦。
1: 但我说咱俩已经就没有感情了，不可能回去了。
0: 哦，你
1: 完
0: 全拒绝啊。
1: 就是说没离婚之前我也是跟他没有感情，
0: 嗯，
1: 才选择的离婚。
0: 嗯，
1: 离婚了是有原因的，也是就是孩子成家了也没啥事儿了。就是说那完了就是感情吧，这不也是、哎、也是将就不了了嘛，这不就离了嘛。
0: 啊、哦、
1: 离了就是他反复地打电话说的，看你想想，完了在外面待一段时间回来吧，现在孩子孩子都有孩子了，希望你回来照顾、
0: 嗯、
1: 我说我离婚了不可能回去给你照顾那个孩子，不可能了。
0: 为什么不照顾孩子呢？这个朋友，你跟他离婚跟照顾孩子有什么瓜葛吗？孩子是你的孙子呀。
1: 所以我就想这个事儿纠结，我先问问你，我说我应不应该回去照顾这孩子。
0: 这位朋友，照顾孩子是尽良心的事儿，跟他有一毛钱关系啊。啊，你回去不是跟他过日子，怎么他以孩子的名义把你勾回去之后还得非得逼你跟他一个房间呢？
1: 我怕他这样。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他这么做的话，
1: 那个、
0: 他是侵犯人权的啊！你有你自己独立的权利。
1: 嗯、
0: 如果他强行的说你回来了啊，那咱俩就在一个房间，咱俩同居，咱俩还做夫妻，这个朋友那个叫非法拘禁啊，也可以叫强奸，你可以报警的、
1: 哦、
0: 啊！那不是说这位朋友我回去照顾孙子，那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奶奶，我有权利，我也有义务，我得尽到良心，否则的话，你让我儿子儿媳怎么看我，对吧？你让我儿子多为难。是不是、啊、我当老人的出把力，而且这也是天伦之乐呀，啊，哄着自己那小生命，哎呀，我感受人生的乐趣，对吧？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嗯，但是
0: 他们住在一起啊，
1: 对，都住在一起。
0: 这个朋友、啊、
1: 再一个吧，
0: 您为了孩子牺牲了这么多年的宝贵的青春，最后分开之后您孩子跟他爸住在一起，把您抛在外面了。
1: 嗯，再一个，
0: 你儿子养的什么，那是什么犊子呀？
1: 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孩子结完婚以后吧，哈，20多年了，含辛茹苦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找一个媳妇吧，对我特别不尊重，给我脸子看，我抱孩子时候也不让我抱，特别就是，我一去看孩子就是，巴不得把孩子抱走了，用语言呢或者行动来。
0: 你终于说到根儿上了，
1: 啊，
0: 刚才我就惊讶，跟他有一毛钱关系，原来就是婆媳关系。
1: 对，完了你说这次我要回去看呢，我是还看他脸子还是怎么的？因为
0: 凭什么给你脸子，这位朋友？你这个当妈的，我就觉得你这个女人这一辈子就毁在你身上一个弱点，叫懦弱，在老公面前懦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1: 没有
0: 在儿媳妇面前懦弱，失去了天伦之乐。
1: 因为什么？我今天
0: 因为都是你懦弱，就这么简单，这位老人家，我就这么直白的告诉你，知道吗？跟别人一毛钱关系没有，跟那女的也没关系，跟你丈夫也没关系，你跟你自己有关系，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一切呢？怎么总想逃避呢？这位朋友，你说你逃避婚姻这么多年，最后换来什么了？换来的是一个失败的婚姻。你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在外面，面对这个不着调的儿媳，作为老人咱们有权利教训他，凭什么要逃避？凭什么还要逃跑？他是个什么东西？谁把我儿养这么20多年？你养的还我养的？怎么这么点骨气都没有呢？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迁就，一而三再而三的那么懦弱的这种懦弱的退步，而不是什么善良的退步，才导致现在你说你有家不能回，有天伦之乐不能享。这位女士，你不觉得自己亏欠自己吗？
1: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都掉眼泪了，真是的。
0: 这位朋友啊，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你的家，那是你的儿子，那是你的孙子，你有权利去照顾他们。您的儿媳妇不着调不尊重，指出来告诉他，你这个行为我看不惯，懂吗？我就不信你儿子还能把你撵跑了。你儿子是那种犊子吗？
1: 我回去看孩子我多尴尬呀，他也在旁边，完了对我还这个态度。
0: 有什么尴尬的？这位朋友，您这一辈子就是面子矮是不是？您就为了你那一文不值的那个没有意义的面子，毁了自己的婚姻和毁了自己的家庭温暖。您是孩子的亲奶奶，你有权利去看他，谁又没有权利让你尴尬？怎么我怎么尴尬了？我又不第三者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不敢正视呢？我想告诉你，我说这些话就是希望你有点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家庭。你把儿子抚养成人容易吗？这些年你和你老公之间走过来多少，说白了我跟你说，您是在忍受他的一切，为了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成长了， 你孩子心中没数吗？妈妈为他付出多少他不知道吗？
1: 我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是也跟婆婆生活在一起这一辈子了，婆婆和老公给我这气，我要不说的话一般人都不在不知道。
0: 然后你再把这气跟现在儿媳妇继续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是吗？
1: 因为
0: 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婆媳关系还不好，人家都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努力的跟搞好婆媳关系。
1: 因为我想搞好婆媳关系，我这是婆媳关系上一关系没搞好是怎么？是他们在欺负我，侮辱 我。
0: 为什么欺负你？为什么侮辱你？他就不如我呢？为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太懦弱，知道吗？为什么美国现在敢欺负朝鲜，不敢欺负中国？为什么？中国有原子弹，有氢弹，对吧？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为什么是敢欺负伊拉克去，不敢欺负中国？因为中国有原子弹、氢弹，就这么简单。如果现在我们中国两弹一星，什么都没有，你看他敢欺负欺负？他会整天欺负我们中国，知道吗？为什么？实力才是理的基础。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不去争，你自己不去努力的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人，请你们尊重我。你不摆明态度，那这不都欺负你吗？这位朋友，老百姓的话，软柿子才好捏呢。
1: 对了，这句话太对了，现在都欺负我。
0: 你跟我感慨这些有意义吗？这位朋友，对，你都懂得对，对完之后该怎么做呀？这位女士，
1: 现在我不知道，迷茫了才给你打的电话。
0: 那我刚才说这话白说了。
1: 我现在听懂了，勇气，有勇气的活下去，去争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77-2号线，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接人了，这个家庭的事儿。
1: 哦，唠唠吧。
2: 二婚，那个，我现在有俩孩子，现在又是我俩到一起又生个小小子，大小。
1: 二婚又生个小子。
2: 啊，现在有俩小子，完了那俩小子结婚了，现在我们三口人吧，就是过这就来不靠这儿去。
1: 哪三口人过不到一起去啊？
2: 啊，
1: 你和现在二婚的妻子和你二婚生的孩子
2: 啊，就过不起去。
1: 你的孩子多大了？
2: 15了，他出来一个月了，我都出来一个多月了。
1: 什么出来一个月了？
2: 我出来过来了，个个。
1: 您抛妻弃子
2: 啊，
1: 耍单帮出来单过来了
2: 啊？这
1: 您单飘的目的是啥呀？
2: 就想这么过，就是别的意思没有。
1: 逃避责任，不想对妻子和孩子承担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2: 整不过堆去啊！这家你就是怎么干也是。
1: 这位朋友，整不到一块儿就去，不就是男人无能吗？
2: 无能，咱们当时
1: 然后无能完就跑，更无能。
2: 咱们当时也是这么大能干的，现在少干不了别活，清洁工。
1: 这位朋友啊，无论干哪个行业，
2: 嗯，
1: 我们只要自食其力，靠自己双手劳动，我们都会在这个行业当中赢得尊严。是吧？
2: 是啊，
1: 人的社会地位有差别，但是在尊严面前，我们人都是平等的，明白吗？您不要贬低自己的职业，好吗？也不要贬低自己。你如果你的妻子好高骛远，整天希望你赚大钱，赚座金山，给你赚别墅，赚奔驰宝马，这位朋友，那你可能当初你就选择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女人当初选择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一无所有。
2: 对。
1: 对吧？他跟你选择了，你就是选择了爱情，选择了平等的过日子，选择有尊严的活着，而不是说大富大贵，对吧？
2: 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您我怎么感觉你骨子里特别自卑呢？啊，干嘛自暴自弃呀？你现在的行为就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行为。孩子15岁你不关心了，妻子跟你这么多年，跟你10多年你也不管了，转身你撩了。
2: 太来不快点去了。打干也不行，洗澡4点多钟我就给他做饭，都不吃，也不告诉你。
1: 这位朋友，你养了一个大爷啊？15年你一直这么伺候他呀？
2: 这原来吧，我寻思这两个儿子搁快堆啥的，咱们包庇着过吧。现在就三口人了，那两个都结婚了，完了这还是那个样，还是那个老样子，所以我就想逃避了。我总听你这节目。
1: 你也知道，那既然总听你，应该就明白我在节目里常说的一句话：逃避责任的男人都是无能的男人，都是松了这个草包穷蛋，
2: 没办法的。
1: 什么叫没办法？这位朋友，这个世界上就是由方法论组成的，每个人只要动肯动脑，只要肯用情，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这位朋友，一个女人和你整天纠结着你能不能干活，你跟她走到今天，她对你无情无义，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把责任都堆在她身上，说她天生就是个母夜叉，她天生就是个母老虎。他天生就吃人、
2: 哎、
1: 这个女人今天变成这个德行、
2: 哎、
1: 你没责任？
2: 这咱哥俩这么说呀？哎呀，我

0: 妙啊！要么你去选择离婚，给人家一片天空，让人自由翱翔，懂吗？让人家自己去选择。差什么孩子？15岁了。这位朋友，不要拿孩子找借口，懂了吗？怎么从结婚的时候就因为那俩孩子，有了这孩子又因为这孩子，就是因为您满脑子找这些无聊的借口，才不用心的去经营夫妻感情，才不用情的去爱这个女人，才导致家庭走到今天。
1: 啊，
0: 这位朋友啊，无论这个女人做错多少事儿，啊，她多么无理，她他妈多么刁难，她多么自私，她多么吝啬，她怎么不好？这位朋友，你婚姻失败了，第一个失败的人不是妻子。一定是男人，
1: 啊，
0: 明白吗？因为男人在家庭当中这个结构当中他是主体，他是顶梁柱，
1: 对，
0: 是吧？他是一座山，山跑了让水流在那儿。这个朋友，你觉得谁责任更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任何逃避家庭责任，要么你去面对，两个人共同去把这婚姻，要么咱们继续好好过，要么咱们大路朝天，没有必要去什么逃避，知道吗？这位朋友啊，十多年的感情了啊，没有解不开的结，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夫妻之间哪门有深仇大恨吗？啊，你们还有血缘关系了，还有一个儿子，你难道对这个女人最起码的感恩你都没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在这时候别老想着女人的不好。哎呀，大可你不了解那个女人那个刁啊！哎呀，那个女人那个狠呐！哎呀，那个女人那个不是人呐！啊，那个女人那个这个在外面这个水性杨花呀！
1: 一点同情心没有，这样怪呀！
0: 你跟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女人过了15年，还生了一个孩子，那你也没有同情心呐！我怎么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男人怎么都天天贬低自己呢？你否认自己的爱人，不就否认自己吗？那是你的选择。你跟枕边人度过了这么多年，然后你抨击人家啥也不是，你不就得骂自己吗？我就不明白这些人怎么没有意识到吗？自己倒屎盆子往自己脑上扣，还挺高，还挺骄傲。哎呀，我那媳妇怎么地？哎呀，我那男人怎么地？您说这话的时候，自己脸上不磕碜吗？不脸红吗？不等于骂自己吗？你骂自己的爱人不等于骂自己吗？
1: 还走听这节目吗？我
0: 这位朋友啊，去回去努力和妻子好好用心用情唠唠嗑啊，男人拿出点胸怀来说，老婆我对你不好吗？就算是我一无是处，但我活得有尊严，我不贪污，我不受贿，我不坑蒙拐骗，我不偷机取巧，是吧？虽然我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我吃得香睡得甜，是吧？
1: 对，
0: 人与人之间是有社会地位的差距，但是尊严面前人人平等。我有尊严，请你尊重我，能不能不唠？能不能去唠这些歌，对吧？可不可以？
1: 能。谢谢啊！
0: 记住了，男人不要去逃避责任啊！咱别做臭皮囊，你那15岁的儿子在看着你呢。
1: 嗯。
0: 啊，你那两个成家的儿子，人家儿媳妇也都在看着这个公公怎么做。您拿出点样子来，像个男人。
1: 他跟咱的孩子来不上的来呀，咱那是那没招啊。
0: 别跟大可说没招啊，说这样话的还是那句话，无能的男人。我希望你别做无能的男人，好吗？男人有点志气啊。
1: 从咱你这节目办呢，我晌午都不睡觉，天天听。
0: 你白听了。
1: 不白听，小声的。

0: 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0: 二号线，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情感上一些问题。然后，
0: 嗯，
1: 我跟我男朋友相处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0: 啊。
1: 然后，其实其他方面都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就是总是有一时候，比如说我在遇到一些工作上或者是生活当中比较不开心，或者是遇到一些挺纠结的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当我向他诉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感觉他总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0: 不耐烦吗？
1: 就是，有的时候是，嗯，偶尔是不耐烦，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反应。
0: 嗯，
1: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单位上遇到一点不开心的事儿，然后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以为他会安慰我，
0: 嗯，
1: 因为我们这种关系的话，我希望得到对方的一个对这件事情的剖析啊，包括一些引导，或者是哪怕就是一些安慰的话，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然后我寻思他可能是因为工作比较忙，他可能忽略了。结果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这件事情一点都没提。当时我就觉得，嗯，我挺纠结的，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必要跟这个人再接触下去。

0: 这位朋友，你的男朋友性格内向吗？
1: 不内向。
0: 就是他对外、对朋友、对亲人，他是一个开朗的小伙子。在你不向他诉苦的情况之下，他很开朗。
1: 对 对, 对，
0: 有啥说啥，感情外露。
1: 应该是这样吧，但是他也有不喜欢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0: 他的家庭你了解吗？
1: 了解。
0: 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有父爱、有母爱的温暖的家庭当中长大的。

0: 表达清楚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前两天也发现
1: 有没有直言不讳的跟他说，说亲爱的，我每次跟你倾诉我的苦恼是为什么你不复合也不硬核也不随和。
0: 对，我跟他倾诉了，前两天包括是有过几次这样的交流，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当时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再跟他沟通了。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说什么呢？当你一个比较亲近或者是你的一个好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想办法应该帮助他或者跟他沟通，帮他去那个就是解压？那你怎么就不知道说什么呢？我说为什么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反而知道怎么做？
1: 其实他这句话本身挺可怕的，他不知道说什么，也许是他大实话。如果是大实话的话，那就说明你们两个人呢，还需要相互时间更长时间的了解，也就是说他对你的性格没有把握，他对你并不了解。你刚才跟我说相处两年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两年看来你们有效的相处时间很短，彼此的对方，对吧？有些人相处八年、十年没有意义啊，因为什么？他们没有真心沟通过，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故事发生，去考验对方彼此对情感的这个忠贞度，也包括对情感的理解度。有些朋友对这方不理解，那这我女朋友为什么哭呢？她为什么笑呢？是吧？为什么？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有些人是真不理解，他不明白，他不懂女人，懂吗？有些人是他和你不是一条路的人，不在一个世界上，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懂吗？所以说，当他认为你哭的时候你在笑，当他认为你该笑的时候你在哭，所以他无言可对。
0: 可是我大哥老师，就我对他的观察，对他的了解的话，我觉得他处理其他问题，包括比较复杂的问题，包括就人际关系，他会处理得很清楚。而且到这个年龄，我觉得他应该懂这些事情。比如说，就很简单的问题，起码就不管你说对错，你应该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还是很在意的，很关注。他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难道不对吗？那他怎么会？
1: 他有没有反过来向您倾诉过？
0: 倾诉过。
1: 你是怎么面对他的倾诉的？
0: 我先给他分析问题，然后我会给他缓解。我说这个问题不算什么，我说的你可能想的过多了。然后你看这个，我会就是积极的表现出我能帮助他做些什么事情，然后
1: 分担他的忧愁。
0: 对，分担他的忧愁。但是相反，他跟我正好是判若两人。
1: 嗯，你在跟他倾诉心中的苦闷的时候，他无言以对。
0: 对，无言以对。
1: 嗯，没有表情，也没有什么动作，是吧？有些男孩很智慧，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孩任性，他就需要倾诉，我就耐心听就完了。然后等他听倾诉完了，他会哄这个女孩去开心，对吧？有些男孩这是有意识的，但按照你这么跟我说，这个男孩是无意识状态，就是你跟他说什么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就说明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唯我自尊，唯我独尊，懂了吧？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啊，你为啥不跟我说点快乐的，对吧？然后反过来，他跟你说烦恼的时候，他觉得你理所当然应该接受他那些精神垃圾。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极端自私的人。你记住，这个人潜意识当中，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不是这个女人，
0: 嗯，
1: 也不是男人，是他自个儿。
0: 那可能就是后者吧，我想可能是后者。
1: 我们真的不愿意相信他是后者，毕竟你们走过两年了，是吧？但如果这个男人总是这个状态的话，确实让人很苦恼。你今天能打来电话，说明他不是一次两次。

0: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嫌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
1: 啊，结果呢？但是那是结果，我现在有些事儿结果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想
2: 原来以为仅仅是个听课，没想到自己身上也发生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发生了。
2: 您说，
1: 这短短这几个月吧，我在那个外地打工，里边俩孩子在外边，在家里边吧，结果出现了一些他可能自身的问题。
2: 老婆有外遇了？
1: 对对对对。
2: 你有证据？
1: 自己承认了。
2: 哦，
1: 自己承认了。
2: 我说
1: 回家处理一下吧，处理一下，处理几天，结果是领孩子走了。
2: 什么？
1: 他领孩子走了。
2: 他承认他有了男人，然后当你和他去探讨以后的婚姻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带孩子走了。
1: 对对对对。
2: 离家出走。
1: 对。
2: 那你们的婚姻怎么办呢？是离呀还是过呀？
1: 现在我是不是在那个迷茫当中呢？
2: 孩子多大了？
1: 姑娘现在身体是二胎，4岁。
2: 才4岁。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您平时对他有没有什么家庭暴力，也包括冷暴力在内？
1: 哎呀，我跟他俩已经过20年，好像暴力吧，好像几乎咋是没有，好像也就像你说夫妻之间嘛，吵吵闹闹肯定是有，但是也谈不上暴力。

0: 谈不上你有殴打妻子的这个癖好，是吧？
1: 嗯，谈不到。
0: 冷暴力呢？长时间两个人冷战，不吱声，不沟通。这事儿有是吧？
1: 啊，有时候就是吧，我在外地吧，还是我外地那个，我在外地就是那个上打工嘛，有时候很也许吧，冷战很是也有也许发生过。
0: 你在外面为了养家糊口，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忽略了家庭，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你的借口，他的借口呢？为什么出轨？他跟你说过吗？
1: 他我也问了，但是他也不吱声，他也不回答，
0: 沉默呀，
1: 也沉默。
0: 他性格内向啊，
1: 有点内向。
0: 这位朋友，我想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觉得跟了你20年，跟你生了两个孩子，二胎才4岁的一个女人会轻易出轨，也不相信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您呢，先别过早下什么结论，也别那么沮丧，缓和一下自己的态度，别太强硬。您呢，想方设法去找到他，啊，和妻子。
1: 他躲避我呀。
0: 这位朋友啊，他躲避什么呢？你刚才跟我说你没有暴力倾向，他害怕什么呢？嗯，还是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1: 也许
0: 像你说你那么好的一个男人，在外面每天打拼养家糊口，挣钱养家，他逃避什么呢？巴结还巴结不来呢，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他为什么要逃避啊？这位朋友，人逃避无外乎是恐惧心理、厌烦心态，看这人就讨厌，看这人就恐惧，怕他打我，怕他揍我，怕有生命危险，所以他逃避。那您妻子逃避什么呢？嗯，好说好散呗。
1: 他出轨了，你看他也走，临走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是散呢还是离呀、啊，他自己走了。
0: 为什么不跟你说呀，这个朋友？你好好反思一下你自个儿，这个大男人，女人出了这么档子事儿，然后连话都不想跟你说，是因为他内疚，是怕你指责他，怕你打他。那这个朋友，如果有这些怕存在的话，说明你平时的为人就有问题，你平时对他就很冷淡，他早就对你的恐惧不是一天两天了。人在恐惧到极限的时候，人就会反抗。反抗的形式有很多种，你的妻子选择了背叛，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暂时不像你想象那样，你先别急躁的问为什么，你先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妻子会这样。一个女人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了你20年，跟你生了两个娃，她今天这么痛苦的离家出走，你觉得你是受害者吗？我想跟您说的是，您妻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一个柔弱的女子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最后连个家都没有，带着年幼的孩子四处漂泊。这位朋友，没有强大的压力，他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个压力来自于哪儿啊？肯定来自于你呀、啊！您跟我说的只言片语，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1: 我后来吧，我也反省自己了，好像也许吧，也许自身也有很多那个。
0: 还用也许吗？这位朋友，就是，懂了吗？为什么一个女人跟你生了两个孩子，跟你20年不幸福啊？想过吗？还什么也许呢？这位朋友，我们没有经营好这个家庭，没有爱好这个女人，我们大多数时间忽略了她，甚至伤害了她，我们自己不觉得是个事儿，我们的大男子在作怪，对吧？责任在咱，孩子才6岁，我为什么让你反思自己，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摊揽？因为你是个父亲，对吧？父爱如山呐、啊，在这个时候，作为男人应该多担当一点，不要再指责别人，指责他背叛了，指责这个女人怎么的了，这疯了，男人离家出走不怎么的，不跟我打声招呼，别再指责别人，别再抱怨别人，好好反思一下自个儿，为什么别的男人身上没有这种事儿，到我这儿怎么就有了？不是我没有娶到好女人，这位朋友，4年前这个女人还给你生了个娃啊，对吧？如果这个女人早就想跟你离心离德了，她不至于那么蠢，把这孩子打掉就完了呗。说明这个女人还想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对吧？可是为什么日子今天过到这个份上了呢？所以这位爷们儿啊，恐怕有很多隐情你没跟我说，我也不想深问，我只想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让自己平静下来，好好问问自己，我到底需要什么？我需要一个女人的爱，我需要给两个孩子完整的家。那么我现在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去跟他的朋友亲人沟通，我积极地表达我对妻子的爱和温暖，我希望他回归到我身边，我绝对不会说一句脏话，动一根手指头，我只想向他忏悔，告诉他我做错的一切，要不是我错了，他绝对不会出轨，要不是我错了，他肯定不会离开家出走，对吧，爷们儿？如果你这么做了，爷们儿，你的妻子会回来，孩子会回到身边，你有一个完整的家，你在社会上才有面子，朋友们才伸出大拇指说这个男人仗义，对吧？所以我想问你要什么？如果说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

0: 做个垃圾男人，我就想做个唯我独尊的大男子主义者，那大可就没法跟你唠，你自己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1: 我以前跟他俩通过电话，但是他也没谈那些以前的事，就谈的那孩子问题。
0: 你告诉孩子不是问题，孩子到什么时候都是我亲骨肉，我永远不会放弃对孩子的抚养权。这位朋友啊，婚姻走到今天，你一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男人只有在这时候敢于站出来担当，才能让身边的人佩服你，才能让你妻子慢慢的回心转意。这个道理您懂是不是？
1: 懂，很懂。
0: 所以说爷们儿啊，如果你真的没情感上没有问题的话，希望你珍惜这份感情。20年，人生有多少个20年会有一个女人陪伴你走过，还给你生了两个孩子？也许她现在也很恐慌，也很恐惧，也许她的出轨是一次意外。你可以在电话里告诉她，我一切都可以原谅，但是我们可以在一起慢慢去探讨，我们沟通，这算什么呢？爷们儿啊，去做吧好吗？拿出点真诚的行动来，孩子才4岁呀，孩子是无辜的，不能让他陪着他妈四处漂泊呀，你明白吗？希望你有这份良心。你知道一个男人只要还有良心，这个男人就有活着的价值，否则这个男人活着就等于死去。唠到这里。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用你们的 KK 神经生长因子，包括呢我们这个 KK 的这个细胞生长因子，干嘛？帮助我们来慢慢慢慢恢复功能。所以我们下面往下来还是要坚持用，还是要坚持用。
1: 哦、
0: 哎，对，你看以前闺女给您买对了。对不对？这时候呢，确实咱们自己听到了，有选择了，赶紧行动起来，别错过就好。因为这两块八毛钱的活动，一天就二十个名额啊，就二十个名额。哎，对，一个是省钱，另外一个你需要，其实它即使八美金的时候，咱们也得买，对不对？所以说把握住机会啊。好，话不多说了，赶紧定，赶紧跟常威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咱们就到这儿，好吧？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说就可以了。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啊，我说了多数学生朋友进入到放假的模式了啊，13号开始正式的放假，然后开学的时间是在8月末，开学的时间是在8月末。今年的假期还是相对时间很长的啊，大概是有47天左右啊，所以如果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

论你想去什么样的地方啊，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我的手机电话是15643117370，15643117370。想去国外的朋友的话呢，需要您拥有护照啊；想走国内的朋友，直接来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而是相对简单的很多。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方式出游啊，都欢迎随时来联系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请打我们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好了，马上来说一下欧洲啊，8月11号出发的团，你看今天才7月11号，我们就要说8月11号的团了，因为在暑假期间带孩子的朋友都要马上说啊，只有马上说才可以出发啊，才可以立即走，要不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好多朋友都会觉得说我的计划时间会比较长，但为什么现在需要提前说？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公证和认证的问题，有公证和认证的问题。

它的周期很长的，然后送签的时间也长达15天啊，所以必须提前一个月说完了是没有办法走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欧洲的团队吧，它的优势啊，就是它是全程没有自费，保证全程没有自费。我们说没有自费就没有自费啊，因为好多朋友在走之前的时候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啊，说是跟你们介绍的一样吗？我说是，因为我们从开播到现在为止做了整整13个整年，13个整年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做了13个整年。在整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给大家来一直介绍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啊，所有的这些内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啊，一定是就是按照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可以了。然后所有出团的时候都会有详细的出团通知，所有出就是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都有详细的出团通知。

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情况啊，大家仔细看就可以了。今年欧洲的整体团队实话来讲是相对要贵一些的啊，相对要贵一些。但是我们推荐的这款团啊，它又属于在价格方面属于性价比非常的高。一是它全餐全程所有的餐都包含，第二是保证全程没有购物店啊，保证全程没有自费，就要到了当地它不会向你推荐自费啊。所以拿我们的团队一定要和2万多的团来做比较。有些朋友说看到一些团会比我们便宜一些。我说了啊，我说不论是多便宜的团，你上来的时候它里面都会有推荐自费的。最近总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跟我来讨论这个问题，说了明姐，我们会看到一些很低价的团。其实有时候说实话啊，我们做旅游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它的价格低到我们都害怕，就是我们都害怕，真是不知道到时候到现场的时候怎么去跟大家来解释这个团队啊，这个团队的价格怎么跟大家来说。

就其实这个价格让你自己也产生了很浓重的怀疑，就你觉得这个价格是不可能下来，你不相信它会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啊，它就跟你想的是一样啊。就这两天总会有人来问我说1000多块钱一个人去哪里去哪里啊，又是8天又是7天又是10天的。我说了，我说你不用说，咱们就不用把目光放那么远啊，坐飞机又去很远的地方，就是放到很近边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去趟哈尔滨我们坐正常坐动车过去，在当地的吃住玩一天，你看一个人200块钱可以下来吗？包含了你的入住，再包含了你在当地的吃喝一日三餐，你要去看景点的门票啊，咱们都不用说又飞云南了又飞香港了又飞广州了等等，这些都不用看，就是你自己来想一下，就以我们以家庭的这个自己的原因，我们去到这个哈尔滨啊，就离我们非常近，坐动车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的地方，大家自己来感受一下，就1000块钱一个人200块钱能不能下来。其实你自己都很怀疑这个价格，你都觉得它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为什么还要去尝试呢？就是有时候这些事情，就旅游这种事情啊，就是典型的一分钱一分货，一分钱一分货，就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真有这样的事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敢做，我们不敢的。这个它是我们是正规的团队啊，是要签这个旅游的合同的，合同现在国家明文规定啊，都是电子版的合同，都是电子版的合同。所以你在看这些推荐的时候，其实在你心里这关你自己都过不了，就没有办法啊，就没有，就是还是给大家那句话，就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大家宁可选择不去了，就是这个假期我们就放弃了，就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走那个价格低到你自己都完全怀疑的状态啊。然后还会有人讲说啊，那你们不是有团队票吗？啊，对，我们是有团队票，但团队票它是有成本的，它是有成本，机票是有成本的。现在你发现很多的高铁票都就是在，因为高铁它的价格是全年不会变，全年不会变。那机票的价格它是有上下的浮动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它都是有成本的。好了，我们不会推荐那样的团，大家放心啊，永远不会推荐，我们都是正常推荐，就这么多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正常向大家来介绍啊。好了，接下来说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比较受欢迎的去往北京的团啊，北京的团2780，北京的团都要卖到2780，而且还是一个火车团，往返都是卧铺的团队啊。我们是6天，然后呢在四环的入住的这家酒店啊，好多人都会问我报名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说啊，说陆明姐确定住这家酒店吗？你直接来问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出发的这些朋友都是来住这家酒店的。这家酒店你在网上一查，你就它的价格会吓你一跳，对吧？其实北京的价格都是这样的，就北京酒店的价格都是这样的。这个酒店它住一晚大概要700多块啊，你就要住一些就连锁的，就是品牌就品质没有那么高端的，你自己去查都要在400左右，没有便宜的啊，真是没有便宜，就这个地方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所以你就想了，你去北京啊，往返�坐火车的团，一个人都要需要2000多，然后你要坐一个坐飞机的团，你要求他1000多块钱下来，别说是淡季了啊，就是别说是旺季，现在是旺季，就淡季他也下不来，在什么季节都下不来。所以有时候现在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就包括我们再说一会儿，反过来说一下我们成都的团。我们成都的团它是没有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撤销的，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撤销的。如果您觉得4000多这个价格它超出您的预算的话，就是好多人跟我讲说啊，别人推荐的说你家的团特别好，我说对，因为我们做的是年头长，走过的朋友非常的多啊，但是跟我的预期啊，他说我现在预算并不是这些钱，我说那 OK， 那你预算，他说我预算3000多，那3000多我们就给你推荐3000多的成都。因为3000多的成都，就是它里面一定是有隐形的购物店，就是它是有撤销到当地有推荐自费的，它是有成本的，旅游是有成本的。如果大家是想在一个自己认为的区间范围内，还要达到最高的标准，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本身我们在出门的这一趟当中，
它所有的服务细节啊，都是在整个的行程里会体现的。那怎么来体现说这个团很好呢？就是下了飞机，它有专车来接送，有专业的导游跟大家来介绍，然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向你推荐，不向你来做任何的推荐，只是正常来讲解。到了地方，我们正常去玩，我们该干嘛干嘛，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干净的团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所以旅行是通过这些细节来决定的，而不是说你一眼看到价格，这个价格低到你都怀疑，你都如此怀疑。因为实在来讲，就是你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去这些地方，都可以，都是完全玩不下来的。因为旅行团它在旺季的时候，它的优势是什么呢？要比你自己去啊自由行的时候要省一些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省事儿。就现在好多小朋友妈妈在跟我聊天的时候都跟我说，哎，说陆明，我看这么多年走你们的团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省事儿。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为了省事儿。因为妈妈带孩子出门去玩的时候，你要走了一个团队，走了一个优质的团队，就妈妈会省很多心。否则的话，你的孩子天天都会问你，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吃饭，一会儿会怎么样。而且在国内的团队是怎样的呢？在国内的团队啊，我也就是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餐，就这一餐你可能真的不是很满意的话，你吃的不是很可口的话，大家都可以自己来点一些，就是点一些小吃送到酒店的房间呢。然后有人会想，那我都报你的团了啊，你怎么能让我吃的不好吃呢？我说我不是说我们怎么来调节这个吃饭，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么多年，我们都不说吃众口难调，就是您在家里做一顿饭的时候，都有说在这一餐是不是你喜欢吃的，他做没做到你如期的口味，何况我们还是出门呢。所以就是咸了淡了，你吃不吃海鲜，要不要喝就是吃这个酸汤的口味，每个人不一样，就众口难调的事儿，大家没有办法给他做到一个统一。我们统一的只是一个旅游的标准，说是携程四钻的入住，哎，他就是携程四钻；说他全程没有购物，他哎，他就是没有购物；说这个没有车销，他就是没有车销。你看，我们并不是每个团都写没无车销。我再讲一遍啊，就是有的团队他肯定是有车销的，就是这个导游他在，就是他个人的习惯的问题，他可能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就会在车上有推荐。有的团队就像我们说了，我们的贵州是高端的团队，他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他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要求所有的导游都不会向大家来推荐，他是什么样的标准他就是什么样的标准。包括贵州，如果贵州你觉得5000多的价格有点贵了，那你就可以直接跟我说，你说陆明，我不想要这个5000多的，我就想走4000多，有车厢没有问题，有擦边店也可以。您提要求我们一样会来满足，只不过我们平台上不推荐这样的团队，毕竟大家跟我们走了这么多年，所有的团队我们来推荐的时候都是精挑细选，是确定好了才会向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团队就有标准。就包括我们香港的团，香港我们这个团从推荐到现在为止啊，去过的朋友都是很快来报下一个团，然后就会跟我们说，哎，说你看你们这个团没有购物，我们是真没有，说是没有就是没有，他就是因为品质在这儿摆着呢，就是所有的团队他就是这样。包括我们去到这个泰国的团，就是泰国的团在暑假期间能卖到4000多，大家可以随便来翻，多少年都没有过。但是这个团我们说的很真切，他是保证全程没有购物的，他是没有购物店的，但是到了当地他会推荐自费，到了当地他会向你来推荐自费。如果你介意这一点，那你在报名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直接写在最外面，就是你只要进了我的平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大喜欢看文字啊，没关系，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因为曾经我有一个听友就是说，哎，陆明，我就想给你打电话，你给我介绍介绍，没问题，就你有问题就直接放马过来问就行了。我说了，平台上的团，有80%以上吧，达不到90%啊。有些地方我确实就是好多年前去过，但80%的地方都是我自己有亲自去过，我是亲自走过才会向大家推荐的。然后还有一些团队，就是我的听友去了，回来就会告诉我，给我发来图片，然后就跟我说啊，这个他怎么好，那个怎么好。其实是很多人会给我发信息的，很多人给我发信息，只不过我的平台上并不会。有时候啊，我就会跟大家来商量，我说姐啊，或者是妹妹啊，我说想把你的这个照片呢，或者是你的评论啊，放到我的平台上。他说可以啊，有的人并不喜欢，
就有的时候就会跟人家去商量的时候也会遭到拒绝，就是我不喜欢，那没关系，你不喜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遵守你的意见，就不会把这个消息啊，把这个内容放到平台上。所以大家的观点不一样，我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说，哎，说陆明总听你的节目啊，但是为什么不是每个行程都有评论呢？我说对，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并不会每个人他就是有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比如说走我欧洲的朋友啊，去之前都会反复问我多少遍啊，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我说是，你放心。我说有任何问题你就问我了就可以了。我们大家就会玩得很好，然后再隔了一个多月之后，就会突然给我发条信息，跟我说我又帮你介绍了两个人。对，就是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啊，所以我们始终来坚持一个良好的推荐啊，就是它是在一个有效的循环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不会说像给大家带来，你不要问我，我们永远不会推荐1000多的团，我都说了，都举例子了，就你上趟哈尔滨要多少钱，就不一样的。就包括我在平台上有人问我长白山啊，说你们为什么不推荐长白山，因为长白山的情况是这样，从长春坐高铁去到长白山，他这个往返高铁的费用就是固定的，他一下子就要好几百块，然后在长白山入住酒店，长白山的酒店他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级别，但是我自己去啊，不是说住的多贵啊，只不过就是去一下，我们就是体验真温泉，然后只要是你想体验一个真温泉，它这个酒店条件还达到大家都一看到很满意，就你一看觉得酒店不错，一天晚上都要在1000块钱以上。所以你一个去一个地方就三天两晚的一个团啊，三天两晚光住酒店就要花到2000多，好多人都会受不了的。然后有人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拿酒店的这个团队价呢？因为长白山它是怎么样，它很好的酒店它就那几个，数量非常有限，其他的都是相对一般。所以你说这长白山我们给推的时候，我们要推多少钱？上来一下就来到将近3000块钱，你能接受吗？可以，3000多就可以去南方其他的城市了，在平时，你说对不对？所以有些地方我们不是不推荐，就它的这个性价比，衡量来衡量去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向大家来介绍，所以这样的地方我们就暂时就放弃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有什么说什么，这么多年都是我们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然后几百块的长白山的团我们从来没有推荐过啊，因为就像有人打电话总问我一个问题，说陆明姐，我想问一下，这个房间是一共就我们两个人吗？我们可不要跟一大帮人住在一起。他说到这的时候，我一定会反问他，我说那是你以前报过这样的团吗？他说哎，是啊，之前我没问清楚，我们去看跟另外两个陌生人，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团，就我们真是没有。像推云南的这个团，携程五钻的团，有人跟我说你帮我安排一个那个3人间吧，我说可是五钻的酒店它几乎都没有3人间，他真的是没有，就如果真是一家三口非要硬要住在一起的话，那只能是加一个床。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就是他所有的细节决定了他全部的内容，他得是一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些团，可能最多的有些团可以达到30多人啊，我没介绍人数的时候，他的人数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但有些团我们上面写他多少人他就是多少人，就是这样的。你可能真没去过，你要去一个50-60人的团肯定会吓一跳的。我有人说有那么大的大巴吗？大巴也有51座的，然后坐的满满登登不说，就第二辆车还跟着，这些车加在一起才一个导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游也要花钱的。所以旅行就是这样，是它全部的细节决定了它的品质。就有时候您的要求就是要求一些。还有我一个听友跟我说，他说哎，陆明，你们的团都挺好的，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消费会有点高，我对住没有要求。我说那您之前出门，他说哦，我都觉得住的不好也不怎么样。我说你看您自己都说了住的不好不会怎么样，但如果您愿意体验一次住的很好的状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这样的。住的和是不一样的，品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包括青海甘肃青甘的团，新疆西藏就这些地方相对是
受地域环境影响的话，它的入住条件本身就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都不敢推荐四钻以下的团，就是真是不敢推，怕您住的以后就是会很介意，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写的特别清楚，说这个团它是三钻的标准，然后如果您介意这个标准的话啊，就可以绕行了，就换下一个团队，真的是这样。如果您选的团队他都没敢写几钻，他都不敢写，就是写的那个舒适入住，只能告诉您四个字，可想而知。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

0: 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

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随时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好，接下来说到的是暑假的这个团队，它是比较划算啊，4080，去往泉州、漳州、潮汕的团，学生四钻的入住啊，体验一晚南澳岛的海景公寓。啊，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团它会不会就是很放松啊，不累，老人能不能去？这个团老人家我们是收过的，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说很放松，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说假话，就很放松，我个人感觉没有。如果你很放松的话，你就选下面一地就行了，因为他这个是要到潮汕的话，然后还要从泉州过去，他是福建，他有这个福建省，他还有广东省，他是跨省的。中间我们虽然都是靠车拉啊，所以你要说就是一点一点都不辛苦的话，这个团他本身是做不到的。实际上来说就是一点不累的地方，比如说厦门就不累，然后比如说这个桂林，这都属于不累的地方。然后另外我们在推荐云南团的时候，还有人问我啊，说你看你说这个团适合老人和小孩子，我以为不累呢。云南这个地方我再说最后一次，这个云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很辛苦，因为它真的是啊，不是最后一次，就是再强调一遍，再强调一遍，它这个地方比较辛苦的原因就是它非常的大，它是咱们吉林省将近三个大。中间这个路程现在已经升级了动车，但是你知道我们要从昆明坐动车去到版纳，这段时间将近4小时，就坐动车过去都要4个小时，所以它本身是很大的。如果你想去云南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放松，它是有难度的。只能说我们就强调说我们这个团它适合老人和小孩子，就是这个团小朋友不需要加钱，就大人小孩他是同价的。你要选云南其他的团的话，小朋友需要加钱，特别是13岁以上的话，大家要同价，他当地的规定。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去的冰川索道啊，这个长春独立的团他去的是海拔3000多，我们收了这么长时间，对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友好的，没有问题，小孩子老人家去都没有问题。如果你要选我们的最高端的云南的那款，就是要贵一些的那个团，它就是我们要是坐的是冰川大索道，直接要上到4-6级，就是它的海拔是很高的，就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说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说得很清楚，如果您觉得哪块不明白，那直接打电话来问我就可以了，就是说那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随时拨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啊，你要是想出发，我们随时都可以走。

报了什么样的团队啊，并不影响，有旅游方面的问题直接过来问就可以了啊。陆明虽然不能说就是你一句问不到，但是绝大多数的问题啊，您的问题我们是都可以来解决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啊，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旅游方面的问题，你直接过来问就行。好了，我们说一下这个泉州、漳州啊、潮汕的团队，它是两个省来回溜的啊，但是这个团它的优点是去的地方非常的多，真的，真是优点，去的地方特别的多，什么东山岛啊、南门湾呐、等等，就一下子要玩三个海岛，然后一下子还要去三大海湾，这些地方都会去啊，一次都会去，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我们的飞机是飞厦门的，第一天去了以后就先入住厦门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每天都会换地方，然后在最后一天第五天的时候再回到厦门。去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啊，所以就是说就属于怎么来讲，哎，有时候啊，就是好多时候做团队的时候，就总有人问我说，哎，陆明姐，你怎么没有那样的团呢？就是说一天就去一个地方，就在那一待，可以啊。我说那私人定制你有啥要求，你就只要提过来它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其他的啊，就是其他的多数朋友，因为我包括我自己带我女儿的时候，我们也走团，就多数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一个地方啊，就很难说再次来了嘛。对于多数朋友来说，这一个地方就这辈子可能就去过一次，我们都希望可以把玩的地方玩的多一些啊，就是这样。这是从实际角度来出发，你有要求提过来就可以啊，提过来就可以。所以就要像云南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昆明、大理、丽江、昆大理，然后加上香格里拉，这个季节去香格里拉可以的，七月八月可去啊，然后或者去泸沽湖，这是玩一趟。然后下回你单独去一趟版纳一地，因为版纳一地就是现在是没有团啊，等到十一前后的时候，九月份开始吧，版纳一地的这个团就上来了，他就会进入到他的黄金时间，他这个团就有了。所以这个自己来规划。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这次我就一下就去昆明、大理、丽江、版纳，我说这个很正常，这是常规路线。就是绝大多数，假如说有100个人来选择去云南的话，可以告诉大家90%的人都选择这条线，只有剩下那10个人才会做其他的选择。有人想去腾冲啊，然后有人想去香格里拉呀，有人想去泸沽湖啊，事实就是如此啊，就是真实就是这个模样。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啊，已经进入到这个放假的模式了。虽然正式放假的日期是13号，但实际上来讲啊，将近50天的假期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所以在这个假期你会有怎么样的安排？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让孩子来学习，然后中间一段的时候领他出去玩，然后回程的时候再收收心，这都是您自己来定啊，您自己来定就可以了。八月份的团队啊，我们现在几乎是放到八月初啊，有一些团队8月10多号之后它的价格就会掉下来，就慢慢就可以来降价了，这个大家都是自己定，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经常做旅游的话，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常年跟我们出发啊，就认识我都10多年了。曾经有个妹妹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才10几岁，我现在都20多了。对，就是这样的好朋友真的很多，因为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做了13年，做了13年的广播节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大家也是在不断的长大，我也是在慢慢的变老。整体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所以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团队啊都是这样的。这两天有人要走成都问的我的朋友特别多，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成都是市面上你看到最最最最最干净的团，然后好多人都觉得我们的价格太低了啊，好多人都问我说，哎，为什么觉得我们价格低？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随意来比价，包含270块钱的必备小胶头。

每人价格啊，每人价格都是您在比的。请拿市面上5000多的团跟我们来做比较，5000多的前提它还不包含2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我们是卖4字开头的团，还包含了2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啊。今年的飞机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啊，所以大家就随意来比较，按照你的需求，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比就可以了。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16:49啊，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

然后现在有朋友来走这个成都团，他会跟我说我想走6天，没有8天那么长的假期。我们今年为什么没有主推6天，是因为6天他没有团队票，你走8天也是4780，走6天可能比这个价格高，你多数的朋友就会心里会接受不了，没有办法啊，因为没有团队机票的话它整体的价格就会高。好，接下来说啊，青海甘肃青甘县，如果你想去这个地方啊，只要你对这个地方一直念念不忘，非常感兴趣的话，跟大家来说，一年当中首先要出发的日期，就最早出发日期，价格你会觉得很低。然后呢，就是风景，我觉得还是可看的时候，那就是在五月末，就是每年的五月末，然后接着就6月份、7月、8月，7月、8月是它的黄金季节，就是最好的时间段。最好时间段，但五月末的时候就相对啊就可去了，你去以后也会觉得特别冷，然后呢景色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但是可去。你再往前，就好多朋友说我想五一的时候去，我看五一也好多人，对，五一的时候确实也有很多人，但是风景是大打折扣的。就包括新疆的时候，我们介绍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尽量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地方都是相对它很好的时间。云南一年四季可去，春夏秋冬，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现在去温度跟我们这两天长春的温度火上火下，应该比我们这个稍微凉一点嘛。就因为我在节目上说，我说这地方不热，然后我有个朋友问我说，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在去云南很冷吗？怎么可能冷，他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夏天啊，只不过他是地域环境的影响，他就是全年的温度都比较恒温一些，19度到22度24度25度，就往上往下跟我们是大概一模一样，就这样的样子，不存在冷啊，不存在冷，他就是只是凉快，就凉快。但版纳他就是在一年来讲他相对有点热，他30度往上啊，就是这样。但是等到什么时候版纳最火呢？那就是等到它春节的时间啊，春节期间它的价格就是最高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能跟三亚这个城市来比美温度的整个我们国内就是西双版纳一地，广西其他地方有人提到说广西这儿广西那儿，它的温度达不到啊，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而且它有一些天会很冷。其实整个海南也是，就是海南这个地方，实话讲，前几年特别火的时候，就大家有时候想去那儿买房子，你会惊觉的发现，就是说我去买房子的时候说。这个房子就比三亚要便宜的多啊，在其他城市来买的时候啊，就觉得都是海南省啊，怎么会便宜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它冬天的实际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啊，你要买了其他地方，它有一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它的温度要低很多，真的是要低很多，所以它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就每个细节决定了。如果你真的是想达到在过春节的时候还可以去海边去玩，那它就是三亚这一个地方。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有些8月份的团队大概是在下周的时候才会出啊，15、16号、17、18号才会把8月份的价格放出来，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就可以了。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看一下今天啊，我们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来说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先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就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来到暑假的旺季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有出游计划的话，不论你有哪一种方式，你自己出门啊，还是说选择团队啊，选不选我们那都是您自愿，这些只要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大家都要提早来行动一下啊，而且旅游它真货真价实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级别，然后再来提出你的想法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有问题的话，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好嘞，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哎呀，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 嗯，
0: 我们要和大家去介绍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童声美文栏目呢，在每个星期六、星期日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
1: 17:30，
0: 对，17:30到18:00来和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换了一个新的时段，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内容。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剧社推出的儿童广播剧。
0: 儿童广播剧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啊，对于广播剧呢，都是有着很深的这种情节的。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听到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广播剧，那里边什么这个刑警啊，然后这个破案呐、抓特务啊等等等等，这特别特别的精彩。
1: 是的，很吸引人。其实呢，广播剧这种形式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它不仅是对这个很锻炼孩子，还有一点呢，它是对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0: 哦，对。
1: 因为这个广播剧啊，它和其他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它不太一样。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说，我们童声美文这个剧社的孩子们，他们去做配音表演啊，会去做舞台剧呀、但是呢，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广播剧和之前的形式上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你比方说配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对，看着屏幕，看着画面，他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故事情节，可以看得到人物是长什么样子，
0: 对，
1: 人物特征是胖啊，是瘦啊，说话的时候声音状态是怎么样啊，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紧张啊，是开心呢、还是兴奋呢，他
0: 都是由专业的演员提前把这个环节情节台词演绎好了。
1: 对，而且呢，就是他可以看到他有画面，他非常的直观。他呢就直接的把自己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就可以了。
0: 对，对方是紧张你就紧张，对方在哭泣你就找哭泣的感觉，对方在笑你就在笑，对方戴个口罩那你这个嘴上就得带点什么东西了。
1: 对，在你在说话的时候可能你的声音呢就需要闷一些哈。

0: 当中的人物，然后呢用他整个的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形体，把他演出来，把他表现出来，对吧？哎，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可能是，哎，我今天来演小明，那我就直接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小明的状态，我就是小明了，然后我去感受他，无论从言行举止动作体态上我都可以去做出来，但是广播剧，它就没有了，
1: 广播剧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一片空白。
0: 哎，对了，
1: 完全要靠着这个饰演角色的这个广播剧的声音出演的演员，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每一句台词，诠释这个台词当时的情感，诠释这个断句，还有他的语气、面貌等等等等。
0: 对，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它，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感受他现在这个场景，而且这个感受这个场景是怎么感受呢？是要靠你自己的头脑去想象，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能够给你的直观的东西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感受到，让去参照的，他没有，只能靠你自己去想象他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那在这个场景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事物出现，这个人物我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比方说这个人物他是男的是女的，是胖的是瘦的，他的年龄感是大的是小的，这个需要你结合这个剧情你自己去想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1: 对，童慧说的这一点呢，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为一些单位啊，去制作了广播剧。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呢，前一段时间我牵头制作的那个广播剧呢，是给最高法制作的，然后里边呢有一个情节，我在其中呢饰演一个检察官，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位演员饰演呢，应该是我的同事，级别要比我多一点，低一点。然后呢他来找我汇报一个案情，当时的那个台词啊，我记得那个稿件上写呢是敲门声，然后呢我那个检察官的名字姓李啊，就是推开门，李检察官，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案件，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处理，然后是我该给反应了。这个演员呢也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但是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啊，这觉得都可以，声音状态啊，还有这个语言面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觉得是可以的，试录的时候都是觉得可以的啊，音色什么都很好，感觉都很好，然后要实录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觉得好像差了点意思，那差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剧本，突然发现，但如果是咱们两个设想，我和童慧现在坐着面对面，哎，我们表现，童慧拿一个稿件啊，李检察官，施展，我这有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直接就接过来就好了嘛，我们坐的面对面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剧情里边不是这样的。剧情是我在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那儿办公，他敲门，我说进来，然后他再跟我说这个话。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走的过程的。
0: 对，他不会接得太近。
1: 哎，那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你走着和人说话，和你在人家身边面对面的跟他说话，
0: 和站定是不一样的。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哎，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下这个感觉，找到了这个感觉之后，哎呦，这戏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听童慧讲啊，说这个作品呢，其实给到演员的这个东西，演员怎么去表现它，是要真的看演员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要看这个演员有没有想象力。
0: 对，
1: 哎，有没有这种对事件还原的这种能力和声音把控能力？其实广播剧或者叫一个优秀的广播剧，在这方面是很不好做的。
0: 是的，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嘛，我说，哎呀， 对于孩子们来说，录制广播剧其实是
1: 巨大的挑战
0: 的。
1: 对，
0: 对，
1: 但是能不能完成呢？有了
0: 我
1: 们同声美文
0: 的
1: 帮忙，是一定没问题的。因为呢，我们都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大家对我和童慧在这个同声美文这个节目里边。

0: 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啊。
1: 嗯，
0: 过去我们都是在18点档，现在我们到15点档了，我们提前了。
1: 17点
0: 啊，17点30档。这个时段的朋友不知道对我们还有没有了解啊？
1: 嗯、
0: 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说的，就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就是录制广播剧对于孩子们来说，虽然比较难，但是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去突破，那么孩子成长的空间就会很大。因为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快节奏的视频啊，都是这种啊以视频的形式来呈现的啊。但是孩子们呢，他们要去感受这种声音的魅力。那么从广播剧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走入到广播剧当中来感受这一份纯粹的声音。
0: 视频现在为了要给到大家最大的刺激，他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得非常的满，节奏都做得非常的快，颜色做得十分的鲜明，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呀，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应该有感受，应该有情感的流露，应该是平平淡淡之中偶然之间有一个高潮。所以我觉得广播剧它更贴近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1: 对，
0: 让还原孩子们一个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它不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那样的。
1: 所以现在呢，同声美文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即将要录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开始招募我们录制广播剧的小演员们。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那么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沟通。
0: 对，
1: 那我说一说
0: 15944040003啊，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1: 是的，我们要录制的这一部儿童广播剧呢，它是一部红色的儿童广播剧，
0: 红色主题，
1: 哎，红色主题的，
0: 非常应景。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长
0: 征胜利90周年。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选题呢，也是和这个大的主题是贴合的。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广播剧，我们现在呢，这第一部啊，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排练的状态了。我们这第一部的名字叫孙艺成的小号手。然后这里边的人物呢，有，我看一共有几个人物啊，有旁白，有一个队长，有个叫阿浩的这个少年小号手，然后还有一个叫小梁的，小石头，小满，小树，阿宁啊，然后还有战士若干，
0: 大概三男三女，三男两女左右。
1: 是的，
0: 除了旁白之外，
1: 哎，除了旁白之外啊，对，
0: 还除了这个队长之外。
1: 是的，
0: 因为这是我写的。
1: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想给自己家孩子认领哪一个角色呢？那就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15944040003，15944040003。其实啊，在这个排练广播剧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哎呦，太好玩了！
1: 很好玩。孩子们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0: 对，
1: 因为孩子们啊，就是当你去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广播剧呀？在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是非常陌生的，他们不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
0: 非常的 classical， 就是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呢，这事儿好像都不熟悉。我相信对于现在这一代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许都不一定熟悉。
1: 对，
0: 你知道昨天我去学校里讲课，然后孩子们在我讲课之后让我签名，4年级5年级6年级的孩子让我签名，然后就问说，老师你多大了，你能方便说一下吗？我就说了一下我的年纪，他说我的妈呀，比我妈还大12岁。天哪！哎呦，这个其实现在好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就是这个他们 他们也许对广播剧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了，但是回忆回忆，想当年确实有非常精彩的作品。所以在今天我们把这个广播剧再拿出来，把这种优质的经典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再拿出来和孩子们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分享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说到这广播剧，孩子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一个

0: 对于广播剧来说，它可能有一个新词儿，就是这个叫，就是用手机听的那个
1: 多播剧，
0: 还有
1: 那个这个独播剧、多播剧、
0: 音频什么，
1: 有声书，
0: 有声书，对，
1: 有声书，这个其实不太一样，有声书呢是一个人播所有的内容。叫演播，咱们的传统专业行当里叫演播，
0: 演播
1: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演播一本书。然后呢，独播剧呢就大概类似于这个。多播剧是什么呢？就跟广播剧差不多了。一个旁白，然后若干角色，这个叫多播剧。但是呢，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广播剧了。
0: 是的，
1: 因为广播的这个行业标准，大家可能对音乐这个角度比较理解。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叫网络歌曲呢？因为它达不到出版级别。出版级别和广播电视级别是最高级别。剩下的呢，那这个对当年的规划啊，它的那个分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表现形式是非常高级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像刚才施展所说到的这个独播剧啊，或者是多播剧啊什么的，它呢可能只是有人声语言这一块的一个人物的塑造，但是呢，它不是说像广播剧这种，它声音是那么多元的。你比方说，它这个
1: 音效啊，
0: 各种音效，它都会在里边都会有，
1: 让你身临其境。
0: 对，它是。
1: 其实，在我看来呢，多播剧和广播剧呢，它的概念差不太多，
0: 对，
1: 精细程度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广播剧只不过就是跟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没有画面的电影，
1: 没让你看到画面。
0: 对，没有画面的，让你只是去听声音的电影。
1: 你知道吗？就是在多少年以前啊，有这么一个艺术产品叫电影录音剪辑。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经典电影里边的这个片段和它的声音串起来，剪下来，然后中间有一个旁白，把那些没看过电影的人通过听这种方式呢，去感受那些经典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0: 对。
1: 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了。
0: 好的，那先听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好嘞，欢迎继续收听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0: 大家好，我是童慧。最近呢，我们童声美文这个栏目啊，现在是非常的火爆，也非常的火热。我们新年伊始就推出了好多的活动。
1: 对
0: 啊，比方说像我们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小团员的招募，过两天我们的海选就即将要开始了。
1: 是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将是我们童声美文2026年的重头项目。
0: 是的，
1: 忙得脚打后脑勺啊。
0: 是的，因为整整上一周吧，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在各个学校走访的路上。就是每个学校我要去看各个学校的社团的节目，
1: 报名的节目，报名的社团。
0: 对，
1: 其实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参与我们这个演出报名甄选的这些学校们。
0: 是的，
1: 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老师、德语老师，还有这个艺术老师，都十分的踊跃，十分的热情，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呢，如果要是不把这台演出搞好的话，就对不起大家这样的热情了。
0: 是的，
1: 上周我记得童慧走了七所学校是吧？
0: 不止七所。
1: 那就是两天走了七所。
0: 对，是的，两天走了七所学校。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在去往各个学校的路上，在去走访的路上。到了学校之后呢，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演，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灵上的这个欣慰。就是看到孩子们他们站在舞台上是那么的可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到一所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站在舞台下面是很怯的，因为他在上场之前他就问老师说，老师，我是从这个台口上吗？那声音是很怯懦的。但是当他走上舞台，他展现的是一段武术的时候，那一看站在舞台上武术的这个拳脚打出来的时候，那精气神完全就换了一个孩子。
1: 对，武术也好啊，戏曲也好啊，很多很多的艺术和体育帮助我们很多孩子实现了一种状态。
0: 是的，
1: 眼中有光，
0: 对，
1: 身上有汗，
0: 哎，
1: 然后心里有力量。
0: 是的，
1: 这个感觉其实

0: 特别好。
1: 对，
0: 现在在提倡美育。
1: 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所提倡的。
0: 哎，美育呢，从我个人的角度啊，一点粗浅的理解，不只是绘画美术啊，不只是这样的，
1: 对，
0: 还有音乐之美，
1: 对
0: 颜色的鉴赏之美，看见建筑之美，体育之美，还有这个戏剧之美，还有语言之美，总之生活无处不是美。你不能只是一个光是小镇做题家，
1: 对，
0: 你还得去有能力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不都说吗，生活当中不缺少发现，
1: 不
0: 缺少
1: 美，
0: 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1: 当你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在上一周我走访的一个学校。我走访的这所学校呢，我在这就暂时不提它的名字，但是这所学校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学校所有这个学校里边的这个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和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然后呢他制造的就是制作出来的这个手工饰品哈，在布满了学校走廊各个角落。然后呢就是有一幅画特别的吸引我，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校长和我们老师还有孩子们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这个芦苇塘采的这个苇子，把这个苇子晾干了之后做的这一幅画。他说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些饰品，就是走廊的这些陈设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意共同手工做出来的。就没有一样东西是说我这个是买的成品，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帮着制作的，都是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哎，我说这个苇子咱们这个周围就能找到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看这个苇子是我们自己从那个荷塘这个苇子那个采摘出来的，包括那边那个
0: 芦苇棒呗，
1: 哎，对，用树叶做的那幅画也都是树叶，是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捡回来的。他就说我们校长就说了，身边是不缺少美的，缺的是我们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我们不用走出去很远，就在我们学校周围，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把它呈现美的东西的这些材料。
0: 在我心里啊，一直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的事儿，大概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老师要教一个创意画，就是每个人都教，你在家里边你是用什么废纸啊、糖纸啊还是米粒啊，怎么粘出来的就都行，教一幅创意画。我就做了一个米粒的，然后呢是一个少女，她的裙子被风吹起来的那样的一幅，我是用米粒染了色，然后还用糖纸还是什么东西就做的，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过了两天，新闻联播也有这个报道，这里边就有一个作品，就跟我那个作品是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你知道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到长春来拍。后来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有了很久，我不敢确定。但是呢，与此同时我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这个作品不是我的作品，可是我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
0: 证明我对美的判断是对的。
1: 对，就是大家都发现了这种美。
0: 对，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自个儿是美的。我们碰到多少人去照相就问，哎，我这姿势好吗，我这姿势行不行，你让小孩照相，哎，我应该这样吗，啊，是吧，老师我这样可不可以。其实你要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你就知道，哦，我这样是好的，我这样是美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说话，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
1: 广播剧、
0: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你知不知道自己怎么说才是美的，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一句话才能够带给听者愉悦的感受。在这个同时，你知不知道在90年前，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多少青少年和长征的战士们一起走过长征路，他们创下了多么让人震惊的成绩。就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这次广播剧的这个项目里面能够带给小朋友们，带给同学们的。
1: 是的，那在这儿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活动。一个活动呢就是吉林省观工委满天星艺术团我们即将要六一的时候的一台演出，长征组歌，我们要为这台演出长征组歌来选拔小演员，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儿童广播剧的录制。我们现在儿童广

0: 我们剧的这个排演已经开始了，也欢迎更多的同学们孩子们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儿童广播剧录制当中。一方面呢，应该说是对于孩子肯定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第二呢，是要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啊。还有呢，就是每一次孩子登台，对于孩子来说他一定都会有一份收获和成长，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那一刻，让他的这个光闪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孩子的一份自信。
1: 对，
0: 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找到这份自信，找到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这束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呢不也是除了展现孩子们的这个同时呢，因为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展现的舞台就是进录音棚，去把它的声音录制下来。一方面呢是回过头来啊，孩子长大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来听一听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1: 留下来的作品。
0: 哎，对，这也是孩子在他年少的时候，在他青少年时期自己留下的一个作品。还有呢，就是孩子在录制广播剧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整个在排练以及录制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付出。他从头去捋顺这个广播剧录制我们都需要准备什么，比方说我们先去了解剧本，了解完剧本之后了解各个人物角色，然后呢他再给塑造这个各个人物角色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去找到这种感觉，一步一步
1: 怎么样去表演，
0: 对，一步一步非常细致的把这个广播剧的这个内容把它呈现出来。还有呢，就是孩子们在了解广播剧去分析这个人物作品的时候，其实和孩子们学习的语文也是相关的，就是这不就是孩子们在读课文的时候了解孩子们的这个背景，了解这个学习的背景。
1: 其实我觉得呢，这大道同源，
0: 对，
1: 当你去解读剧本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去先去找这个剧本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0: 是的，
1: 当你在分析一句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因为你要说，
0: 是的，
1: 你自然而然的就要去说，要找这句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0: 对，
1: 什么应该重音，
0: 对，
1: 什么应该轻，哎，你要赋予它什么样的这个情感，这些实际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具备的，说好我们的这个中国话，说好普通话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我们是在帮助着孩子们，让他在日常的这个场景下有一个更好的锻炼。
0: 是的，你有了这种理解的能力，你可能才会有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去组织你自己的语言。
1: 那么我们要选这个演员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年纪的同学呢？
0: 6到12岁的同学。
1: 6到12岁就是小学学段。
0: 是的，小学学段，6到12岁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两个大活动当中，而这两个都是大活动，这两个大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展现平台，一个是在舞台上的呈现，一个是在录音棚当中的录制。所以孩子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收获也是
1: 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在这儿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两个大活动当中。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5: 都市生活。 百里挑

0: 道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4: 我一身的毛病，精神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

号，以及他们说话的方式等等等等。而我也相信呢，这也并不是一个孤立。后面呢，对于这部电影的反思有很多，我在这儿呢就不再多谈了。然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当年我青春期那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个古惑仔我是后面看到的，就是已经接近于上到高中，那个时候我是把古惑仔看全的，所以他对我的性格养成方面呢就还没有太多太多的影响。反倒我看起来的时候呢，我已经是一个青年了，接近成年的时候那状态，我会有一点感动。因为无论是编剧啊还是演员，他们的表演都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不能不说在港片的这个范畴里边呢，古惑仔系列呢是不能被忽视掉的一个作品。但是今天我要跟您讲的这个明代的这种喇嚢这帮人的作为，我跟您讲，那就即使是能拍到古惑仔这种啊，以这个江湖义气为切入点去看的这么一个片子里边，这帮人呢也是反派，他也是坏蛋。喇嚢这个词儿呢，清朝有人做过解释，说什么叫喇嚢啊，就是那个诈骗之匪啊。其实在明初的时候，他们更像是碰瓷儿，臭无赖，无赖啊，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年间，打这儿以后，原来备受政府打击的这个喇嚢的势力重新崛起，他们慢慢的发生了一些性质上的变化。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赚钱的这一条龙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他们呢一定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会有一些与他们势力相对立的一方，就是别的团伙，或者呢是不服他们的那一方，总而言之就经常会打仗。但经历过打仗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下手这事儿啊，有时候呢这一大红眼了，这手就下狠了啊，有的时候就打伤了。甚至过去我们经常能够在我在讲历史的时候能够在各种资料里面看到什么打死的呀等等等等。要一般情况下打死人了这是重罪，但是放在这帮人手里，打死人只是一个产业的开始。怎么个产业的开始呢？他们这不是打死这个人了吗？好嘞，这尸体别人处理不了，他们可以处理。怎么办呢？就是圈里边比较有头脑的那种更坏的啊，就开始评估，说我们拿这尸体怎么办，我们是反告一口黑状，还是怎么去做能让这个利润最大化。总之你这人是死了，肯定得有人去顶罪去，那么这个尸体怎么能够有效的去利用它。有一些比较损的办法，就把这尸体给抬走。抬到哪儿去呢？抬到大买卖家，什么什么饭店呐，或者是什么什么旅店呐，想办法混进去。混进去之后，来吧，老板，人死在你这儿了，对吧？你是不是得赔钱？是这么个意思。或者呢，更损的，赶紧问说我们的这个帮伙里边有没有正在打仗的地方，有没有正在打仗的这个小团队？如果有的话，赶紧把这人死的还热乎呢，尸体还没硬的，赶紧把这人抬过去，然后换上自己人的衣服，甚至衣服都不用换，反正弄得乱糟糟，哐当，往那个打仗的那个乱糟糟那个场地里一扔，然后就揪着对方说：“你们把我们人给打死了，你们得赔钱。”至于说被打死这个倒霉蛋后期怎么赔付，那是下一步的事儿。总之要调查起来，他不是也有一个时间吗？可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得先把这钱弄到手，多可恨呢。你看他们敢杀人了，那就一般人普通老百姓那是肯定是不敢惹他们，他们也就仗着自己的这股横劲儿，在街上啊，那是他们相不中的那些人，或者说他们看上的店面，你必须得交保护费。欺男霸女，那都是简单的这个行为了，那我们经常能提到的词儿。他们要是看着说哪个店面或者说哪个商人想要一点好处没得着，那就妥了，先得把你揍一顿，还得把你有钱的东西抢走，然后还得把你这屋子给你砸了，把你这店给你毁了。要你说这事儿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不为，就是霸道，就是横。你要说你上哪去告去，没问题啊。第一呢，你认识这帮人是谁吗？
人生地不熟的，或者说这个普通人哪有对官面那么熟悉的呀，对不对？你说你一般情况下要告状，你都不一定能找到这人是谁。假如说你外地人，那就更难了。所以大多数时候呢，那就是个哑巴亏。至于说你要是还能找到比他们更横的靠山，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你要有那么更横的靠山，你是不是他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另外呢，你找人办事儿是不是也得花费一股钱，对吧？所以就是只要沾上了这帮货，那就是倒霉啊。而这样的人呢，往往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你说贫民窟肯定是有他们的角色啊，肯定是有他们的这个身影的。但是贫民窟他不出钱呢，所以什么地儿出钱呢？就是市场上出钱啊，做买卖的那些人，买的卖的他们全都来。哎，总而言之，你外面来的就入了他们的手，那就倒了霉了。但紧接着又有一句话大家可以反映，那要是普通的街市，比方说啊，现在我们说这边陲小镇，是有可能你这地方呢有这个境外的这个商人带着商品过来到你这大明王朝来交易，这种可能性也不低。但是人家敢越国境来，那手也不低啊，对吧？手腕子也硬啊，而且你这长期霸在这儿土包子呀，你赚不了多少钱。所以这帮人通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北京城。哎，专门有一帮这种这个生熟不进的啊，谁都不服的，就这帮喇嚯。哎，就这帮人呢，你看他们穿的还很光鲜，出门呢三五成群，吆五喝六，然后这吃的东西也好啊，用的东西也罢呀，都仿佛是这特别的阔绰，然后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有一些呢是家里边确实有一点，有一些呢就是抢来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英国吧，那小说叫《发条城》啊，我记不住是不是英国的了。那里边有个台词说：“钱还需要去赚吗？钱去拿就行了。”就是这么一票人。那为什么选择北京呢？这里边有几个特点，因为这是经济政治中心呐，啊，对吧？你就是再说这地方的经济不如南边发展的好，可是呢，你作为政治中心，也有许多人到这边来做买卖呀。啊，到这儿了，那不就入了他们的口了吗？对吧？还有一点，在北京城里边啊，那有很多人呢，背后的这个背景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你唬你是能唬得住，而且找人办事儿呢，这个就是水很深，给了他们一个在从中啊做梗的这么一个机会。哎，那你看这么高的这个消费，然后又那么低的收入。啊，然后又有这么一种认知，所以这些人呢就很容易在京城形成一种喇呼的势力。还有一种他们赚钱的方式，这就是要和那个官场上的人啊要做上扣了。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有一些官场当中跟他们有勾结的人，碰到一些可能会出现漏洞的这种任务的时候，比如说下面收个粮啊什么的，哎，这不是北京下来的人在地方上看起来特别牛吗？对不对？就借着地方上对上面人的这种崇敬啊，或者说有一点怯的这个心理，就把某些凭证，无关紧要的凭证啊，就交给这些很善于唬人的这些小兄弟，让他们下去，要拿着这些无关紧要的去找到地方上某些软弱的大户，或者是某些贪图富贵的大户吧，那就是拿骗的方式就糊弄他们的钱粮啊，就把这些东西都糊弄完之后，地方大户呢要是自认倒霉，这事儿

就拉倒了。如果告的话，那也是团伙当中呢出两个顶包的，钱呢肯定是花掉了，这大哥呢肯定是不认呐，我不知道啊。一推六二五，反正有人举报这事儿呢，就找人盯；没人举报呢，这钱就一分就完事儿了。这是拉乎这帮人跟那官场当中的勾结。但是其实说起来呢，这些人呢聪明归聪明，因为诈骗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啊。心狠手辣归心狠手辣，可是你要说呢，真的有什么大能耐，这个就轮不上拉乎这帮人了。我前面讲过，给他们的评价就是无赖啊，臭无赖，撒泼那种。哎，这个就这类的人，那么比他们稍微厉害一点的也得靠官场上吃饭啊。这帮人叫什么呢？叫光棍儿。什么叫光棍儿呢？那金瓶梅的作者就说了，说这现代意义上的流氓在宋代称为倒子，而倒子这个群体在明朝的时候就叫光棍儿。怎么去理解呢？有一本书叫做《俗语考源》，就这个追溯过光棍这个词儿的源头啊，就解释过，说俗谓无赖匪徒以敲诈为事者为光棍，今俗也以无妻之独夫谓为光棍汉。就是这光棍这词儿呢有俩含义。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专讲这明朝的这个近似于流氓的这个光棍，说这些人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喇呼有什么区别，就是他们比喇呼能力要强，他们可以买通官府，干嘛呢？专门替人打官司。而这官司呢，他还不是说像那在衙门口，或者说他开那么一个馆子啊，一个店，说到我们这来代写诉状，然后替你打官司，我是像状师啊这么一个角色，不是。他们干嘛呢？他们创造生意，哎，天天就琢磨着张三和李四这俩人有没有点是非啊，有没有点什么这个彼此之间的厌恶，要是有的话妥了，他们就在这中间啊，连表演啊，带这叫什么挑拨，哎，就总而言之就非得给这俩人弄上官司场去，然后他带人家帮忙，那就是打官司托人办事儿嘛，是吧？你想赢，你又没有什么，这个官司没有什么大输赢，或者说没有什么就非得是你占了多大的理啊，没有这种事儿。那他们就花钱，他们就吃这个，然后这钱出来干嘛呢？就是跟衙门口里边那些被他们买通的人平分。当然还有的呢，就是他们也因为跟这个衙门比较熟，像什么作奸犯科在牢里边待着的人，说想出，不是说想出来啊，比方说想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呢想就是带出个什么话来呀，或者呢是这家属想进去看看呢，想往里送什么东西呀，等等等等吧。哎，他们就借这个关系赚这么个钱。还干什么呢？这个后面这就比较讨厌了。他们会在那衙门口等着人来告状，等来之后呢就上去问说你会不会干这个，因为还是那句话，普通人谁知道衙门口怎么办公啊？人一问你，你知不知道第一项干什么，第二项干什么，第三项干什么，一般人都是不知道的。然后他嗨，我帮你啊，以一个热心肠的这么一个好人的面目出现。当然有一些人呢也能看得出来，说你无利不起早，你肯定是图点啥。那咱就把话讲开，这样成了之后呢，你给我点佣金行不行，我呢就是赚点吃饭钱，那我对这衙门口呢比较熟。这样一说呢，有一些自认聪明的打官司的人，他也就认了，说我花这个钱省着我麻烦了，好嘞，接下来你就看吧。因为这后面这事儿啊，他是没有操作流程标准的，那就写状纸吧。行，状师你来找，你现在是不是就是这纸你没地儿买去？没问题，我帮你去找。现在我也不认识，我上大街上拉去，是吧？哎，你看那边那卖纸的行不行？行，你在这等着，我去。他就去把那卖纸的就给拉来，卖纸的和这帮人都熟，他一拉那卖纸的，卖纸的就知道怎么回事，过来，那直接就讲了。

0: 那原来这纸十块钱一张，打比方啊，十块钱一份，到这来81份，你爱买不买，因为你就到这个衙门口马上要打官司，你得写状纸，你没纸不行，对不对？好了，那你不买啊，你不买，那你愿意自己干啥干啥，然后还会这个光棍还会跟着你，那当然是光棍的小弟了，得跟着你。总而言之，不能让你这打官司这客户跑了。但你一旦买了这纸，这好办。买完这纸之后，卖纸的呢就认识这些人嘛，等你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哎，他会把这个钱呢跟这个光棍来分，就这帮人就吃这个饭啊。一般呢，凡是到衙门口，很少很少有不会被这些人骗的，因为普通人谁打官司，对吧？谁没事往那儿去？那是不懂的。当然这个呢就还算是就比较差不多的了。那比较可怜一点的呢，就让这光棍忽悠着架着，买了这个也买了那个，到后来呢没钱了，对不对？没钱怎么办呢？那光棍说不好意思了，没钱拿物，实在没物，哎，你不有姑娘吗？来吧。这种这个奸淫掳掠的事情呢，那就说起来可太多了。总而言之，这是明朝的时候那些黑恶势力的他们的生存手法。当然这些都只是比较低级的那一种，真正说比较高级的还有啊，比他们可恨的也还有。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过两节咱们再和朋友们一块儿分享。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接着给您讲历史小段子。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报纸啊，里边有那个明星的娱乐版，就说外国有一明星在结婚的时候选择了一种非常传统又非常浪漫的方式来公布自己和爱人之间的这个喜讯，方式就是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咱们国家这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事儿不好想，毕竟我这人生四十来年的时间，我真的没听说哪个报纸上有那么一条订婚信息，很少见。但是征婚启事是特别多的，甚至在我小的时候呢，报纸啊还有那个有些杂志上边专门有这征婚版。而征婚启事上报，哎，这个事情在我们国家历史也比较悠久。比方说在1938年的时候，上海就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个征婚启事，这征婚启事上面写的特别特别的诱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出身在名门，我们家有钱，然后呢我正值好年纪，我长得也行啊，用的一个词儿叫容貌秀丽，而且我还是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我热爱文学，喜欢写作，我现在呢想征求这么一位与我有共同爱好的男子。当然因为我喜欢写作，我们家有钱，所以我不太在乎他的个人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可是你必须得有才华，我得找一个才华横溢的有文采的人来当我的爱人啊！如果你对我有意思的话，那么请亲笔写一封情书寄到什么什么地方，那有这么一个信箱。当然了，我知道我这个条件呢，刊登出了这么一条征婚的信息，一定会有很多人写来这个信的。但是请放心，我呢会一一的去鉴赏每一位写来情书的人所写的内容。如果你真的很有才华，我是不会错过你的，而且我也会在其中选出最有才华的那个人，跟你约一个时间，我们见一面，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后续的事情呢，我们再往下谈上一谈。哎，这个报纸就这么就刊登出去了。各位，我们可以想象啊，得有多少人写这个信？因为你仔细分析这一条征婚启事，它是特别吸引人的。首先呢，它告诉你我不缺钱，那就是我对金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第二呢，我要有才华。我跟您说，这个世界上长得一般的人，那男性啊，知道自己长

得一般的那可是有挺多，但是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才华的，我想远没有我前面所说的那类的人多。您仔细品品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再加上呢，这还是解放前，所以那些豪门啊，那些名门在上海的这种影响力，这是普通老百姓眼见的。你说不羡慕这事儿，可真的不敢打包票啊，但是没机会啊。现在这个征婚启事出来了，既然门槛这么低，自然而然谁都去想试上那么一试。当然你试试你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本钱，哎，毕竟你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情书当中呢能够独树一帜，或者呢你想的是也许这女孩就喜欢我这一款呗。于是各式各样的想法促使着若干情书投入了留下来的那个地址那个大信箱里边，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情书都没得到回信啊，什么反应都没有。最开始呢写信的那些男子呢还看看自己的这个信箱啊，留的这个联系方式，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回信，但时间一长天天失望，那也就不太在乎这件事儿了，慢慢的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一年以后，上海有那么一家书局就出版了这么一本新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当代情书大全》，这里边的情书写的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书呢很精彩，于是就非常畅销，当年火了一阵子，搞得同行们也很羡慕，大家都是做书的，为什么这一家书局就偏偏能做出一本畅销书啊，既赚钱又得名，这个真厉害。那大伙呢也都交流呗，是吧，学习交流取取经，但是也没学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直到后来有一回有人透露出了一个信息，说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哪个报纸上曾经登过一篇征婚启事啊，要求大家去写情书，邮到了某邮箱里边。但那时候这个征婚启事还在上海引发了一番讨论，哎，大伙说我还记得呀。哎，这个知情人就说了，说其实啊那是一次营销活动，你以为这所谓的当代情书大全里边那些写得非常巧妙的那些情书，措辞感觉才华横溢的情书，那都是一个人写出来的还是两个人写出来的吗？不是啊，这是整个上海乃至于周边地区看到了这篇征婚启事的那些有才华的男子一封一封写来的。编辑部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些书把这情书啊拿过来之后挨篇阅读，在这里边呢就挑出那些很精彩的，最后呢改吧改吧汇编成册，就成了这么一本当代情书大全了。大家听完恍然大悟，哎呦，我们说怎么这个作者这么厉害啊，这么多情书都写得这么精彩，而且风格还不一，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紧接着仔细算了一账，大家恨得牙都痒痒，为啥呀？其实这里边也有羡慕的意思，因为这一次呢，这出版社挣钱了。哎，为什么呀？就是大家知道这出版社呀，它有一大笔钱是需要给作者的稿费或者叫稿酬啊，版税。鲁迅先生当年就曾经跟他的学生就说过，说当作家呢恐怕一辈子都发不了大财，但是呢记得要抽版税，版税呢可以让你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呢还能保持生活，你能活下去。那就说这个版税呢它不是很多但也并不很少，所以这个书局呢不需要给作者稿费，同时也不需要给版税，那你说那钱不全让这图书出版商这老板给挣了吗？这本书就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是发生在解放前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事情。其实当年在上海发生了很多事儿，比这个传奇的多，好玩的多，而且有名有姓，许多都是名人轶事，跟我刚才说的这个没头没尾的不知道真假的小段子比较起来，显然名人轶事呢那更有意思。比方说吧，提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戴笠，特务头子。想当年他就是在上海混出头的，最初他混上海滩的时候呢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一手精湛的赌博的技巧，而且据说呢他这手法真的挺高，高到能够让他在上海滩混个

0: 饱和足，吃香喝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就可能一直就在这个赌博这圈子里边混，最终也许成为一个千王之王，或者说成为赌神也不好说。不过有一回他在杜月笙的赌场里边赌钱又赢了很多啊，靠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是抛骰子。哎，那扔骰子这个事儿，具体怎么赌呢我也不太懂，但肯定呢没少赢啊，可能是手法过于娴熟吧。这看场子的人就觉得这里边可能有鬼，就把他从这赌桌上就给揪出来了。那时候的戴笠呢，他也混过一段江湖了，所以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被揪出来意味着什么啊。为了不被伤害，他呢就提出来说见见老板，要见杜月笙。但是问题就来了，说你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伙，你凭什么见杜月笙啊？那戴笠就凭他这手艺。结果赌场的人呢还真的就把这话带到了杜月笙那儿。这杜月笙一听呀，这还有现实生活当中的赌神呢啊，这技术这么高超吗？也很好奇，说我想见一见，就从这个赌场楼上就下来了啊，就要见见这个戴笠。而且呢也跟戴笠说，是我不信你有什么高超的技巧，你给我来一个啊。戴笠上来就表现了一番。当年混在上海滩的这些江湖人士啊，恐怕我们要说他完全不好赌不接触这个，这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环境就是那样的环境。而且杜月笙本身呢他也好赌，没发迹之前啊，那就是对赌简直是无法控制。据说他当年呢就可以一天不吃饭，但是不能一天不赌钱。可是杜月笙呢，他这手法照年轻时候的戴笠差得远了，所以杜月笙没发迹的时候呢，那个赌啊往往就是给人送钱去。你说你要是有钱吧，这事儿也就罢了，你愿意赌，那你在当年的那个社会环境下你也没办法。可是杜月笙当年并不是非常有钱啊，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同伙同伴的衣服就拿到赌场里边去赌去，那就抵押在那儿当一个赌资。那要是赢了，说我有钱了，咱们今天吃香喝辣，然后你这衣服也保住了。要是没钱了，输了，就把这同伙的衣服给输了，那怎么办呢？今天的朋友可能会想，那我回家再穿一件衣服呗。但是过去可不一样啊，您看没看那大宅门？大宅门里边动不动就当个衣服，或者有其他的那个电视剧描写到那个孤衣店的那种情节，什么意思？就是二手的衣服拿它来换钱。说当年的老百姓所穿着的所拥有的这些衣服啊，照今天的老百姓那是差得太远太远了。很多二手衣服是要进行流转的，我说这流转好听，就是你这衣服能卖钱的。但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能卖钱？就是因为老百姓都缺这衣服，所以杜月笙卖的呢是跟他差不多一样不太富裕的这些小伙伴唯一的衣服。那这要是杜月笙输了的话，小伙伴不就光腚了吗？那他怎么办呢？通常情况下就是杜月笙呢把自己的衣服就给同伴啊，给小伙伴说，你们出去弄钱去找营生，我不管你干什么，你把这钱弄回来。那杜月笙呢就哪儿也不去，他要是正正好好没欠赌场钱就回家睡觉去，他要是欠了赌场的钱，那就裹着大被，因为他没衣服啊，就在赌场里边就压着，等他朋友拿钱来赎他。你看这是杜月笙当年的这状况，他的这个赌钱的能力很一般，可是他喜欢这口，所以当他见到戴笠那种近乎于魔术的一般的这种娴熟的赌钱的手法之后，这心里边这种惊讶和惊喜以及打心底的这种羡慕，我想大家可能都能够想象得到。据说当时戴笠呢也是特别会表现，很快就赢得了杜月笙对他的欣赏。戴笠呢也是一个很会抓时机的人，据说当场就吸引得杜月笙就跟自己拜了把子。那么您想啊，戴笠是个什么人啊？一个小小的赌鬼，靠赌术混吃喝的人。杜月笙是什么人啊？当年已经可以开赌场了， 所以戴笠的这一步呢，应该说走得非常漂亮，为自己将来的人生铺就了一条很宽敞的大道。那这是戴笠的发家史。那么杜月笙是怎么发家的呢？我们前面说了，这杜月笙没发迹之前，那家穷的赌博都得当衣服，他怎么变得有钱的？怎么成为上海滩的大亨的呢？哎，这可能是一个谜题啊。但是咱们就讲这名人逸闻这块啊，咱们是知道的啊。今天这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在这儿和朋友们多聊了，下一节节目再和您分享。最后要向大家推荐我的施展冷历史第二季的节目，古代人的生活场景、世界历史、历史逸闻和名人小传等等系列单元呢，为喜欢历史的您呢，带来一些往往您在读书的时候会被您忽略到的历史知识。比如说，今天我们从中国的这个地图上，我们能够看到，南方通常经济要比北方发达。关于这件事儿，很多人都曾经找过原因，有历史原因啊，讲过东北在建国时期有多么多么的辉煌啊，还有其他的什么地貌原因啊、政治原因啊等等等等。但是我告诉您，中国古代南方北方贫富之间它是有差异的，这个事儿应该在很多年以前就发生了。可在最初，中国古代最有钱的地方绝不是南方。那么我国的南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富起来的了？古代的皇帝为什么总是宠幸奸臣呢？这些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在施展冷历史第二季的节目当中和您一块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您的名字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每一个孩子啊，他这名字由家长给起出来的时候，都代表着家长这样那样的一些希望，或者是美好的祝福。比如说帅啊、美啊、亮啊、好啊，哎，这些都算是比较直白的。有一些呢就比较婉转，需要你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你才能听得懂。这是现代人的名字。而面对古人的名字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我们的理解啊就没那么准了。为什么呢？这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古代人的这个遣词用句的方式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所以在理解上会出现一些偏差，这是有可能的。还有呢，过去用的那种繁体字啊，有挺多的字体，还有很多的变体，还有很多的错别字。还有呢，是在繁体字向简化字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读音一样但是表达的意思不一样的字儿，到最终都简化成了同一个字了。所以当我们用简化字去读古代的文章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还是会产生一些歧义，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这个就很无奈了，就是和过去的读书人比较起来，恐怕现在已经成年的或者是现在已经中年的这些朋友，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所学到的这些古文的这个基础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种种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在对于古人的那些名字种种的不理解。比如说杜甫，他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你搁现代人来说呢，他有点像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有点像先生。因为什么呢？这个甫这个字啊，是过去对于男子的一个美称。 有很多时候呢，古人会在对方的字后面

加上这个辅字，以显示对这个人的尊重或者是对这个人的拥戴。举个例子来说，不一定准确，比如说诸葛亮啊，字孔明，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这名和字啊，在古代的用法呢是有区别的，通常外人称呼这个人呢都要叫他的字，所以一般人呢都叫诸葛亮孔明。那这个辅呢

有点像什么呢？我在一些南方朋友的口中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话习惯，比如某些出家人啊，这个你在称呼他的时候呢，你不好直呼他的名字，又不方便在后面都加个什么师傅啊、法师啊、大师啊、长老啊，这不方便加，这加着好像挺别扭的。另外你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信仰者，所以好多人就在直接后面加一个师，比如说这位叫玄奘啊，就玄奘师，哎，是这样的一种叫法。哎，这个听起来呢很中性，既不表明你个人的信仰，同时又表示了你对这个人的尊敬，这意思您明白了吧？哎，这个辅字呢在过去就有点这个词儿的这个劲头，所以这杜甫那意思呢就有点像是杜先生、杜老师，也就是放在今天呢，杜甫要直译过来，可能根据当年的习惯改成今天的这个习惯，就这个人就叫杜老师、杜先生、杜师啊，或者呢就是说的俗一点呢，杜帅啊、杜英俊，这个都牵强的可以贴上吧，是这么个意思。而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个名字之间的这个规则呢，就是这字啊，这个名往往是父亲给取的，字呢往往是嘉宾给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给取的字，或者呢这孩子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他可以自己给自己取字。名和字之间呢往往会有一个关系啊，互相的相呼应，或者是有一个解释，这么一层联系。那杜甫字什么呢？同学们可能都很熟悉了啊，杜甫字子美。你看这个甫字既然是对男性的美称，他这个字作为解释或者是相呼应，他叫子美，这也是很顺理成章的。那我们听到这儿呢，您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这杜甫家人起名字好像不是很负责任呢，是不是没什么文化呀？您还真别说，不是这样的。不说是杜甫家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吧，咱们就说杜甫对他个人的家世，他是比较引以为自豪的。经常挂在嘴边有俩人，一个呢是杜甫之前在杜家人里最出名的一位，叫做杜预啊，这个人是杜甫的十三世祖，晋朝的时候当过镇南大将军，很厉害。还有一个呢就是杜甫的爷爷，叫杜审言，这个人很厉害，作诗很棒，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杜甫呢就曾经很自豪地说，叫吾祖诗冠古，哎，就是我的祖宗，他的这个诗纵横古代他最好啊，这是很自豪。但这个人在政治上有一点污点，唐中宗的时候呢，他跟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兄弟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张易之兄弟俩呢，他们的权势不牢靠，所以当他们俩失势的时候，这杜审言也受牵连，也被处罚了，都流放了，送到了今天越南啊，越南的境内。但后来呢就被召回来了，召回来呢当这个国子监的主簿、修文馆直学士，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点。不过这并不影响在杜甫的心目当中自己的这位祖先的诗的能力啊。当然说过了杜甫，我们上一节说过了李白，我们再说一个比较好玩的关于名字的事儿吧。我们来说说李白的那位伯乐贺知章。贺知章也很厉害啊，我曾经专门做过节目，就讲他年轻时候的这些成就。晚年的时候呢，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四名狂客。您想想，在自己的号里能用上狂这个字儿，就知道当年贺知章他有多么的潇洒。而且这种潇洒还不是说我自在山野间，皇上是谁呀没见过，大官是谁呀不认识，哎，我就自己狂我自己的，自己挣钱自己花，谁管不着我，我住在深山老林里，到晚上我吼一声，我说谁敢说一个不字，山谷只有回响啊，偶尔有一两声狼叫，根本就没人理我。不是这样的，你这种情况你狂随便呢，你别说你狂，你上天谁能把你咋地，谁能管得着你吗？那如果大家感兴趣，过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上天的事儿。就是你狂这不能这么狂。贺知章是什么情况呢？

0: 他是盛唐年间的大名士啊。为什么他能够把李白给提拔起来啊？就是没事就在皇上身边提李白的故事，给大家介绍李白，这才把李白给推广出来了。所以你想，他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是一个跟皇帝有接触的人，这种人他如果说我狂的话，那是真的有能力，那是真的有资本狂。而贺知章的这个名字呢，也有很多的讲究，出自周易系辞，原话呢是君子之威之章，之柔之刚，万夫之望。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身为君子，他得既知道那些细节的啊，也知道那些表象的，他得知道柔的，也得知道刚健的，就是能屈能伸。这样的人呢才会成为万民的希望。你不能一味的阴柔，或者你一味的刚强，容易折或者容易走下道。这是贺知章。当然这后面是我解释的，因为周易很难解释的，我没有这个能力。这是贺知章这名字大概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贺知章呢，这中间呢从这周易里边再转出来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点，因为这字儿是不一样的，可是今天咱时间实在有限，就不给大家去详细讲了。咱就知道贺知章的名字啊出自周易就可以了。好玩在哪儿呢？好玩不是他的名字，好玩在他儿子的名字上了。贺知章这官啊做得非常的稳当，群众基础也好，领导也赏识，所以呢在他准备要告老还乡的时候，皇上为了表示对贺知章的这种爱戴，他特意呢亲自给贺知章的儿子起了一个名字，不是名字啊，是名字，给贺知章的儿子起了一个名字，用了什么字呢？就是福，哪个福呢？漂浮的福，去掉那三点水，这么一个字叫贺福。你今天你一听这贺福，听着好像是客服。感觉好像这个人一张嘴就会说亲，8块钱包邮哟，是吧？好像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说了，如果您产生了这样的感受的话，那就说明咱们的古文基础还是很有差距的。因为什么呀？这个福啊是一个有特别好含义的字眼儿，意思是信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含义呢？就是这个福啊，它本来是个象形字。它这个象形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母鸟孵蛋的时候的那个场景。那这个字儿和信用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当年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就认为这个鸟孵蛋啊，它就尽到努力，就一定会孵出小鸟来。这个意思叫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也就是说他总会如期的孵出小鸟这个孵化的孵，去掉的那个卵字，不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孵嘛，对吧？正是说一定会到点了就把这小鸟给孵出来，这事儿太准了，这就是天地之间的信用啊。所以后来呢孵字才有了信用的这个含义。而皇上给贺知章儿子起这个名字用意非常的深，因为在周易64卦里呢有一卦叫中孚，意思就是呢心中具备诚信，面上的意思就是隐约送上了希望和祝福呗。但如果你在看周易的这个彖传当中对这个词的解释，说这是柔在内而刚在中。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贺知章的名字是君子，又有柔又有刚，而皇上给的这个字呢，就是希望贺知章的儿子呢不仅像父亲那样又有柔又有刚，而且要刚柔并济，要内柔外刚。再加上贺知章和这贺福之间的这个父子关系，就会有一种顺理成章的这么一种一统的感觉。所以得说这皇上给的这个字儿挺好，也确实很真诚。但是贺知章不高兴，他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事儿呢这里边他 我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好玩。因为这个贺知章刚才拿到这个字儿的时候啊，最开始拿到这个字儿的时候他也很开心，那皇上给这字儿一下子他就明白这背后的深意了啊，又是祝福，又是在描述我们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联系，又是在讲着一种传承，而且在我告老还乡的时候给我儿子赐了这个字，那也就是希望我儿子在事业上将来也能够取得一个至少像我这样的成就吧，对吧，甭管这事儿成不成，能不能做到，这是祝愿呢，是开心的事儿。贺知章最开始挺乐呵的，但是回家一写的时候他就别扭了。为什么别扭呢？因为那个古人的那个写字的习惯呢，是从上往下写，然后从左往右，哎，从右往左，就是左右不重要了，上下的这个结构的时候在写那个福字，你写的时候很像爪子，哎，你这就让贺知章不舒服了，这什么东西啊，给我儿取名叫爪子，啥玩意儿，谁能给自己的儿子起这名字啊，你怎么不给自己的儿子叫爪子呢，这贺知章就不高兴在这儿了。但是今天我们回头想想，皇上也挺难啊，皇上好像不应该特意为了玩贺知章才给贺福起了这么个名字，但是这个贺知章呢，他又有这样的感受，这就说明什么呀，好事不好干，哎呀，无论你有多高的学识，不要轻易的给人，是吧，孟子讲了，人之计在好为人师，咱又不是皇上，就算是贺知章不满意也不敢说，对吧，你说这咱闲着没事说错了说对了的，是不是这讨人厌吗，这不是。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杜月笙这个人传奇非常的多，所以值得拿出来单独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就讲他几个历史上的小细节。这个人是苦出身，而且呢，他最开始是靠着当时已经发迹了的黄金荣崛起的。当时呢，他是在黄金荣的家里边啊，就是在黄金荣府上打杂。我说这杜月笙这出身，您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纳闷，说这杜月笙后来成为了上海滩大亨，怎么最开始在人家府里边打杂呀？之前的节目里边呢，也跟大家大概说过，杜月笙其实最初呢，起点非常非常的低，喜欢赌钱，那又没什么本钱，时常呢就是把朋友的裤子、衣服都抱出来，一旦输了钱了啊，就把这衣服呢就压在那儿，然后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让朋友穿着这身衣服出去弄钱去，弄完钱再把自己赎走，他是这么个手。你想想，这种起点、这种出身的人，能够进入到当年已经发迹了的黄金荣的府上当差，你都得说杜月笙呢，得是找了人、花了钱、托了关系，这才能办得到的事儿。但是啊，也可能是杜月笙天生就比较机敏，也可能呢是触底反弹之后的杜月笙呢，他有正事儿了啊，知道该努力了，他很快就在黄金荣的府上脱颖而出。而且从后来看，杜月笙这个人非常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他也十分会做人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段子呢，其实都是在讲杜月笙是怎么为人的。当然啊，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像大伙儿传的那么奇那么神，这事儿呢咱就真的不好说，因为知面知人不知心。但在读杜月笙的故事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杜月笙呢在很聪明的做着一种利他，因为利他而最终利己的事儿，就是他很会卖人情，很会对别人好。所以你想啊，杜月笙这样的一个特质能不让黄金荣注意到他吗？黄金荣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小伙子不错呀。当时黄金荣给的评价是什么呢？三个字儿：蛮灵格。这个拿普通话念起来您听不明白啥意思，但我问了一下上海的朋友，意思就是挺机灵的。哎，这就把杜月笙放在自己的视野里了。杜月笙能够被黄金荣瞧得上，从今以后就算跟着黄金荣混了。那么起始的时候他给黄金荣干嘛呢？给他拎包。哎，您也别瞧不起这个位置，一般人想拎还没资格。记不记得大宅门里边专门给老太太抱狗的那香秀，后来不就成了七太太了吗？这是和领导关系非常非常近的那一批人。而杜月笙呢，后来慢慢也就发迹了，发迹了之后就和黄金荣和张啸林一块儿成为了上海滩三大巨头啊，三位大亨。当时杜月笙在上海滩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作为一个从底层走上来的成功人士，而且又那么有名气，那么有影响力，甚至在上海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像杜先生那样，这是一句流行语，说明当时年轻人也好啊，或者说在市面上做事儿的那些人也罢呀，他们对于杜月笙的这种认同。然而人一旦发迹了之后呢，恐怕都会有一些臭毛病出现。那您记不记得过去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道理，就是有些人啊，他一旦崛起了，一旦富贵了，他就特别讨厌有人来揭他的老底儿。过去香港电影里边总有这样的桥段，就苦出身的几个人啊，在某些时候呢，背叛了原来和他一起拼搏奋斗的这个铁关系。到人一问说你为什么呀，人就讲了，说我当年那么苦，现在我好不容易发达了，这个事儿我就希望谁能把它忘掉，就没想到你这没事就说，没事就说，烦死了，所以我必须把你弄死，必须得让人不知道我的这点事儿。但是啊，杜月笙他就不是这样。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杜月笙特别特别的会做人。他没发迹的时候呢，就认识一好朋友，当然也是他的前辈，这个人叫做顾家堂。顾家堂呢没事就
逗杜月笙玩。那杜月笙有一特点，就是他一门手艺，他手非常巧，怎么表现呢？就是他那个削那个苹果皮削得特别好。那时候就流传一个故事嘛，说杜月笙呢，喜欢赌，但有的时候不方便上桌的时候呢，就坐在人们打牌的那个某人后面啊，就看这帮人打麻将或者是推牌九，哎，这边呢跟人聊着天说着话，手上呢就在那削那个苹果皮，中间呢还不断啊，削得又好又薄又长，所以后来人们都称呼他为水果月笙。你就想想，能把这门手艺就这个特点变成一个称号，他这手艺得多好。那按理说等他成为大亨以后，他就不需要伺候别人了。可是这位顾家堂呢，俩人相处的时候没事儿，他就扔一水果，扔个苹果呀，扔个梨呀，到杜月笙那块儿说，来快点给我把这削了，我渴了。哎，而杜月笙呢，你也不把这当做什么侮辱，拿过来乐呵呵的就削那个苹果皮，哎，削那个梨。当然你怎么能体现出这俩人关系好，而不是杜月笙阴险呢，深藏不露呢？就这杜月笙啊，没事也取笑取笑顾家堂。这因为顾家堂原来啊没发迹的时候呢是个花匠，所以杜月笙呢回报顾家堂的就是，哎，你这边不是让我给你削水果吗？行，你快去把我花给我摆好了吧。所以呢，往往在这对朋友之间会有这样的场面，有一个人呢在摆花，有一个人呢在削水果，这还是挺和谐的。与之相比，黄金荣他在面对人的时候啊就比较势利了。江湖传闻啊说，当年黄金荣势利到什么程度呢？哪怕是给客人敬烟也分等级。各位，这事儿有意思了。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关于烟分发的这个文化。您会发现呢，在过去很多电影里边，哪怕是抗战片，领导一进屋也要分一圈烟。为什么呢？这里边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今天我们还是这一节咱没法展开说，但您知道过去的人有这习惯就对了。还有好多呢，在我小的时候看到的身边人啊，一来了之后表示客气就开始分烟，当然不能一包一包给，都是一颗一颗的，来来来，点上点上，一人发一颗。像这样的呢往往都比较浑合啊，送烟。我身边碰到也有一些长辈在出门的时候呢，特意会带上一包比平时自己抽的烟要稍稍高一个档次的烟。为什么呢？就是一呢，显显自己的身份；第二呢，出去的烟呢，它不是自己抽的，这个是要分发给朋友的。如果你抽的这个烟太差，你我给人发也不好意思，是这么一层含义。但是黄金荣不这么干，他不是说我抽什么给人什么，也不是说我尽量给人好的，他是看对方是什么样的水平。如果对方是普通人，他就给那下等的啊，中等的呢他给另外一种，等到上等的客人，那他就递那上等的烟。对那些身份再高级一点的呢，那有些人就得抽鸦片了啊，这个黄金荣呢就给上这上好的鸦片烟了。他对自己的手下也是这样，赶上那些不太招人喜欢的，那就点一下头，或者说是身份低的吧，啊，碰上那些势力大的，哎呀，他特别特别的亲热，亲热的让你感觉多少都有点假。你看，这是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两个为人，流传下来的这些故事啊，这些在民间的这些说法，而且故事还挺多。说当年呢，有一个大官在卸任了以后到上海去定居。那你想，大官卸任那肯定带着很多金银财宝是吧，哎，那肯定很多东西。结果在半道上他这东西就让人给劫了。这大官那是一辈子努力弄来的钱呐，急得都不行不行的了，到上海就报警啊，然后请这个上海政府帮忙。结果呢好几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哎，这大官愁的呀。但这时候有人给他出了一主意，说这事儿您找别人不行啊，你得找江湖上的人。那大官说，江湖上的人我也听过，说我去找谁呢，我谁我也不认识啊。那或者说我找谁啊，某人提出一名。旁边朋友说，不行，那个人太黑啊。那说我找谁谁谁啊，说不行不行，那人没这能力。选来选去呢，那有人说你甭说这别的了，您就去找这杜月笙。然后这大官呢就去找杜月笙去了。结果呢，传闻杜月笙只用了3个小时就把这已经卸任了的大官的那些财宝就都给追回来了。据说当时那大官激动的呀都嘚瑟了，非得要拿出一部分来要感激杜月笙。那杜月笙要了吗？他没要啊，就说了一句话啊，自家人交个朋友。你看这份仗义疏财这劲儿，但是3小时啊，这也太快了，甚至让我怀疑是不是杜老板的手下干的。当然这事儿就即使是人家干的，人乐意给你拿出来，那也是另外一码子事儿。当然啊，在这个江湖上走，你这么大方，难免有人呢会给你一点，给你使点歪的，使点邪的，想要占你点便宜。据说当年宋子文就曾经跟杜月笙借了500万，后来还了钱了，可是杜月笙非常不满意，把一颗手榴弹扔在宋子文家门口了。你这么一听呢，杜月笙就是一流氓行径啊。但是别着急，这背后呢他还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那时候吧，正好赶上蒋介石搞这个币制改革，宋子文借的时候借的是银元，还的是什么呢？还的是改革之后已经没有用了的作废的钱，还了500万。那意思就是，我因为我势力大，对吧，我四大家族嘛，我就拿这个事儿呢，我压你杜月笙，我看你杜月笙能怎么办。结果杜月笙也二话没多说，就弄一颗手榴弹就放在宋子文家门口。那你想啊，宋子文靠谁啊？他靠蒋介石啊，对吧，拎着这手榴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2: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嗯，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
2: 嗯，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2: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2: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2: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2: 嗯，
1: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

0: 是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了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 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二十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2: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进线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3: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咱们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2: 也得嘎嘎的啊。
3: 2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2: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4: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2: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4: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2: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这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0: 一口
1: 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2: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1: 嗯、
0: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的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嘛，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
1: 嗯、
0: 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呀，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 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摇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

0: 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0: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0: 好
1: 嘞，
0: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0: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嗯，一香一个跟头。
0: 哎，对。
1: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0: 30-40下不来。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0: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0: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0: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0: 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0: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0: 对呀，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0: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0: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0: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0: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0: 对呀，
1: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0: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0: 对，
1: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0: 对，
1: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0: 对呀、
1: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0: 哦，
1: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0: 哎呀，那也是好招。
1: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0: 对。
1: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0: 嘎嘎一嘎子。
1: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0: 那你看看，
1: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 餐呢，
0: 对呀，
1: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0: 嗯、
1: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0: 哎呀，
1: 或者
0: 那也行啊。
1: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0: 嗯、
1: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三五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0: 哎呦，
1: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0: 真会吃啊，
1: 会吃吧？
0: 那你看看，
1: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0: 是的，
1: 二十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五六个，您记好了，前二十位能享受199，买十袋送四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四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0: 哎呀，
1: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0: 哎呀，这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1: 脱
0: 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1: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0: 嗯、
1: 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对呀、
1: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0: 嘎嘎的，
1: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0: 嗯、
1: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0: 嗯、十足，
1: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0: 哎呀，
1: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0: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1: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0: 我没捞着呢。
1: 你看看我这个食牌
0: 啊，
1: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0: 哎呀，真好啊！
1: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0: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1: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0: 嗯、
1: 我爱扔点青红椒、
0: 啊，
1: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0: 嗯、对，
1: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0: 嗯、
1: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0: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1: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吧？
1: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0: 对呀、
1: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0: 嗯，
1: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0: 是的，
1: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嗯、
1: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0: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0: 对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0: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0: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0: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0: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0: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0: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 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0: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0: 对呀，
1: 那回家三五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元，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0: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0: 对，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元，
0: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0: 对呀，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0: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0: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0: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0: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0: 对呀，
1: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0: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1: 是的，
0: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受不了，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的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行了，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元？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元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五斤四两是给您炖熟的，十八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0: 那是
1: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0: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0: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0: 整一身啥
1: 的。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0: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0: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0: 是？真
1: 是
0: 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十八袋的这个量，平均合一袋才11块钱啊！
0: 对呀，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0: 嗯。
1: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三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0: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0: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0: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0: 不
1: 卫生，不
0: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0: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0: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0: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0: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0: 对，
1: 炖个牛腩吧。
0: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0: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0: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0: 嗯，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0: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0: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0: 很少做，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
0: 嗯，
1: 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0: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0: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0: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0: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0: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0: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0: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 安玉福食品，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0: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0: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0: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0: 嗯，
1: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0: 牛子骨，
1: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0: 嗯，
1: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0: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0: 对呀，
1: 所以你吃的很放心。
0: 嗯，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0: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
0: 啊？
1: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0: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1: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0: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1: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0: 嗯，
1: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0: 啊，
1: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0: 嗯，
1: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0: 啊，
1: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0: 肉贵汤便宜。
1: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0: 嗯，
1: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0: 哎呀，
1: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0: 相当哇塞了。
1: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0: 嗯，
1: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0: 嗯，
1: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0: 说说都有啥？
1: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1: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0: 是啊，
1: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0: 那肯定的呀。
1: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0: 嗯，
1: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0: 嗯，
1: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0: 嗯，
1: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0: 太好了。
1: 嗯，
0: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1: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0: 开袋打个就吃就到了。
1: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0: 嗯，
1: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0: 嗯，
1: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0: 啊，
1: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0: 挺好。
1: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0: 牛排米饭，
1: 对，牛排饭。
0: 哎，
1: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0: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1: 对，红烧牛排面。
0: 嗯，
1: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0: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0: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1: 哎，使砂锅，
0: 使砂锅。
1: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0: 啊，辣白菜。
1: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0: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1: 加点青椒，对，
0: 哎，
1: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0: 嗯，
1: 我就这么吃啊。
0: 那得嘎嘎下饭。
1: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0: 省事儿。
1: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0: 嗯，
1: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0: 太好了！
1: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0: 哎，
1: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0: 嗯
1: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0: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0: 哎，
1: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0: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1: 合适吧？
0: 合适，合适。
1: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0: 你还有福利啊？
1: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0: 哎，
1: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0: 行了，我同意了。
1: 同意吧？
0: 我同意，我同意了。
1: 哎，我 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嗯？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0: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1: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0: 哎呀，
1: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0: 哎呀，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0: 太好了，
1: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0: 你啥不好啊？
1: 就只有20个名额，
0: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1: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0: 哎呀，太给力了！
1: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

0: 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哦，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那个羊排，
0: 牛排，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哎哎，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就
1: 是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唰。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1: 嗯、
0: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
0: 哎呦，
1: 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
1: 嗯、
0: 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呀，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

0: 说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 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一香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1: 嗯，
0: 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1: 嗯，
0: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
1: 嗯，
0: 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2: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2: 是的，
0: 二十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五六个，您记好了，前二十位能享受199，买十袋送四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四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2: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2: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2: 哎呀，
0: 太满足了。
2: 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唰，脱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2: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2: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2: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2: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2: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2: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牌
2: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2: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2: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我爱扔点青红椒，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2: 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2: 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2: 对吧？
0: 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2: 对呀，
0: 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2: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2: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2: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2: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2: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2: 那你看看，
0: 因为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2: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对吧？
2: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2: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

0: 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元，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1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1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1袋150克算下来，1袋才11元，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你是思言，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1: 嗯、
0: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的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
1: 嗯，
0: 基本全是肉啊。
1: 现在都行啊，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1: 啊、
0: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元？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元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嗯，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五斤四两是给您炖熟的十八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
0: 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1: 嗯、
0: 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1: 啊、
0: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
0: 的，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十八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
0: 啊，
1: 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三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鬓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

0: 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1: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0: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1: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0: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1: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排毒与健康，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那很多的新朋友啊，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老师给大家伙儿讲关于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作为全身细胞的超级清洁工，它整个的研发的过程。那么说实话呀，这几天我接到了好多好多家人们打到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大伙儿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心疼我，鼓励我，还有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对我表示感谢的。 那么在这儿啊，老师呢也对大

大伙儿的关爱，对大伙儿的支持表示感谢。那尤其呢，在昨天呢，我给大伙儿宣布了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在国际上的统一售价的，它是一粒$8。大伙儿都表示，确实这个药啊，真的不便宜。当然，好药不便宜啊。但是呢，我给咱们大伙儿啊，争取到了咱们国内的救助基金，那直接给大家呢减免了80%的药费。大伙儿个人呢，一粒只需要花上2.8元就可以拿到咱们国外统一售价一粒$8的仙草排毒方了，真的太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了，老师我要给你点赞，老师啊，咱们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棒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了。更多的朋友说了，这回我终于能是用得起用得上了。各位可能看得出来啊，咱们这个价格真的太棒了。当然这是我最早的一个初衷啊，我觉得应该这么形容吧，这是初衷啊。不管多好的药，咱们老百姓用不起那是不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给大伙儿极力去争取，毕竟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经济条件呢，他真的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呢，我是竭尽全力给大伙儿来争取了，让大家呢能少花点钱就少花点钱，那咱们大伙儿呢都能够通过咱们的这个好药获得健康。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面对咱们这个价格，就是一粒2.8元的价格，都是能用得起用得上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从大伙儿的反馈我能看得出，因为这个消息啊一经公布，我们场外这个电话立马就炸锅了啊，大伙儿几乎都是不敢相信的，说真的吗？是这个价格吗？我再问问是不是一粒2.8元就可以了，和我们工作人员一再啊一再再而三反复的去确认。得到我们工作人员肯定的答案之后啊，生怕咱们工作人员反悔啊，立马开始行动了，都开始订购了。其实咱们这么多年啊，老朋友，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您发现了吗？没有一种能确实帮助我们去排除这五脏六腑全身垃圾毒素，并且可以修复细胞，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在国际上来讲，这都是最前沿的医学成果，像咱们仙草排毒方这种能够让我们细胞再生，让我们血液全面净化，这是国际上最尖端最高端金字塔尖上的生物医学用药，真的非常好啊。咱们老百姓呢没想到，说这么前沿的医学，咱们这么尖端的医学，这么先进的用药，咱们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给它用上，没敢想，是不是啊？没敢想。但是你看看啊，咱们这回做到了，对吧？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说句实在话，很多老朋友也在说哈，你看我们到医院做个检查，做化验，楼上楼下来回跑，那咱们检查了一圈还没等治呢，花那检查费都比这次的药费要多得多，对吧？如果真论花钱呢，住一次院花的钱呢更多呀。没错，为什么咱们火爆了？哎，价格好，药也好，是不是啊？尖端医学，而且呢是什么呢？哎，能够对于咱们细胞进行综合排毒治疗的方法，以前没遇到过。即使遇到过，这价钱太高了，我们望尘莫及。而这次2.8元的价格，我们所有人都能接受得起，都能用得起，也都能够用得上。我就是希望啊，相信我的，想跟着我一起走的，咱们这些渴望健康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咱们大伙儿以后啊，通过咱们的好药好方法的治疗，再也不用受这些个心脑血管病啊，包括糖尿病呀、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咳痰喘，是吧，胃肠疾病、肝胆病，这些个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折磨了。那既然咱们看到了治病的希望，我觉得谁都不愿意再活在这种恐惧当中了。我希望呢，能给大伙儿找到一条真正的去帮助您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不仅仅呢，我觉得这对咱们的患者朋友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对于咱们的整个医学界乃至于整个世界，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其实呢，我觉得呀，这里有个比喻，我觉得很形象啊，就像当初的这个亚历山大，那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那么这一发现，
这一发现啊，整整延长了全人类

0: 15年的平均寿命。那各位知道，在此之前，只要是人有了炎症的感染，基本上那都是致命的，解决不了的。我们人类的脆弱，甚至连炎症都是无法进行对抗的。所以这一改变延长了全人类15年的平均寿命啊。还有你像我们国内，那这是我们行业内的骄傲屠呦呦博士，是不是啊？他发明了青蒿素，这是轰动了整个全世界呀，咱们的医学界。没错，按常理来说，那些疟疾在之前确实是治不了的，但在至此之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其实我认为啊，早就应该跟大伙儿见面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它的提取过程是实在是太复杂了。那么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问世，我觉得也是来之不易啊，来之不易的。但是呢，好饭不怕晚。那么自从有了我们的仙草排毒方，我们老慢病它的治疗已经不再是梦想了。好多的老朋友说了，一体多病不再是说带病生存了，是以改变了，是不是啊？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现状，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呢整个家庭的命运，真的是不一样。这里呢，我想给新朋友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祖上三代呢一直研究各种宫廷秘方奇方，那么清宫医案当中啊，里面记载的这个排毒方呢是我们的原型。那我们在不断的进行深化，那同时呢，我们个人也期许啊，在慢性疾病的领域呢，能让它呢发挥它的妙用。因为里面的五大仙草，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啊这个组合在一块儿就完成的，它是精确的配比，提取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五味仙草啊，是经过微生物发酵之后，产生了有效成分多达上百种的那这些的集合。当时呢，最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活性物质是非常多的，那活性物质呢，显然它的状态是极不稳定的，常规的高温提取就会导致它的失活。所以说呢，在研发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团队整整耗时了18个月。最终呢，我们研发出叫低温梯度萃取技术。那我们先用40度的温水，那我们来浸提多糖类的成分，再用60度的乙醇萃取皂苷类的物质，再用最后呢，我们再用超临界 CO2 流体技术提取挥发性精油成分。全程温度呢是不超过65摄氏度的，最大程度保留了药材的全部的生物活性。因为我们要确保啊每一批次的产品的稳定性，所以呢建立了127项质量检测标准。那么到发酵过程当中的 pH 值，包括呢像菌群密度的监控，那么最后再到成品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每一个环节，各位，您吃到的每一粒药，您知道吗？都是精确到微克级别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其中的这个中间的测试阶段啊，这么说吧，累计报废了是56个批次不合格的产品，那么损耗的药材超过了12000公斤。其实各位，您知道这个确实成本极高。那么从配方敲定到成品上市，我们整个研发的历程呢，经历了3000多次的这个试验的失败。那包括呢，像团队，我们累计加班是超过了12000小时。有一次啊，您知道吗？这个核心发酵菌株因为实验室停电意外失火，研发人员呢是连续72小时不眠不休啊。从备份样本当中进行重新的筛选驯化，最后才让项目得以继续。其实我倒是觉得啊，正是由于咱们对着这份对本草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才能最终的让我们这个百年的古方啊，这个特别珍贵的五味仙草，在咱们的现代科技的淬炼之下，形成了每一粒咱们极有特效，能帮助人们去解决身体一体多病，摆脱病痛之苦的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方。这是凝聚了中医五大仙草的纯粹精华。您再看啊，因为我们提取出的成分特别好，其中呢您看 NK 排毒因子，它是可以排五脏毒素，清全身垃圾的。它的 KK 生长因子 可以活化全身细胞，修复神经通路，让人们呢重回30岁的年轻态。这么说吧，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出口到国外，每粒统一的国际售价是$8，即便这样还是供不应求。那么把咱们每一位老患者在身体内啊聚集了几十年日积月累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垃圾毒素全部能够排干净，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只要是你用上，你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通过每天呢包括二便那大小便，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身体里头的垃圾毒素的排出过程。而且呢，我们身体的感官，那就是我们患者主诉，咱们的身体呀，慢性疾病的症状一天天的消失，身体状态一天天好起来，真的是非常棒。所以呢，你看西方医学界啊，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称为叫人体健康的超级清洁工。各位，超级清洁工。那么同时呢，也被称为叫细胞的能量。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科技的力量。是不是啊，咱们的老方新用的改变，同时呢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些我们患者改变的现状。你像我们很多服用咱们国药仙草排毒方咱们长寿龙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特别是什么呢，一体多病的患者，你会发现啊，几十年的糖尿病，二三十年的高血压等等等等，那么大把大把的这些个所谓降指标的药全都停下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指标，全都是正常的，全都没有任何的波动。为什么呀？没错，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毒含的 NK 排毒因子，它是可以帮助您排除日积月累在全身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的，排除像肝毒啊、肾毒啊、血毒啊、糖毒、肺毒、眼毒、风寒湿毒等等等等，甚至你常年吃的那些西药的药毒，咱们排的都是很干净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这一次你能享受到咱们80%药费的减免，你直接能够订购上咱们名额，能拿到药，能吃上药，您真的是太幸运了。这么讲吧，这个是比中500万咱们这彩票都要更幸运的。因为什么？没错，500万你中了，它换不来你的健康，对不对？即便你把这500万全都是花出去了，给了医生了，不见得能把你的病治得如何如何，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啊。我们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所体现和呈现出来的这些成绩和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也是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它本身具有的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三大神奇功效一个完美的临床体现。那么各位新朋友可能这时候要问了，王老师啊，什么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呢？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在这儿呢给大伙儿重点强调一下。那么一清二修三再生分别代表着什么？大伙儿仔细听啊。首先一清，清的是什么呀？因为我们是天然的洗血机呀，它是能够在咱们体内24小时持续不断的帮助我们来净化血液，帮助我们降低血脂，帮助我们排出毒素的。所以呢，五脏六腑从头到脚，咱们全身细胞的垃圾毒素都可以在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第一步做到清除干净，那么排出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全部清理干净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指标就发生改变了，身体症状明显开始好转了，我们一切呢感觉到哎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有变化了。那潜移默化你会发现咱们身体慢慢在好转起来了。那么同时二修，修的是什么呀？没错啊，我们有心脑复活素，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长因子，我们命名为叫 KK 生长因子，它可以起到神经生长、细胞修复的效果，可以起到心脑复活的效果。那么受了它之后啊，它就像细胞的维修工，去专门啊给咱们那些受损的心肌细胞啊、脑细胞啊、包括神经细胞啊、包括神经传导功能啊进行全部的重建和再生。那么它可以使那些断裂的神经重新的焊接起来，重新的连接起来， 那么机体这些组织呢，快速的得到改善，好多的朋友会发现细胞自然而然的恢复功能了。那么我们的肢体功能，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个相应的指标，那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身体状态都可以极大程度的发生改变。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细胞自然而然的在恢复的过程，功能在改变，那身体状态在改变，而且呢我们很多的那相关的这个我们说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它都是在改变的。所以说呀，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的强大不能用语言去形容，你看临床效果真的是非同凡响啊，非同凡响。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大功效叫什么呀？叫再生。再生，哎，听到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病可能真的是有希望了，没错啊。那么修复再生是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最强大的一个临床表现。我们的本身呢拥有了很多的修复因子，目前呢世界上唯一一款可以让细胞分裂再生的活性物质集合的准字号的国药，就是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那只有这一种，因为它是有了三大的强大的功能啊，强大的功能，尤其是这个再生功能，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再生，快速的改变各种老慢病、各种常见病，甚至是各种疑难杂症的。你会发现再生功能发挥之后，我们身体所有的表征你就可以极大程度的改变，不疼不肿不胀不酸不麻，甚至呢我们很多朋友说了，用上就不再晕，不再迷糊，不会恶心。那甚至于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发现了，所有的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前奏啊，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包括呢像我们的脚底没根，像踩棉花团似的一过性的黑蒙等等，这些现象从此都没有发生。同时呢能够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及时的排出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这怎么形容呢？可以这样讲啊，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油脂啊，包括的栓子、痰毒，包括关节的淤毒、肠道淤积的宿便、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痰毒，甚至呢像风湿因子过高引起的一些乳酸过高，包括的前列腺素等等啊，这些指标的异常。再有就是我们常年吃中药西药，甚至我们已经引起了药肝药肾，存留在体内的那些个药毒排不出去的，这些全部都能够清理掉，细胞全都给它修复好，这就是我们神奇的改变。所以这样一来啊，你看各种症状会快速的消失。临床当中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治疗效果可以这样讲，立竿见影，立竿见影啊。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下朋友们，那么临床当中我们立竿见影首先是什么样的患者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那么像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心绞痛啊，包括呢像我们严重心梗的啊，包括呢像我们这些心衰的患者呀，脑中风的患者呀，包括呢像我们这个脑萎缩的患者呀等等啊，那么改变都是非常快的。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到十天左右就有基础改变，6到15天的时间就能够有数据的改变。怎么说呢，你看我记得啊，当时这个数据我们有很多的罗列，我们这里都有记载，比如说心绞痛，那么在6到15天的时间里面，心绞痛的发病率降低了 37%。 那包括心慌、胸闷、耳鸣、头晕等等的改善症状可以达到 89.6%， 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高的了各位，因为说一周左右时间到半个月时间就能有这么高的改变值，一般的药物是做不到的。还有什么呢，像一部分的这个脑血栓、脑梗、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半身不遂的、腿脚不灵便的，那么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使用过程当中，几乎半个月内就有明显的感觉。有的人感觉身上有热乎气儿了，有人感觉身上有酥酥麻麻痒痒的感觉，像放电一样。那其实各位，这里面都知道这是什么呢，叫神经功能在恢复，对不对？这是临床最直接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患者，吞咽功能都不是很好，语言能力都不是很好，那么服用仙草排毒方，大 半个月时间，你看看，正常的可以吞咽食物，语言功能呢，有的开始也有大幅度的进展，包括呢，肢体运动功能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率高达了 91.2%，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啊。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基本上最短在3天左右时间，那么最长在21天的时间之内，血糖都是有显著的下降。以往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是控制不住的，对吧？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或者是说可能都是联合用药了啊。但是呢，并发症还是接二连三，指标还是居高不下，那是不是这样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用完仙草排毒方之后，由于我们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这个 NK 排毒因子，排除胰岛的垃圾毒素，让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工作，排除了全身细胞当中的糖毒，细胞开始新生，所以这样一下子就让我们的血糖下降率达到了 96.4%。 哎呀，这个数字各位是不是越看越觉得欣喜的很，是吧？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让相关检测部门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却真实发生了。综合看来啊，各位几乎就是在100天左右的时间里头，各项疾病的好转率都能达到 95% 以上，真正实现了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细胞再生这个奇迹。那么这也是任何一个以往的常规用药常规方法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样啊，我才敢放心大胆的把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来郑重的推荐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我觉得也就是这样才能对得起我身上穿的这件白大褂，对得起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同时呢也对得起大伙对我的信任。所以说呀，这时候呢，请大家放心，放心的去使用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其实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的慢性病，那么您服用3到5天，你就会可以发现啊，身体的垃圾毒素开始通过你的二便慢慢的排出体外了。因为你可以非常直观的从二便的颜色性状可以改变啊，这个发生的改变你可以直接的观察到。服用15天以上，你可以发现你的身体开始变得轻快了，头脑清醒了，身体多种的慢性疾病开始好转起来了。服用100天左右，你的身体各项的医学指标开始恢复正常，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测这个不高了，那个也开始恢复了，各种慢性疾病的症状奇迹般的开始消失，全身细胞像回到了30岁的年轻态。咱们人呐，可以吃得香睡得香，人有精神头。以前我们都说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我们能真正的实现，咱们的健康啊会柳暗花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从咱们使用第一天开始就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了。那么让你的身体呢可以彻底的那发生改变，我们来彻底去治愈老慢病，年轻个20-30年不成问题。那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越用越好，老百姓呢越用越认可，而且呢咱们一有活动大伙都是疯狂在订购的最终的理由。所以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老师认为这是您老慢病治疗过程当中必须用药。那如果您已经用了很多方式方法，用了很多的药物，用了很多的一些个我们临床手段，效果都不太理想，我觉得你可以用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看看身体当中的奇妙的变化。好，下面时间呢，老师不多说了啊，我们开始陆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一时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为您去答疑解惑。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块8毛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2: 先谢谢你呀、
0: 哎，
2: 我这个听我。

0: 广播说有救助活动，今年80%的药费，是吧？
1: 对，
0: 每个人每粒药只花2.8块。
1: 没错，
0: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好，
0: 我用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以后吧，我的病啊好了一大半了。
1: 好，看来是受益者，是不是啊？好啊，
0: 是药呢，这不是药，我也马上快用完了嘛，正好现在有活动，我想买够了，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给它治愈了。
1: 没错，正好赶上好时候了，是不是啊？咱们这救助活动当中啊，药费是减免80%。啊，咱们一粒药呢，你算算，只花2.8块，太好了啊！既然见效受益了，一定是效不更方的。那我先听听您老的情况，您先介绍一下身体的状态，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我身体不太好。
1: 嗯。
0: 哎呀，以前呢就是啥呢，心慌胸闷，这个头晕头疼啊，喘不上来气儿啊。
1: 哦。
0: 你说走路时间长了吧，哎呀，这气儿就不够用。我记得2015年6月份的时候吧，我又犯了病了。当时吧去菜市场买菜，回来上到了2楼，眼前呢突然就一黑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我醒来以后啊，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医院确诊我是冠心病，心律不齐，高血压。当时啊高压都200了，低压是130，感觉胸憋的受不了啊，喘不上来气儿，大夫说了再晚来点儿可能就不行了。这在医院这不住了半个月嘛，打点疏通血管的药就回家了。哎呀，算算我这个病得有10多年了。这期间用的药我都记不住了，只要有人介绍我就买，电上广告的产品我也买，但一直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时好时坏的，弄得我吧彻底呀、失去信心了都。我是无意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王老师您的讲座，
1: 好
0: 呀，被你的讲座一下就吸引住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一讲我就明白了。
1: 好，
0: 为什么这些年治疗不好，没有从根上治啊？
1: 没错，
0: 身体里的日积月累几十年的垃圾毒素，如果不排出去，吃啥药能管用啊？
1: 那对，
0: 现在这不用了60天吗？用到现在，这是亲身体验到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效果了。
1: 好，
0: 用到现在血压高130，低压呢在80上。每天早上我都出去逛逛早市，买买菜，原来走个路都费劲呐。我以前的心脏跳得快，有时候跳着跳着就要停了，现在的心不慌了，就是上个楼心呢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快了。
1: 不错。
0: 现在吧我觉得跳得有劲了，感觉心脏很舒服了。以前呢别人摸着我的脉吧跳得特别的弱，关键是现在心里踏实了，觉得生活有希望了，我是相信自己能彻底好了。
1: 好，
0: 王老师，我要订3个名额，给我哥和我姐姐也都订上。
1: 好，其实我们能听得出来您老改变的特别多，是不是啊？整个状态的恢复的特别好啊，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彻底呢对于这个疾病有认识了，而且用上了好药啊。咱们这个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你看我给大伙儿介绍它的优势特点非常非常的明确，本身咱们是融聚了中医五大仙草的什么呢，叫纯粹的精华，我们从中提炼出的有效成分，一个是 NK 排毒因子。您看您老以前有大量的什么呢，叫脂毒，对吧？血管代谢垃圾，黏黏糊糊，而且是血管硬硬的状态，这个血液黏黏糊糊的状态，咱们通过这个 NK 排毒因子一下子全开始进行清理了。所以说我们发现心肌血氧一下子供给数就开始上来了，对不对？我们心像开了2扇窗似的，不再憋，不再闷，不再堵。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为血府之官，它就是用血用氧的大户，你不给它堵了黏了，那它就是缺了，缺了之后马上你就有症状。而这回呢，咱们一下子把这个血液 清理得很

0: 干净，血液流速也快了，对吧？而且呢，血管硬硬的状态也改变了，马上咱们就不一样。哎，再有是什么呢？以前呢，由于大量的长期的心肌缺血，导致了心肌细胞不活跃啊，甚至于说大量凋亡的状态。我们利用咱们提取出的 KK 生长因子来活化心肌细胞，修复神经通路。你看，心脏一下子回到30岁的年轻状态。其实现在让您去爬爬楼，是吧？爬爬山，走点这个远道，拎点重物，可能都行了。是不是啊？别看咱才用了60天，哎，是不是啊？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这回赶上这个活动了，我觉得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本身呢，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100天左右时间就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包括什么呢？清除自由基啊，过氧化物的脂质垃圾呀、啊，包括呢像这个一些以前用的药物的药毒啊等等，代谢废物啊，是不是啊？这些都能清理的干净。所以只需要100天，我们能实现真正的全面康复。那么我们是颠覆性的，而且是彻底停药之后不复发不反弹的，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肯定趁着活动，这一粒药才2.8块，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所以说呢，实现什么呢？哎，咱们心脑血管完全的康复啊！而且您发现了吗？咱们自己用的好了，也愿意给亲属介绍介绍，是不是啊？介绍完之后咱不丢脸，哎，这个药很争气，谁用谁说好啊，真正的实现晚年的幸福生活，挺好。老同志，那我就帮您订上啊，然后呢这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接到咱们的场外老师那400热线那儿，让他的帮助你把这个名额锁定。那、您把这个姓名、电话、需要送药的地址你留给他啊，让他给您安排，好不好？嗯，
1: 好好，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我去打电话了，别一会儿还没有名额了。
0: 没错，
1: 再见了，
0: 方
1: 老师。
0: 好嘞，就到这里，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啊，好。
1: 再见，方老师。哎。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5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100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元，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你好，请讲啊。
5: 哎，王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哎、啊，河北好啊。
5: 嗯，这当时我是花原价买了100天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房、
0: 嗯、啊
5: 啊、这次救助活动啊，补贴完、每粒才2.8元，这也太优惠了。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呗。
0: 好，听到咱们这次大型的救助补贴，是不是啊？咱们这个活动每

0: 你说天天晚上挺精神的，早上起来吧头晕迷糊，提不起精气神来。
1: 哦，
0: 你说脑袋吧一天到晚都是那种闷闷的感觉。
1: 对，
0: 这血压也高，高压160，血脂也高。
1: 嗯，
0: 经常就感觉胸口这块闷的厉害啊。
1: 对，嗯，
0: 而且还有疼的那种感觉，按着疼，就好像让人家给打了一拳似的。
1: 哦，嗯，
0: 时不时的这心脏就犯病，一犯病就得吃这个硝酸甘油才行的。其实这些呀我都没怎么害怕。
1: 嗯，
0: 就是一直到去年的冬天啊。
1: 嗯，
0: 你看我不是一直有便秘的毛病吗？
1: 嗯，
0: 去年天气刚冷的那会儿，
1: 嗯，
0: 早上我上厕所一下子栽过去了。
1: 哦，
0: 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呦，这很危险啊。
0: 醒过来，我都在医院了。
1: 哦，
0: 然后说我是脑腔梗。
1: 腔梗。嗯嗯。
0: 出院以后吧，这身体就更差劲了啊。
1: 嗯 嗯。
0: 这脑袋除了迷糊还有就是恶心。
1: 哦，
0: 走路的时候吧也不太稳当。
1: 嗯，
0: 也能自己走几步。
1: 嗯，
0: 然后孩子就给我买了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0: 这不是也是我后来听广播听到你讲的这个国药长寿龙现在好排毒方的，它能排除全身的垃圾毒素，修复的受损细胞。
1: 对，
0: 然后我就用上了。
1: 嗯，
0: 你看我用了也就10多天
1: 啊，
0: 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嗯，啊，10多天好，很快，
0: 嗯，
1: 是不是啊？嗯，
0: 是，而且我这个脑袋呀，不像原来那么疼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不错，嗯嗯。
0: 然后慢慢这个心脏疼也减轻了挺多的。
1: 好。
0: 啊，我用了100天以后啊。这心脏这块就再也没有疼过。
1: 嗯，
0: 到现在我就觉得吧，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1: 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太好了。
0: 哎，是。
1: 啊，嗯，
0: 你看现在这个降压药也不吃了。
1: 哎，
0: 这个血压也挺平稳的。
1: 好。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拐棍吧我也给扔的。
1: 扔了。
0: 哎，现在我自己能走路了。
1: 哎，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好，
0: 这睡觉也好了啊。
1: 嗯嗯，
0: 大便也是一天一次，而且都是香蕉便。
1: 嗯，好。
0: 自从我用上了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啊，
1: 嗯，
0: 我就再没吃过这个硝酸甘油。
1: 嗯，不错。
0: 虽然没吃，但是我的心脏也不闷得慌了。
1: 嗯嗯嗯，
0: 王老师，我现在啊，我就相信你了。
1: 嗯。好，
0: 我今天吧，我还想问你一下，是不是就是把我血管里跟身体里的垃圾毒素都给排干净的，以后是不是或者也不会再复发了呀？
1: 没错，你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啊。其实我给大伙儿介绍过，古人早已经洞察了，说诸病源于毒瘀，五脏衰由瘀起。这样是什么呢？其实是老慢病也好，还是说我们人体得这些病的叫什么呢？叫天机，对吧？药止于毒性，寿长于脏清。意味什么呢？就是我们五脏六腑这些垃圾毒素，你要排干净的话，寿命自然延长。对不对？无病一身轻嘛，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啊，其实你看，就是一个城市下水道清了，城市就干净，对不对？其实人也是一样，五脏六腑垃圾清了，全身细胞能吃饱喝足，那老慢病、老毛病自然就跑光了嘛，对不对？就同样的道理。而且您发现您得的病是什么吗？我们就说这个非常典型的瘀阻病，什么病啊？血栓，是不是啊？血栓是不是堵？想一想。对吧，血栓就是堵，它是堵在脑血管里的。那么这些什么呢？是由大量的脂质垃圾凝结成团，堵塞成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一旦说大发作的时候，马上人体就有了功能改变了。怎么呢？它堵了之后，你神经传导都受阻了，是不是啊？神经功能都不好了，那细胞都开始出现凋亡了。哎，那么咱们这回呢用的药不一样，真不一样。咱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什么呢？它是能够清百毒的，尤其这种什么的淤堵的脂毒垃圾，非常快，3-5天时间，我们能从二便当中油汪汪的感觉，你就知道开始排油了，是不是啊？非常快啊！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

0: 人当中的，慢慢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们的 NK 排毒因子，把咱们呢，包括什么呢，肠胃的啊几十年的垃圾毒素排出去，包括呢像我们的血液当中几十年的脂质垃圾排出去。因为我们肠胃什么呢，叫气血生化之源，你源头生出来的血液都是干净的，加上我们流动过程当中管道是什么呢，是干净的，那么给予大脑供给的血流量是充足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有一种成分什么呢，叫 KK 生长因子，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神经系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细胞。同时你看你以前什么呢，你的昼夜都是颠倒的，是不是啊，你白天可能是这个有点打瞌睡呀、啊、晚上就是睡不着啊等等，这种状态它整个是给你精准的进行什么呢，昼夜的这种调理的，让你松果体液们分泌充足的这个足够的褪黑素。所以说一百天的时间里头，你看我们吃的也香，睡的也好，精神头也足，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蜕变，对吧、
1: 哎、
0: 我们的病哎，一百天时间也是彻底的告别了，非常好，状态不错啊。如果说您这种状态的话，我考虑建议您再定上一百天咱们巩固治疗，那量也可以稍微再调整调整。我把这个事情呢交给我们的肠胃老师，您把最近的检查报告啊，包括你的这个血脂这些，包括你的肝功啊，这个最近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报告，你传给我们的肠胃老师，让他呢帮助你把咱们的用法用量稍微调整调整，不用以前那么大量了。咱们呢把这个心脑血管彻底治好，再用一百天，我们完全可以停药，终生不复发啊！你这样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啊，好不好，这朋友？
1: 哎、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哎，对了，
0: 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哈、
0: 啊。啊，您说，
1: 就是我老伴儿吧、
0: 嗯，
1: 他有这个老寒腿、
0: 嗯，
1: 还有糖尿病，
0: 嗯、
1: 还有冠心病、你看他适合用咱们这个尖藻排毒方不？
0: 那他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患者，就是最适合的。我经常讲，咱们的仙草排毒方病越多，见效越快。尤其像这个存在糖尿病啊、冠心病啊，你想想身体内会有多少的毒素？糖尿病是大量的糖毒，对不对？我们冠心病、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了什么呢？脂毒垃圾，对不对？你没有脂质，没有那种堵，能发生梗吗？梗在心里不叫心梗，对吧？梗在脑里不叫脑梗吗？冠心病不是心梗的前兆，而且冠心病什么呢，叫阻塞性心脏病啊，你不排这个毒素垃圾能好吗？对不对？太适合了呀。 哎，赶紧给他用，而且你自己好，那他看着你好，我觉得是会很有信心的，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哎，对，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救助活动、
0: 哎、
1: 这个优惠力度是太大了，
0: 太大了，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力度，别错过啊！好，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把您电话转到咱们400场外那儿啊，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哎，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不谢，再见。哎，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我是武汉东西湖的。
0: 哎，
3: 今天第一次听咱们讲座。
0: 好，
3: 我听这个药是五大仙草发酵提取的，能排身体里的垃圾毒素。
0: 对，
3: 关键是还能减免80%的药物费，
0: 哎，
3: 你自己只花2.8元。
0: 嗯嗯。
3: 哎，但是我就想订上两份儿。我自己一份儿，给我同学订一份儿。
0: 啊，您是第一天听讲座啊，但是呢，我觉得您好像是对于我讲的这个比较认可，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想订2份儿，别着急，咱们订多少，自己也好，同学也好，我先听听情况，您先讲一讲你个人情况吧，好不好？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我们来订啊，好吧？您说说看。
3: 好的。
0: 嗯。
3: 好，你看我原来吧，就是经常抽烟，还有喝酒。
0: 嗯

0: 后来随着年龄慢慢大了，就出现了尿频尿急这种情况，并且他那个尿老是尿底白，尿气也酸软，还有就是老是头晕目眩，记忆力也特别差，再后来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是什么慢性前列腺炎，他说还有就是有那个肾经亏虚，这几年吧，每天晚上啊都睡不上安稳觉，你晚上上厕所就要去个六七次，
1: 要起夜多，
0: 晚上睡不好吧，白天人啊一点精神都没有，
1: 没错，对，
0: 还经常就是那个腰膝酸软，排尿有的时候看到厕所了，你解裤子都来不及，经常尿到裤子上，夏天味道大，冬天吧还特别遭罪，还有就是我那个一个是那个阴囊啊很潮湿，我就是这些情况，
1: 就是比较典型啊，比较典型什么呢，就是中老年男同志经常常见的什么的前列腺疾病、肾虚肾亏的问题，对吧？你看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给你讲，你一下子可能就会明白。大多数中老年男性普遍有一个问题，临床当中我们总结叫什么，叫性腺系统三个部门出现问题了，哪呢？肾、前列腺、睾丸。那么你想啊，这个问题其实它可以归功于什么的一个事情，啥呢？就是日积月累几十年，这三个器官内垃圾毒素过多堆垒导致的，我们包括炎性病变，包括呢像我们精气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炎性病变，你想想肾虚肾亏，它本身循环代谢就慢了，你垃圾毒素排除的是不是就慢，很多的一些什么呢，我们所讲到的代谢毒素都拘留在里头了，所以说就容易引起什么的炎性病变。既然有炎症了，肯定就有刺激，一刺激你就有症状，啥呀？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分叉，甚至有尿沫低白等等这种现象，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一定是快速的帮助你排除性腺系统当中的垃圾毒素。那用谁呀？就用咱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有 NK 排毒因子，它就是干这活的。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咱们服用身体七小时 NK 排毒因子啊，就像这个愚公移山一样，就会把你的肾、前列腺、睾丸里面这些药毒、腺毒、尿毒通通排出体外，就很快。那么在第二天早间你在排尿的时候，我们有的男同志给我们反馈过啊，说王老师，我觉得这个尿啊跟那隔夜茶那颜色似的啊。我说你观察几天，几天之后告诉我，这身体太轻松了啊，太轻松了，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呢，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功能都在发生改变，因为男同志早间会有这个内裤支小帐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好多年都没出现，但是呢七天之后开始慢慢恢复了，功能都在恢复啊，非常好。那么再有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你不清理这个下水道，你不把这个臭气熏天这个事情解决了，你可能你只往里边喷香水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都觉得没有用，对吧？都是徒劳的。但是你一清理之后，马上发现你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外边都是清爽的，连这个黏糊糊啊、潮湿湿的、湿哒哒这种情况都消失，都没有。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二种成分叫 NK 排毒因子之后的叫什么呀？给它进行专业进行生长改变再生细胞的活性物质 KK 生长因子发挥作用了，干嘛？激活咱们的性腺睾丸细胞，激活肾精肾气，让你精力好、体力好，排尿就开始正常。那你彻底可以告别力不从心。所以说呢，你像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好多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治疗男科方面这些应该是手到擒来啊，可谓是什么呢，男科疾病的克星。所以我觉得您这种情况100天左右，哎，就可以彻底告别这些个难言之隐。所以这次你也不用太多定，因为你第一天听节目你就定上100天，享受咱们2.8块一粒的价格就行啊，没问题，可以治好，而且效果非常好，可以治，明白吧，这位朋友？
0: 哎呦，那就好。
1: 那
0: 我同事这个情况应该也能治好，他跟我情况差不多，他也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吧，他是前列腺真是肥大，他最好跟我相反，他说每次排尿要等好几分钟，越着急啊也尿不出来，总是憋得够呛，都靠吃那个什么 阿乐才能够排量。
1: 前列康。
0: 我的、
1: 嗯、
0: 对，我们俩感情也好吧，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下棋、
1: 嗯、
0: 因为老是一会儿一趟厕所、
1: 嗯、
0: 别人都不跟着我俩玩、
1: 哦、
0: 我俩就是难兄难兄难弟，
1: 难兄难弟。
0: 嗯，对，
1: 对，
0: 这前列腺的毛病啊、
1: 嗯、
0: 真的是急死个人难死个人。
1: 是的、嗯、
0: 然后你看因为肾精肾气也亏虚嘛、
1: 嗯、
0: 那方面功能都不好，
1: 对，
0: 一不从心的。
1: 嗯。嗯，
0: 真的是特别上火、
1: 嗯、
0: 那我们俩这情况每个人都是一百天应该都能治好是吧？
1: 对，没错，我建议你们都是定上一百天。虽然你们两个的病情呢稍微有些差别，但是呢我告诉你，症状上来看你时间久了跟他症状会一样。你别看你现在是又急啊，而且呢还觉得很难受啊，就是来不及解裤子尿到裤子上这种，你时间久了你会出现跟前列腺增生一样的症状。怎么讲呢？时间久了，炎症时间久会导致前列腺肿大，一肿大之后它像增生是一样的，会把你的尿道挤住，你又有尿你又尿不出来。有好多男性朋友说呀，活着能让尿憋死，这个病就是，明白吗？这个词儿哪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哎，对，所以说呢你应该赶快进行治疗。而他这个情况状态本身一个是年龄在这儿，另外一个你是不是你看看他增生是不是要让细胞活跃起来才能改变增生状态呀？你细胞不活跃，增生不就越来越大吗？对不对？从一度到四度有人就两年时间，为什么呀？不就是细胞活跃度急速下降吗？那么用咱们的 KK 生长因子是不是快速的能把细胞状态改变，对不对？一下子就能纠正，那还等什么呀？抓紧时间咱们行动啊，好不好？一百天之内，哎，咱们改变非常大，而且呢我觉得康复问题都不大了，赶紧定，明白吧？嗯，
0: 好的好的，我老师听你这样说、
1: 哎、
0: 我就有信心的。
1: 好，
0: 我去订三个名额的，我跟我同学还帮我弟弟也订上一份、
1: 哎、
0: 我们三个一人一份。
1: 好的，咱们不多聊了，那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场外老师帮着你去订啊。好，我们再会吧。嗯，
0: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一定要试一试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去除细胞蒙尘，一清二排三修复，康复多种老慢病，机体重回30岁年轻态。温馨提示，国际市场$8一粒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方，补贴救助活动每粒只需2.8的价格。由于补贴基金越来越少了，随时可能恢复原价。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用好药的机会，抓紧订购。另外，由于仙草方用料严苛，要求五大仙草之一的红景天干含量大于1%，所以只能选用稀有野生大花红景天。但是高海拔地区采摘困难，产量特别稀少，随时可能出现断货情况。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个危险，让你彻底远离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以后就没这个事儿，不用担这个心啊。您这样
1: 的，那我
0: 赶紧打电话啊。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我这不能帮任何人定。你当地现在15个名额，剩几个我都不知道啊。现在就打电话，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谁先定是谁的啊？
1: 好好，辛苦了，张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定抢名额。
0: 啊，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找到为啄木强巴解蛊毒的方法，大家决定尽快出发。张丽对新婚妻子玛吉恋恋不舍，可玛吉却表示可以做大家的妻子，这让张丽目瞪口呆。亚拉法师告诉大家，这正是香巴拉古老部落流传下来的习俗。
3: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6: 吕静南对地武大人说，请地武大人告诉我们将走的路程吧。
7: 你们要走的路程，我只是年轻的时候走过2次，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呢。
6: 狄武大人拿着地图用手指画着路线说，
7: 你们一直是沿着平台的边缘在前进吧。

0: 远离森林，所以才可以避免森林的野兽的袭击。这是非常聪明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在这里是行不通的。相信你们已经感觉到了吧？
1: 是的，张力说，有大鸟啊。
0: 大鸟，那叫共命鸟，邪恶的食神，连大金雕都没法对抗它。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周围才比较安全。巨大的野兽都被他们当作了食物，而密集的森林则阻挡了他们的入侵。
1: 岳阳说，哦，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是在第三层平台筑巢的。
0: 不不不，第三层平台是上戈巴族人的天下。公明鸟虽然可怕，但是比起上戈巴族人来，他们还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只有在没有食物，饿得实在不行了，他们才会和我们一样去第三层平台偷一点食物。不过那是用命来换的，运气好的可以享用到丰盛的晚餐，运气不好的就成为别人的晚餐。从这里往雀母有两条路可以走，原本从枪日到破日，再经过错日就可以抵达了。可是如今这些地方都被红圈圈圈起来了，也就是说没有人了。哦，这幅地图没绘制多少年吧？既然下戈巴族人说这些村落都已经没有人了，那么就应该没有人了。这可不妙啊，这条路原本是较安全的，可是现在没有人了，那么森林里的野兽一定会很多很多呀。
1: 第五大人一面摇着头，一面发出了啧啧的声响。那还有路吗？
0: 还有一条路，就是沿着平台的最内侧前进。不过里面很昏暗，而且有很多的罗摩人。如果人不是很多，通常是不会走那条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人走那条路呢？
0: 因为这条路距雀母最近啊。哦，这幅地图的标注不是很准确，看起来好像从森林里走还要更近一些。但是去过雀母的人都知道，从岩壁下走，如果跑得很快的人，一天就能够到达雀母了，而从森林里穿过去至少得三天。哦，对了，这条路走到一半的地名有一处遗迹，据说是以前的牧族人修建的神殿，如今早已荒废了。但是那里可以暂时躲避卢莫人的攻击。
1: 什么？你是说那里可以躲避卢莫人的攻击吗？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很奇怪的地方。总之，如果你们去看过就知道了。但是要我说，我说不出来。反正和你们见过的所有的形式的神庙都不一样。
1: 岳阳看着地图说，雀母怎么在森林的最深处呢？那不是漆黑一片了吗？
0: 第五大人说，不不不，雀母人住的地方没有森林，那里是很明亮的。
1: 那他们不怕公命鸟的攻击吗？
0: 同样，只有亲自去看才知道。公命鸟是无法攻击那个地方的。
1: 怎么办？大家一商议，既然敌人是顺着岩壁逃跑的，那么他们也只能走那条顺着岩壁的道路去追，毕竟是最近的一条路啊！而且敌人极有可能在牧族人的神殿休整啊。
2: 商定之后，亚拉法师对帝乌大人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沿着岩壁前进。
1: 大人，请告诉我们
2: 有关这座遗迹的详细的资料吧。

0: 让我想一想，那处地方是开凿在岩壁上的，首先有一道笔直的长梯，这条长梯大约不下千级，斜靠着岩壁呈75度角往上延伸，爬到尽头之后有一处天然的岩穴，但是很窄，进深3-4米，长约15米，在岩穴内已经能够俯瞰整个第二层平台的森林，同第一层平台一样，下面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不过不同的是，这片海更绿。在岩穴的最里端就是两道巨大的石门，不过已经严重的破损了，如今这道门就剩下插门轴的槽了。在岩壁的上方，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有无数的小型的天窗，光亮斜斜的从头顶射入门内。可以看见岩窟内有无数的石像，大多形态怪异，加之残破不堪，看起来显得非常的狰狞。石窟里边没有人，没有野兽，也没有风，唯有这只破碎的、形象诡异的石像，好似一片被诅咒过的死地，连空气都显得格外的干燥。进入这里的人隐隐地闻到了一股股的血腥味，他们不知道这味道是来自自己的血，还是别人的。这个时候，这里有8个人。每一个人都被血水洗过，头发上还结满了血痂，衣衫破烂，浑身伤痕，此刻正委顿不堪地东倒西歪着。西米他们被迅猛龙追了一夜，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打死了多少迅猛龙才活着冲出来。事实上，直到那4个被手雷覆盖的倒霉蛋彻底消失之后，迅猛龙才停止追击。胡子的脸上被拉了一条口子，血乎乎的肉翻在了外边，好像多长了一张嘴，但就是这样还算是轻伤。那只俄罗斯棕熊非常的勇猛，他把整条手臂塞进了一只迅猛龙的嘴，现在左手被一团布包着，胳膊上只剩下了一个茬儿。林人少了右腿，陆有才的左脚骨折，大姐被从胸到腹开了一条口子，深可见骨，就连西米走路都开始一瘸一瘸的。雷波受伤最轻了，他被迅猛龙从背后拍了一掌，若不是防弹衣，只怕连脊椎骨都被抓出来了。但是马索，这个看起来衣衫最烂，全身都是血迹，但是他却一点伤都没有。别看他没有别的本事，逃跑的时候他可比兔子还要快。看了看一地的伤兵，西米盯着马索说，
1: 你似乎该对我们说点什么了吧？
2: 说吧。
0: 马索头皮一麻，他知道这次惨遭到的惨败正是因为自己忘了把萧关的事情说出来。事实上，如果不是当时为了保命，他是不打算把萧关的事情告诉这群人的。但是现在已经晚了，如果自己说错了一句，恐怕这群嗜血的家伙就会像迅猛龙一样把自己给撕裂的，要不然就是被一脚踢出去送给那些巨鸟当野餐。他尽量地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反问
3: 西米，你认为老板的实力怎么样？
1: 什么意思？
0: 西米一愣，
1: 难道还想用魔琴来压我们？
0: 西米知道马索这个家伙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蠢，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抬出了魔琴，对他一

0: 点好处都没有的，而他既然这么问，一定是有原因的。于是西米公正地说，
1: 他很强啊，我也是特种兵出身的，但是跟他比起来还是有一大截的差距。
0: 哎呀，马索点了点头，没错，我想你们都应该感到老板的强大，但是我如果告诉你们，老板曾经加入过一个组织。
1: 马索稍稍停顿了一下，他看着大家的眼神，大家都露出了原本应该如此的表情。他接着说，
0: 但是在那个组织里，老板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2: 其余的人的眼神开始变化了，
0: 索瑞斯也是如此，虽然我不清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但是老板和索瑞斯只要一听到比他们高一等级的人物，他们都会吓得全身发抖的。
1: 其余人的眼神已然从惊讶变成了不可思议，雷波已经按捺不住了，
2: 你说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根本就不可能。
0: 而西米示意马索说下去，马索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有多少人？如何构成？叫什么名字？我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那个组织的确是存在的，而索瑞斯和老板共事过。不要以为他只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实力同样是相当可怕的。而我知道他们的那个组织里面将不同的人培养成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专家，并且根据他们所属的不同的专业冠以不同的称号。比如老板，他的身手如此了得，他学的就是特种部队专业，他了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特种部队的训练方法、作战的特征。对于身体搏斗、军界搏斗，老板的能力是远高于普通的特种部队的。但是他在他们的组织里似乎只是底层的特种兵，比他高一个等级的好像叫做特种士。因为我曾经多次听到过老板发出希望成为特种士的感慨。
1: 其余的人都安静下来了，西米也皱着眉没有说话。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真的有这样的组织吗？怎么我就没有听说过？看着其余人的表情，马索的心里慢慢的舒缓了。
0: 对对，现在就是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样就不会把仇恨集中在我的身上了。要让他们淡忘是因为什么而失去了四名战士，为什么会被迅猛龙追得差点全军覆没。老板摸金的隐秘，对，这显然是一个好筹码啊！对，要继续让他们感到惊讶。还有对了，你们知道老板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吗？
1: 马索继续的想悄然改变话题。伊万反问说，他不是盗墓的吗？
0: 没错，老板是盗墓的，而且似乎他们的组织就是一个盗墓组织。但是你们什么时候见过盗墓贼发大财？
1: 大家一想也是，盗墓贼全世界都有，但是像魔金这样过亿身价好像还没听说过。盗墓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情，那些人就和小偷一样，知道自己的东西不干净，就算盗得了大宗的器物也不敢马上脱手，守着宝物整日提心吊胆。据说他们的寿命都很短，就算联系好有了买家，脱手的时候那价格也被压得很低，一旦发了一笔小财，很多人就洗手不干了。这似乎是盗墓贼的惯例，国内国外都一样。
0: 马索杰又一次掌握了主动，他继续

0: 继续说着他的话，这就不得不提到老板的第二职业了。他作为一名特种兵的同时，还是一名鉴赏者。他能一眼从一堆玻璃碎片中辨认出哪颗是真正的宝石，以及宝石的成色、属性和在各大卖场的价值。同样也能辨认出骨器的真伪以及那些宝物的历史。对，这就是他能聚敛大量财富的原因。他不需要急着卖出到手的古物，事实上他手中的东西都会直接送到拍卖会。加之他本人的声誉和名望，时常会拍出上亿价值的东西。
1: 一席话听得群匪呼吸急促，将不能见天日的东西直接变卖成拍卖会上的宠儿。难怪摸金拥有那样富可敌国的身价。那么如果把帕巴拉神庙的东西全部弄出去，他们似乎暂时忘记了那一身的伤痛，他们两眼开始发光。
0: 马索适时地停下了，留给他们臆想的空间。
1: 是西米最先从那满是珠宝和金钱的想象的空间中回过了神，
0: 他警惕地看了马索一眼。马索在低着头，他微微地弯着腰，显得十分的谦恭。
1: 哼，随着西米重重的一声冷哼，这些盗匪他看清了目前的处境。我认为马索，你现在该说的不是这些宝。
0: 西米的眼神渐渐地冷漠起来。对对，我知道知道，其实我只是想说，老板拥有的身份，因为接触的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辨认其真伪，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辨认出最具价值的宝物，所以需要鉴赏者这样的人。而在世界各国活动，必须知道那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武器布防等等等等，所以也需要特种兵这样的人。同样，他们那个组织经常深入荒无人烟的野外，就和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是一样的，时常会遭到不知名的猛兽的袭击，所以他们也需要另一种人来解除野兽带来的危机。那么这种人被称作操兽师。索瑞斯就正是一名操兽师。
1: 西米的三角眼渐渐地收缩成了菱形，他似乎有些了解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听到的都是他从未接触到的。这，他第一次知道，魔晶竟然把他自己隐藏得这么深。
0: 操兽师通常都拥有教授级的动物学的知识，他们对常见的野生动物的习性等各方面是了如指掌，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一种陌生物种的习性，并且加以利用。他们可以召唤、指挥、操纵很多种野兽，因此他们也能让别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野兽的最猛烈的攻击。
1: 马索尽量的平和地说着，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语气稍有不对都会触怒这群人。果然雷波吼起来了，
2: 你就是说我们被操兽师攻击了？妈的，啄木强暴是一名操兽师吗？
0: 不，
1: 马索的声音就像是打破了盘子的小工。
0: 在他们那群人里边，有个叫肖恩的，他似乎是一名。
2: 你早就知道他们的队伍里有一名操兽师，却他妈的没有告诉我们。 啊！
1: 雷波一万猴子，三个人把马索夹在了中间，那眼神要吃人。
3: 狼狈不堪的西米一会儿从马索嘴里第一次听到了操兽师这个名字，成群的迅猛龙竟然包围了卓木强巴一行人，不能钻进洞穴的迅猛龙竟然想利用卓木强巴一行人进入洞穴消灭敌人。头上成群的巨型食肉鸟正在盘旋，危险迫在眉睫。

0: 迪乌大人给大家指出了两条通往目的地雀母的道路。西米一会儿被银骨之吸引来的迅猛龙紧追不舍，狼狈不堪，阴差阳错地躲进了迪乌大人指引的岩壁洞穴里。那正是香巴拉的古老民族木族人留下的神殿。西米一会儿也是第一次从马索嘴里听到了操守师这个名字。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雷布、伊万、胡子三个人把马索夹在了中间，那眼神像是要吃人。马索克制着逃跑的冲动，他依然小心翼翼地说：
3: 不，不，事实上，肖恩这个人是不是操兽师，就连老板和索瑞斯也不敢肯定。他们只是闲谈中提起这个人，说是对生物学很有些了解，可能是一名操兽师。试想，老板是什么人？啊？我一个下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啊，这些都是我偷听的，对对，全是我偷听到的。连老板都不敢肯定的事，我更没有办法确认。而且一到这儿，我们每天都在逃命啊！啊，我每天都是睡不安稳的，我实在是没有想的太多。啊，如果不是那天你们回来，身上的味道那样的重，而后来聚集过来的迅猛龙的数量又是这样的巨大，我也是完全不会联想到一起的呀。啊，或许是吓慌了，我自己都不能理解。突然想到了索瑞斯告诉过我，操守时最常用的就是那些生物体内提取出来的信息素，然后用瓶子或者是其余的物品把它装好，然后只需要简单的投掷向它的目标就可以了。嗯，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呀，为什么没有早点联想到这个事情呢？啊，我发誓，我绝对没有隐瞒的意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一起来的这个地方，我和大家一直没有分开过，我也没有什么本事。哦，被迅猛龙追的时候，我真的好害怕呀。嗯，我怕第一个被吃的就是我。我骗你们，对我没有什么好处的。啊，对，我就是再蠢，也不可能蠢到去帮助敌人来对付自己人呢。
2: 马索越说越急了。这个牛高马大的男子似乎委屈得快掉眼泪了。那些躺在地上身负重伤的人看到了这一幕，先是露出了鄙夷的神情，随即又想，如果没有马索的提醒，他们或许真的一个也活不下来。雷波望向了西米询问该怎么处理他。西米挥手示意让他们坐下，又让马索也坐下。他换了个口气，不能完全的了解敌人，那可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对抗的呀。难道说你的老板不知道这一点吗？马索摇了摇头，
3: 我真不知道老板是怎么考虑的。或许他想消灭这11人的小小的障碍是轻而易举的吧。
2: 既然肖恩是操兽师，那应该跟你的老板是一个组织的吧，怎么会不能确认呢？
3: 不是这样，操兽师这种职业据说是从中国学来的。不止他们的组织里有，外面也有操兽师，那几乎可以认为是动物学的一个领域。 只是动物学专家着重研究生物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而操兽师在此基础上更着重研究生物的攻击能力和方式，并且加以人为的利用。可以说，每一个操兽师都是动物学的专家，而动物学的专家却未必能够成为操兽师。啊，对，对，这些都是索瑞斯告诉我的。啊，毕竟我和他还相处得不错。
2: 言之凿凿，没有人怀疑他说的话。这就奇怪了。听你的意思，那个组织里的人每一个都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如果他们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还要去做盗墓的勾当呢？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可以生活得很好啊。
3: 是我只能推测，原因还是在于他们那个组织吧。他们那个组织让他们这些人去做盗墓的事，这些人我想是不敢不去的吧。
2: 告诉我更多的有关魔镜和索瑞斯的情况，还有他们那个组织，把你想到的也说出来，不要有所隐瞒。
3: 是，据我的观察，那个神秘的组织平日是不会束缚他的成员的行动的自由的。对，你完全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那个组织里有很多的成员平时或许都有显赫的身份，用这个地位做掩护，但是一旦接到命令就会返回组织接受任务的安排。而且如果不慎透露出了组织的信息，那他可能马上就会在人间消失。当然，这是我想的。
2: 丛林里光线很暗，毕竟这是紧贴着岩壁的最底端的森林的最深处，致密的针叶林遮蔽的光亮，几乎每隔2米就有一棵树，连飞索都挡不起来了，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撞上另一棵树。他们原本计划的从早上离开贡日拉，中午估计就能够抵达雀木，如今却因为不能当飞索，恐怕要到傍晚才能到了。张力和玛吉自然演绎了一出且送君千里，一步一回头的经典的剧目。用岳阳的话来说，就是感动得一塌糊涂啊，两个人就差没哭得稀里哗啦了。从第五大人那里得知了木族遗迹的相关的情况，队伍里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就是以唐敏为代表的温和派，如果说敌人在木族的遗迹里休息，那么他们只需要绕过遗迹，比敌人先行抵达雀木就可以了，因为敌人没有地图，所以他们定然不敢贸然一直向前。至于敌人要扰乱其余的村落，他们也确实是无力去阻止的。而另一派呢，则是以巴桑为代表的强硬派，意见是不管敌人到哪里就应该追上去，趁他的病要他的命，把这批先头部队全部歼灭在古遗迹，做到不留隐患。虽然没有明确形成对立，不过温和派的人数要远远的高于强硬派。虽然说这里似乎脱离了法律的界限，不管怎么样，像巴桑这样把杀人当吃饭一样稀松平常，大家的心里那是始终有个坎儿的。如果面对手无寸铁的敌人，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想也不想就给他一梭子子弹呢？把他扫得脑浆飞溅呢？大多数人自问没有这样的勇气。不过这次胡杨队长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强硬派的铁杆的支持者，在他看起来，这群胡狼早就应该被铲除了，别说在荒郊野外，就算在城市里也应该看一个杀一个。卓木强巴和吕京南都没有表态，不过卓木强巴在心里还是支持唐敏多。至于 吕静南怎么想，他就不知道了。好了，他们是不是在木族的遗迹里还不清楚，不过沿途都有迅猛龙的尸体做指引，我们视情况而定。如果那些虎狼真的躲进了遗迹，那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硬拼，不如在遗迹下面设几个陷阱，把它堵在遗迹之上。如果他们没有躲进遗迹，而是拦在了我们的路上，我们就想办法把他们歼灭。这样，大家看怎么样？卓木强巴提出了一个大致能让所有队员接受的方案，不过强硬派对此并不满意。巴桑不会争辩，不过露出了不置可否的神情。胡杨队长说：“这可是放虎归山呢。总之，不应该留下任何一个虎狼成员。”他还把卓木强巴骂了一遍。吕静南的腿上有伤，但是他坚持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他似乎不愿意成为大家的负担，还把前进的速度大大的提升了。直到临近了木族的遗迹，卓木强巴才把他劝着停下来。唐敏执意要检查吕静南的伤势，大腿上的绷带已经被血迹染红了。在这里，迅猛龙的尸体已经很零星了。这有两种可能：一，迅猛龙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二，虎狼的子弹消耗的差不多了。不过，从这第二层平台的森林面积和他们遭遇过的迅猛龙的数量来看，第二种可能性要大一些。卓木强巴让岳阳跟张力上了树，一是找遗迹，二是侦查环境。由于树的间隙太小，飞索荡了好几次才成功。岳阳和张力爬上了一棵约40米高的树，再由树的枝杈荡向另一株更高的树，接连几个起落，身影消失在茂密的树冠之中。巴桑说：“为什么不去遗迹？眼前的形势来看，他们多半已经弹尽粮绝了，他们肯定是躲在那儿的。”卓木强巴说：“先去侦查一下嘛。”“这里太潮湿了。”巴桑说，“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应该去遗迹。”巴桑，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杀死呢？如果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那对我们不就是不构成威胁了吗？”“
4: 不，因为他们想把我们全部杀死，只要一天不成，对我们永远就是威胁。”“
2: 是这样吗？”卓木强巴在叹息。“人与人之间相互杀戮，理由只需要这么简单呢。因为他要杀死我，而我没有确保的信心，就要先杀死他。”这个时候，岳阳他们在树上说：“强巴少爷，前后都有很多迅猛龙，好像冲我们来了。”“上树！”卓木强巴说。大家纷纷扬起了飞索，能爬多高就爬多高。不过，吕静南在扬腕之后感到伤口一阵撕裂一样的疼痛，手腕一收又落回了地面，对其余人说：“你们先走，我引走他们。”说着

0: 往前就跑。话没有说完，就看到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又从树上下来了，跟着他一起跑。看来得想办法把他们都杀了，不知道武器够不够啊。卓木强巴就像没听到吕静南说的话一样，自顾自地说着。唐敏和岳阳队长也下来了，随后是巴桑。
1: 去一计还来得及。
0: 巴桑的眼中闪出了欢喜。最后岳阳跟张力也下来了。张力说，
2: 哎，我说怎么打呀？
0: 林中探出了一只鬼鬼祟祟的头，盯了他们一眼，又缩回了树后。其余的地方也有草木在摇晃，一时之间不知道这里潜伏了多少迅猛龙。卓木强巴说，
1: 那处遗迹在哪儿？
0: 张力一愣说，
2: 没看到啊，这就注意迅猛龙了，我们就下来了。
0: 岳阳说，前方岩壁的下边有石梯可以延伸上去，有一处好像是天然洞穴的，距离我们不到500米。这个时候又有三只迅猛龙隐藏在树后，那么其余的也在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似乎在观察，没有急着进攻。胡杨队长说，
2: 500米，哎呀，500米，不知道能不能冲过去啊。
0: 前面也有身影在晃动，而且看样子这些迅猛龙的数量还不少。唐敏说，
3: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迅猛龙呢？
0: 岳阳说，是从远处赶来的，他们似乎已经散了，不知道为什么又都回来了。怎么，难道是咱们的身上也有让他们愤怒的味儿吗？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卓木强巴。卓木强巴说，
1: 不，我没有沾呢。
0: 亚拉法师也说，没有，如果你沾上了，早在村子里你就被袭击了，不用等到我们靠近这处遗迹他们才会聚拢过来的。哎呀，真奇怪了，这个样子就好像是要把我们驱赶到那处遗迹去似的呀。果然在他们身后的迅猛龙，他们只是远远地看着，在前面也没有猛扑过来的意思，正如亚拉法师所说，就像是打算把他们赶到那处遗迹似的。岳阳打气儿地说，我说，难道说他们因为不能去那处遗迹啊，估计咱们跟那群人是对头，所以让我们到那个遗迹帮他们去消除那帮人的？
2: 耶，这么说这些家伙还挺有头脑的吗？
0: 张力说，
4: 你看看那长相吧，那个
0: 他头脑，哎呦，头脑不会这么灵光的吧。我说，
3: 为什么他们进不了那处遗迹呢？
0: 不知道是哪一头迅猛龙领了头，很快林中就传遍了那汽笛的声音。伴随着那此起彼伏的吼叫，一只又一只迅猛龙从林中窜出来了，他们张牙舞爪地扑上来，枪口的火舌在狂喷，但是那些迅猛龙的冲势更快，就算被枪打中了，也会顺着惯性往前冲出了好几米。而更糟糕的是，迅猛龙似乎吃到了枪弹的苦头，竟然学会了利用树木的掩护来躲避子弹。八个人围成了一个圈，且战且退，迅猛龙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从林中突然窜出来了，并且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迅猛。很快就有十来只迅猛龙的尸体堆积成了一堵墙，更多的迅猛龙踩着同伴的尸体还是在往前冲，子弹对于他们的迟缓的神经效果是不好的，就算击中了致命的伤口，他们还是在奔跑，直到死。轰！一声巨响之后，巴桑手握榴弹发射器，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响声。他已经把榴弹发射光了。胡杨队长大声地说：“
1: 这可不是个办法啊！他们的数量太多了，搞不好啊，
2: 咱们的武器也会被消。

0: 好慌了。
1: 岳阳大声地说，看，快看，遗迹的入口。只见前方，那是红色的裸露的岩石，森林在这里好像脱了一块，形成了一个方圆百余米的空坝，空坝的一边与岩

0: 复可能。
1: 周木强怕说，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尸体起码有75度的陡坡，如果他们从上面探出头来射击我们，我们是照样也可以打他们的。
2: 唐梅说，他们要是推石头呢？
1: 亚拉法师说，阶梯很宽，有石头也可以躲。这个时候已经临近了阶梯了，亚拉法师一纵身抢先登上去了，他反身向阶梯的下面射击着，为身后的队员做掩护。这个阶梯实在是陡，大家手足并用，一口气上了20-30米。听到阶梯下的吼声，似乎那些迅猛龙并没有追上来。岳阳扭头一看，不禁哑然失笑了。原来双腿强劲有力的迅猛龙在这狭窄的阶梯上是无法立足的，只能爬上几步，身形不稳，一个倒栽葱就滚下去了。岳阳提醒着说，
0: 不要担心下面，他们上不来，大家只需要看好上面就行。
1: 其余的人也纷纷扭过了头，正好看到那些迅猛龙极力想往上爬，却好像攀附在冰面，结果一个个都掉下去了，那模样颇为滑稽。张力看着那千余级的台阶儿，喘息着说，
0: 哎呦，我说咱们是不是想一个，哎呦，想一个什么战术再继续往上爬呀？哎呀，哎呀，至少这里距上面还有一段距离呀！啊，我说，如果上面的人想开枪射击的话，也不是容易的事儿，是不是？
1: 卓木强巴看了低着头的巴桑，说：“可是，我依然感觉危险还没有解除，那不是来自遗迹的入口，也不是来自下面，似乎又是那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3: 在神殿遗迹的入口处，卓木强巴一行人后面是紧追不舍的迅猛龙，头上还有巨型食肉鸟盘旋，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攀爬上千余阶台阶，西米一伙人留下的血迹出现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呢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天明老师下午好。
8: 啊，都说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哈。诉帮律师事务所呢，说最近呢也是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就问呢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有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听张莹律师的意思说，如果说债

0: 物产生之前，咱们如果能做一个非常充足的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呢就是欠条啊，它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0.1 的听众朋友们啊，免费提供了专业的欠条模板，大家只需要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哎，张勇律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欠条那就白纸黑字就写呗，你说咱谁都会写字，谁都能写，就是咱们自己那个普通人写的欠条跟咱们素邦的专业欠条模板，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1: 好的，那确实咱们说活谁都能干，同样的一件事谁都能干，但为什么要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甚至好多人说我花钱去找人帮我写？咱们现在把这个欠条作为一个专门的福利去发送，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区别在欠条都能写，但是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拿这个欠条我到底能给我解决多少问题，它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老百姓最常见的欠条还是借条，对吧？还款期限怎么写？利息如何约定？借期利息，我的逾期利息如何约定的？我的维权的损失，维权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等等？张律师说的，它只是很简单的一部分。
0: 哎，张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它俩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啊，就你看，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随便拿出一点，都可以来解释。咱先按天明老师的来，我们把欠条和借条区别在哪儿？其实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简单的，而且最不重要的，相对最不重要的。它的区别在，如果我写借条，它在法律上它认定的是一个借款合议；写借条，如果借条上没约定什么时候还，视为随时主张；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我可以借一年，可以借3年，可以借5年，可以借10年。那这种情况下避免了过期，我们常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借条过期了，欠条过期了。那如果只是借条，我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借你几年都行，从我第一次主张要还钱开始才算诉讼时效。所以这个就保障了你的这个条大概率上过期的风险会很小。那这个好多人说，那张律师，那这个好啊，这个东西不过期，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以后我就全写借条，我不写欠条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那有好处，它就有缺点。比如说我们借条当中，你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欠条呢，没有约定利息，也视为无息。但是如果欠条我们逾期，就是还款，比如说欠条我说我现在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说从写这一天我就应该还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还，我们还可以主张资金占用费，就是1倍的利息，不是那4倍啊，这个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这个叫资金占用费。而且我们的借条它在审核过程当中，它可能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借款合议，包括借款的真实发生等等。那我们的欠条呢，它的缺点是从欠的那天开始3年内你要提起诉讼啊，但是可有些法院，部分法院支持资金占用费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啊正常的那个银行1倍的利息。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尽管没有约定，我可能也能多要一点儿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区别了，他俩一个是借款凭证，一个是债务证明，就是在法律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为啥说这个最简单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哎呀，这个法律定性太复杂了，不用，你这俩哪个都可以要钱，你一句哪个都可以要钱。只是咱们说了，写欠条的这个相对来讲，我可能没有过期，但是只是说可能，为啥？如果你名头写的是借条，但是你在借条里你又额外写了从借款发生之日起3年还，那又有了新的一个过期时间了。就比如说借条是2021年写的，我们约定3年还，那就是到2024年的时候到期了，然后从2024年到期日往后再延3年。
0: 嗯，
1: 你的内容又有区别了。如果什么都不写，它推定是一个计算方法，但是你要是都写了，那你写的完完整整，哪天借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叫借条叫欠条都无所谓
0: 啊。这个我明白了啊，这个听明白。那张律师，就是咱们普通人自己写那个欠条跟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模板有什么区别呢？
1: 最大

0: 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的专业模板当中保障了你的这个债务关系合法化和你未来维权成本啊，这个直接可以实现。我这个说的是法律术语吧，我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赌债不合法，
1: 对
0: 吧？还有什么呢？谈恋爱的，我们之前见过就常见的不合法的，谈恋爱的说分手了，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对吧？分手了你就给我分手费，这些东西它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违法的，它就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呢，他写的借条，然后结果内容呢变成了投资协议，我借你钱公到你公司，哎，然后你参与分红，我赢了怎么算，赔了怎么算。所以你看，你写的是借条，但实际上因为你对内容这个描述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可能这借条最后就不能拿借条用了，它就没有借条的效力，拿这个也打不赢官司。那你专业人员，我就会审查你的原始法律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个约定成什么对你更有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审查。第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打官司现在都只要请律师，可能要有费用的，对吧？如果你在欠条上就写一句话，未来你要是不还我钱，对吧？我未来的这个律师代理费由你来承担，写了。到法院，你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就保护，就让他给你出。你不写这句话，律师代理费就你自己出。
1: 这是后续的问题。
0: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欠条上，我还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保障人和共同债务人。什么叫共同债务人？我的这个欠条模板上一定写了，如果给你借你钱，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是已婚，让他老公和媳妇儿来签个字，并且要一份他们结婚登记的复印件和双方的身份证背到后边做复案，做这个复印。这个时候如果他俩离婚了，我都不用管。他俩以后离不离婚，现在好多人好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离婚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我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就能有效的帮你把两口子全抓进来。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点。然后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借条，你别看就一张纸，其实并没有比你写的那个复杂到哪儿去，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我能把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现在有16个关键点，我们都在里边解决了。
1: 确实哈，就是这个借条啊，就欠条就看起来是一个听着这挺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的说的还真挺多呢哈，张律师。
0: 是的，所以这就是您刚才问我专业的人员干的和非专业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那我可以回答，区别大了。
1: 那也非常感谢张律师解答，也跟大家伙再说一遍啊，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就能够免费领取。大家可以啊这个存一份搁手里备着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了。添加微信2463456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亲呢立了个遗嘱，就把这个房子啊留给谁呢？留给才来家里半年的保姆。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大姐跟二姐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打官司把这个房子争取回来？
0: 为什么说不能呢？首先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姐俩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父亲宁愿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刚来家里半年的阿姨，也不愿意给自己处了几十年的亲生子女。对吧？那一定是水是有缘的，对吗？我们做什么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要反思的是这件事儿，而不是我们怎么能挣钱。回头我们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不能，是因为如果父亲还在，他处分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自有财产，他愿意干嘛干嘛。想给谁给谁，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们不能拿亲情绑架他。我们没有法律规定，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如果你跟你姐你俩是未成年人，没满18周岁，或者你俩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你俩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有病的，对吧？那个昏迷不醒的，智力有缺陷的，我们之前有过，他的监护人是他哥哥，对吧？他都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小就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没有保留必要。

0: 到份额，因为你父亲他作为血亲，他要对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子女要保留必要份额的，这个时候可以撤销。你说你们俩都有手有脚，到你们俩应该尽孝的时候，你们应该养老人的时候，你还在争老人这点钱，从道理上从法律上都站不住。
1: 嗯，就是有时候吧，像那个周围的朋友啊，也遇到啥情况，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年龄大了呀，啊，就担心呢是不是被人家花言巧语了呀，或者什么的。那张律师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老爷子他愿意，他就是想处置自己的财产，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你们是行不通，是不是？
0: 对，然后呢，回头咱们再说，我也能理解，好多人是替老人担心，就像父母担心孩子谈恋爱找的这个遇人不淑一样。
1: 对对对，
0: 子女也担心，那怎么办？你跟老人争的不是我要，必须你给我。你跟老人谈判的时候要利他性谈判。什么叫利他性谈判呢？首先，老人我觉得他很智慧，他没有签赠与协议，他签的是遗嘱，也就是老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是他的。而且这个遗嘱，老人随时可以改。如果这个阿姨未来啊对这个老人不好了，我不想遗赠了，老人随时随地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咱们就说换过来，假如啊极端一点，这老人现在我就心情特别好，我想把房子送给他，直接过户。那你商量商量老人，你说你看你直接过户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过户之后再设一个条件，比如你只要还在世，在对这个房子有拥有居住权。你说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吧？你子女你都信不过，万一你要是过户了送给他了，人家把你撵出去，你可怎么办？那你可撤销不了了。你这老人去这样的做决定，我觉得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害我，对吧？那就是咱们沟通的方式。还有一点啊，实在是说不通的，张律师再告诉你一点，你还要看一下这房子是不是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就剩下父亲了，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房子可能是当年父母的共同财产。如果是这种情况，子女至少能保住一半，因为母亲的那部分，我当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继承的呀。啊，那你子女通过就我把母亲的这部分保住啊，那我用这样继承的方式去处理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就是还这位朋友还得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呢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向我们的苏邦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那个在一个物业吧，然后啊，这不我上班不天天骑着我嘛，完了这不走道儿，不小心就把那个腿给骨折了。这住院住一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完公司呢，就是我上面也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他也就不认可呢，说我这个是工伤，说是这边是你自己不小心你摔倒了，你跟你没有关系。反正就说啥，说你看看你给我干多长时间了，我就给你几千块钱慰问金吧。啊，我就觉得心里可不平衡了，不是？你是，我就纳闷了。你说明明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你公司我就寻思保险公司怎么就一点责任都不负？你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去找他们说的说的？真的挺气，你就嗓子给我气哑了。
1: 明白了啊，这个物业保安啊，这个保安然后巡逻期间，这个腿摔伤了哈。张云律师，
0: 好的，我先说，没什么好生气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因为生气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办法解决，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生气的就不是你了，对吧？那我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跟单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是我是这个单位的正式的一个员工啊，我这个符合工伤的认定，单位在你出现工伤事故起一个月内，也就是30日内，他应当去给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呢，如果是正规单位给你缴纳了工伤保险，你不说单位就会去做。为啥？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面会给一部分钱，这个单位就等于是交工伤保险，就等于是我们一旦员工受了伤之后，我们有地方能帮我出点钱，这是工伤保险的作用。但是确实我们不在这不解释不赘述有些单位为啥不交他，但是不交是单位违法的。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不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和相应赔偿。就是在工伤保险基金不出的这部分由谁来出呢？单位出。 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看给单位机会，他要是去申请那更好，但是如果他不申请30日之后，就一个月之后，你员工或者是近亲属有权去申请工伤认定，去你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你实际用工地对应的啊劳动保障部门就可以了，就是他专门有工伤人社那块专门有个工伤认定部门，你去那儿去申请就行了，有一个工伤认定申请书，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明白吧？然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机关，就是我们工伤认定部门，他出这个与你确认工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伤认定书，那我拿着这个书就可以要钱了。单位没交保险的是你单位的事儿，我按工伤算，该算多少钱算多少钱，少一分都不行。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我们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生气不如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法律程序，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哪儿受的，你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剩下的事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好办了啊。我们定性之后，然后我看病啊，我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工伤的待遇，你看病还得给你出钱，你在家躺着、
2: 啊就是、属于
0: 低工资，
2: 在我上班的时候巡逻在上这个就找证人也好啊，还是调监控，这我把这方面证据都固定好了，
0: 对对，证人证言呐、啊，监控录像啊，你有啥拿啥。然后你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证据够不够，先别打草惊蛇，先都不要跟单位作闹去。我这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是，我得先准备好了再打仗。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知道你手里的证据够不够，稍后加微信发给我。我能知道，
2: 行，
0: 我们总干这事儿，好吧？
2: 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好了啊，就听张云律师的，就是先别打草惊蛇啊，先搜集证据，然后把你的证据给咱张云律师看一看啊。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咱助理微信2463456号码啊。
2: 啊好，2463456，好，谢谢。
1: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速帮微信24634056，我们听一段宣传。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有朋友发微信啊，问一个这个和医美有关的问题。他说我呢，这个整形做鼻子花了10万块钱，结果呢，这个出院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轻轻拿手，我也没太用力的，轻轻的这么一揉一碰，然后现在鼻子这块就歪了。然后我回到这个给我做鼻子的整形医院，他说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护理好而导致的这个鼻子歪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证明他这是属于一场医疗事故？嗯，张勇律师。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他纠结的点纠结的稍微有一点点跑偏。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想跟医院去证明说我这个掰到底我力度大小是不是我掰坏的，这个你很难举证。
1: 嗯，
0: 你很难恢复回去，很难举证。你想以此跟医院打我们不占优势，那怎么办？打仗我这个地方没有病例不好，对吧？我骑兵不好，那我就选择看看我能不能做空军，对吧？我哪有优势？怎么办呢？先说医美啊，你别说，咱先我先查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医院有没有动刀的资质，你医生有没有动刀的资质？如果你医生不是你医院本院医生，你是在别的医院给我请来的，有没有相应的跨医院的相应的资质？没有，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别说你给我治好没治好了，治好了都不行，治好了你都属于违约，你都得把钱退我。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在他可查的范围内先查一下他有没有毛病，咱打仗不得先准备好看对方有啥问题吗？这个咱们说查的第一步，第二步资质都有，这些都没问题。那好了，我要调一下病例，这毕竟是手术 啊，我们医疗美容这个地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几级手术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准备，而且像这种医疗美容什么情况下进行，术前的一个评估报告，术中的一个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全不全，我们都可以要。
1: 嗯，
0: 啊，如果这些东西还有问题，照样可以认定他医疗，你都不用跟他去。我们去强调说我掰的这下劲儿大劲儿小，我没掰，我掰了，我哪怕自己拿砖头砸我拍我一下，你有毛病你都得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谈判或者未来诉讼当中，我就有底气和有证据了，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说我们这个医美，对吧，那我的过错占多少比例，我自己维护不当占多少比例，你的这个违规占多少比例，这个才是我们正常来讲处理一个医疗诉讼一个纠纷的一个正常法律程序。所以你先怎么办，先要资质，要病历，我先准备好挑你毛病，然后我能挑到了，咱们再研究你毛病大小，然后再加上综合来看我自己护理不当在这里边到底占多少。而且还有呢，这是张律师刚才说的，咱们说鼻子这个地方，具体我手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但我猜一下，他应该往里加一些耗材，加点东西。
1: 对，
0: 对吧？就我虽然不知道手术这玩意儿该咋做，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夫，咱也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我猜他指定是往里加东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加的这玩意儿合不合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打钢板钢钉的，这个上放一些手术内置的什么支架什么这些东西，你的耗材合不合规，我们都能查。因为你这个，如果他这东西特别好，不至于你掰一下就坏。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你说，我整形归整形，假的归假的，那还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吗？是吧？
0: 对呀、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我们能发现对方有毛病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这张律师只是就这个，我也只是说我们可能找的最常见的几个。你再抠，还有细节的问题。你想，你要像刚才我这样，就是这个，如果是我跟这个美容院去打官司，我随便哪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我都站得住的情况下，他不指定不敢跟我说我不认，你爱哪告哪告去。哎，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他毛病，然后再来协商怎么赔偿，好吧？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啊，也可能是先生啊，这位朋友吧，就是像张云律师说的，您的出发点呢、或者是这个角度啊，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那后续怎么操作啊？怎么操作能最合理？你可以私下那个在线下问张云律师啊。苏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加微信24634456，来，我们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我那个，这不是之前，住就是那个买了个二手房。
1: 嗯。
5: 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手续我都办完了，我这在这块我都住了大半年了，然后就突然就冒出一个人吧，拿那个租赁合同，完说房是他的，说已经都租10年了。嗯，完了他还一次性付的租金，完了现在是让我们搬走。你就是后来吧，我才知道，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在卖房那个之前吧，他偷偷的就签的那个长期租赁合同，就故意隐瞒我和中介的。你就现在这房子我住的贼闹心，一点也不安稳呢。完了找中介吧，中介还推卸责任。我就想问问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该咋办呢？
0: 过户已经办完了，是不是？
5: 对，我啥手续都办完了。
0: 房产过户都已经是你名了，而且你已经住进去了，是吧？
5: 对，我都住半年多了。
0: 哎、住多长时间？
5: 半年多了。
0: 住半年多了。
5: 嗯。
0: 然后这个人拿个合同来往外撵你。
5: 那对，他说的他租的，他说的他租10年，完了你签的是那个一次性付清的那个钱啥，一次性都给人家了。
0: 嗯，明白。不理他，明白吧？告诉他，然后你告诉他，你说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对吧？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收你房租，跟我也没关系。现在房产证是我的，你不理他就行了。他指定不敢敲门往你家进。如果他来的特别频繁，对你生活造成骚扰了，我们正常求助 公安机关，求助社区，求助物业就完事儿了，明白吗？然后他现在指定是不敢硬往咱家屋里进吧，然后他想，他现在想干啥呢？他想维权怎么办？他上法院起诉去，想上法院起诉，他会把原房主

0: 我为被告，因为合同相对性，那是他们签的，把你列为第三人，要求这个合同有涉他的这个法律效力，买卖不破租赁，要求你来履行房屋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交付租赁的一个义务。这个时候我们在法院沟通，为啥我说你不理他呢？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跟我没戏，对吧？他也不听，你教育一个装睡的人，教育没有意义。他有本事，他有可能你不理他，他没招，他就不诉了，因为他站不住脚。也有可能他还不死心，他就去起诉。这个事儿真正谁应该赔的钱？就算是真的签合同，也应该原房主赔的钱。第一，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租赁的告知，你们俩的合同当中，原房主可没跟你说这我房子租出去了吧？
1: 没说，那说了我还能来吗？
0: 哎，对了，所以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告知，并且你呢又没有啊，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你没有过错。比如说你俩虽然没写，但是你买房子之前你去看房的时候，里边有别人在那儿住着，然后你在交付过程当中你住不进去了，你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麻烦在你要告原房主。明白吧？他违约了，他卖一个房子，他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你去告原房主，你不能把这个租户撵出去，这叫买卖不破租赁。但是他们俩哪怕当年是真签了租赁合同啊，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哪怕他俩是真签的，你租户正常租到房子，你不应该实地占有吗？因为你租实际上就是拿到的让渡的房屋使用权，你都不实地占有。我又是善意第三人，我又支付了合理对价，我已经拿到手了，对不起，你那个买卖不破租赁已经没有办法再约束，对我没有这个约束力了，明白吧？所以就是起诉，你能庭上把张律师说的这话说明白，法官都得认为你有道理。所以咱底气足一点好不好？第一，他不诉你，你就不理他；如果他诉你，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法官说，法官都得告诉他，你去找人房主去，对吧？他自己有问题，明白吗？
1: 啊，行，那我知道吧，那我知道了。
2: 那郑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张扬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啊，能找到。嗯，
1: 哎，好嘞，谢谢。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的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打电话咨询，就是有关于欠钱不还呐、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呢，它就是欠条的功能与作用啊。现在呢，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0.1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各位只需要添加微信号啊24634456就可以获得啊。跟大伙说，这个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360度无死角的啊，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可以留一份啊，搁手里备着。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啊，说张扬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啊前一段时间被车撞了，就是当场呢我感觉也没咋地啊，然后呢上班还时间就挺紧的挺忙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开车的就私聊了啊，结果呢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肋巴骨啊这喘气儿都疼啊，喘气儿都疼，我上医院一检查啊，骨折了啊！现在呢，我要找这个当时撞我这人，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张英律师？
0: 咱们先说 首先呢，如果实际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但凡发生这种事故有人身损害的，我都不太建议我们第一次去撕掉，尤其是签订了一个协议的撕掉。因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签的这个协议，哪怕你要少了，哪怕你钱要少了，要亏了，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已经处分了你权利，你放弃了，回头你再后悔就麻烦。所以怎么办？当我不知道要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尽量我们不要一次性处理。第二个，就算是说我们补偿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签书面或者没有明确的跟对方承诺说这个事儿我就只要这些，那我们至少还有后续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可以认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先确定这个损失是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那我首诊就医的记录很重要。这个我想提醒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受伤了去医院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哪受伤了都一次性的跟医生说，哎，我磕了，我可能这时候疼，光腿骨折，那我只是腿，但是我腰也闪了一下，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在主诉的时候说清楚，哪怕说是现在暂时不怎么疼，没有检查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在主诉第一时间你跟这个医生要在病历写清楚，是我昨天，是我前天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现在仍然啊不舒服。那这样的话，能够证明我们的事故，就是你现在受伤的成因，这个是叫你首诊记录很重要啊。就我见过，我为啥提示？我真见过被车撞完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看病去，大夫问咋整的？哎，我在家磕了一下。人大夫就给你写了，三天之前，本来是一周之前交通事故撞的，然后他整个三天前在家摔了。人等你再起诉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你这明显是在家又摔了一下呀，你朝我要什么钱？哎，那这个要说清楚，别乱说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找不到对方了，没关系，调我们去报警，调原来的这个监控啊、路政的，我们去我们这个市政的监控啊、交管的监控啊、商户的监控啊，我们都能查到车辆的信息，通过车辆信息是能查到的啊，尽快处理，我们也仍然可以再去报警。然后如果你报警通过现场能够看出谁的过错，交警仍然可以给你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认定书，谁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们都实地现场了，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责任，交警也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你拿着这证明可以上法院，由法院来判要不要赔。
2: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危险的具体方法。
2: 他就是没有说你第一时间呢，这个现场这个交警出警了，然后给你判，这个是最稳的，是吧？
0: 对，是的。
2: 所以就
0: 是
2: 您说张女士，
0: 有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而且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确实有。但你是不是说我做的有瑕疵，我就没有办法要了？当然不是，那要律师干什么？你自己做的都特别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你就这个事儿，实际上就不需要找律师了，对吧？我按部就班的走，只有在你可能，因为我们要求啥呢？我们要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好，我合同签订的也好，我们并不要求你像律师一样。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少为自己的事儿打官司，因为我都防范于未然了，对吧？那我们找我们打官司的，一定是前期他哪儿没做明白，或者是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事儿，那怎么办？那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你能尽量预防；第二，你不能预防，那我们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看帮你去补救。好
2: 的啊，这个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微信2463456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就是我在网上嘛，
2: 哎，
5: 买了一个20000多的电视，当时商家就是承诺就是全新，就是正品。我都坐下了，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正品的？他说你放心，哎，怎么着，我们有售后，怎么有全国联保，收到货那个用不了的时候，就是那什么，你就是说的什么无理由退换货，哎，那说的可好了，天哪呀！等我收到之后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频繁出现故障。我找专方，就是那个专方就售后检测，说是3星级，妈，他们说根本就是，那个不是全新的，他这个，完我找商家就退货退款嘛，他对方说啥呢？啊，这个你已经使用过了，完了之后也超过就那个什么保证什么什么期了，完了影响他案子售后了，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吧就拒绝就退货，你的平台一直这么拖着我也不处理，我就寻思律师，我现在就用什么方法我能去就是能退货。

0: 我现在不要了，因为他这属于是骗人呐。
1: 嗯，听懂了。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是真像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跟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他对我正品的这样的保障承诺，有没有录音录像？
0: 有这些我都有。当时的时候吧，我回来时候我就说啊，我说有点就是那个不咋收拾呢。完他说、哎呀，说你这个干啥呢？你说你不会安呢，怎么怎么地的，就让我一套我
1: 都有，是不是？
0: 你说我上班吧，我不能成天在家呀。等我暂时的时候吧，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我就跟他说，他说那行，过两天给你售后怎么的。完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直连人都没
1: 有。我现在就强调一件事，这个东西有，对吧？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翻新机，我们现在也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是个翻新的，这东西现在没让商家拿走的吧？
0: 没有，现在是在我的呢、
1: 我觉得挺好。我要是商家，我现在赶紧，你要一投诉，我赶紧来，我退钱。我现场，你把这给我邮回来。我现在现场把这拿走，我给你换一个。为啥？因为如果我商家这个态度做了，顶多啊就给你换个新的。但是现在商家又有承诺是新的，又按新的卖你了，然后东西又在你手里，这玩意儿一做鉴定就是个翻新的，对吧？那商家。消费欺诈，假一赔三，
2: 嗯，
0: 啊，假一赔三呢？
1: 啊，
2: 假一赔三，
1: 嗯，对，商家，
0: 我现在
1: 该
0: 找谁呀？
1: 喂，你那边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你想说什么？
0: 我说那我得找谁呀？
2: 你找谁呀？没事，别着急。
1: 找谁？找谁？我现在告诉你维权的方法。第一，您可以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协会啊进行投诉交结。第二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他也负责这种假冒伪劣这种违法，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是我们的行业协会是交结，行政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我们的赔偿还可以向啊法院提起诉讼，这三条路都可以，明白吧？你找哪个都行，先调能调成，我们找他自行协商，找这个消协或者找行政部门这协商啊，这个协商能调成一条，调不成顺道时候把证据再搜集好，然后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判完可以强制执行
0: 啊。哎呀，一开始做的可好了，什么什么，你要是干啥出现一年之内给你什么以旧换新的，现在他都不说了不算了，
2: 那不用了，
0: 就是没办法，
2: 你不用他们整了，
0: 再招呼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呗。
2: 啊，行，你添加微信2463456。
0: 哦，
2: 哎，能记住哈？
0: 记住了。
2: 嗯，得了，你这个张英律师说那假一赔三，这你行了啊，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0: 行，
2: 嗯，好嘞，啊，嗯，妥嘞，那再见，希望能帮到你，
0: 再见，
2: 哎呦，那张云律师这个假一赔三，他是得按照这个当时购买这个电视机所花的这个钱的数额赔是吗？
1: 对的，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说他卖的是这种消费欺诈，卖的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食品药品假一赔十，普通的产品假一赔三。而且假如哈，我这个就是一件事，要是稍微你说我买个热水器啪一下爆炸了，被我烫着了，买个锅，这个锅使用过程当中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了，给我手烫伤了，造成人身损害了，那还不限于我们买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的，人身损害还可以双倍。咱们普通的人身损害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这个普通的人身损害正常是你就赔偿是一个填平规则，就是交通事故对吧，我花多少实报实销，这个惩罚性赔偿，我花20000块钱看病你得赔我4万，然后我的这个护理物工营养全都是你得，我给你算上你都得赔我啊，他这个是惩罚性赔偿，罚的是啥？罚的是商家不诚信。
2: 明白了，就是说你想啊偷奸耍滑的必须得承担一定的相应的结果啊，相应的代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我是想着我是在线上，就是批发，就供货商吧，批发化妆品的。有一个客户吧，一开始我们就是，就是挺好的，就是，他我给他发货，他给我付钱， 没有差过。但是这段时间呢，他说我给他发了10000多块钱的货，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就是朝他要解尾款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还回答，还有时候你一点就还给我说几句话。现在呢，就是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这个能不能要回钱呢？
1: 嗯，3000块钱天经地义呀、啊。咱们说这个合同纠纷，他现在欠我钱，能不能要？

0: 上一个完美的证据链，就是我们每笔金额有一个确定，跟这个老板有一个确定，微信的就行，能书面更好。书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从合同当中规定每月我们结算一次，每月结算双方签字盖章，你有这两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件，完美的证据链，那我们起诉就判赢就完事儿了，就是开会就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证据链了。这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做这个业务指导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准备啥。但是真正老百姓来讲，很有可能你们都没有书面合同，你们最开始都不一定签。然后每次供货的时候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对账。有的时候是可能他现场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签个单，我现在就手里就有这样的，对方工作人员签单，签单之后呢，现在老板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没收着，开始耍流氓了，因为他想要承担责任，那好办，他不想咱们得做到，万一他是流氓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收集证据，证明我们怎么结算的，微信聊天录音录像先去调，这种事儿如果我证据不全我就先调。找两个目的，第一先礼后兵，第二收集证据，能调成调成，调不成我先把证据收集回来，你手里有啥我们先看一遍，然后缺啥我们调的时候先把这几个固定下来，有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未来保障，就是调不成我们可以打官司。我问一下你们俩有合同吗？
1: 没有。
0: 每次对账咋对的？
2: 他说只有聊天记录啊。
0: 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边，你稍后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说清楚什么货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还欠多少钱，如果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没说清楚，下一步找他谈，能找到人，咱找到这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有的聊天记录说欠不欠钱，欠，那你啥时候给啊，我先给你凑2万，但是你真正打官司的时候你想要5万还是要10万，你还得再去对一下，他不承认就麻烦，所以这次谈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事儿给我对下来。不会稍后加微信，我教你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去证啊。那怎么固定证据，就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现在找不着人的怎么办，如果除了你以外，我也想跟其他听众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追合同之债现在还不是这个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每年的12月、11月到12月，就是年前，每年的阳历的这个元旦前后，农历年前，对账特别多，就是一年算账的时候特别多，就这个事儿特别多，我们就。在内地两个月呀、这都成快我们主流案件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通过诉讼，哪个案子我们打赢了，法官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会列一个相应的证据清单，教你怎么取证我们会告诉你，你手里帮你分析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全不全，如果找不着人了，那你有啥证据，谁收的货你应该准备啥样的证据。就我们有过啥呢，我们有过老板不承认，我把他员工逼出来，对吧？你不是有打收条的吗？我们找证人证言也好，他愿意出来当证人，让他当证人；他不愿意当证人，我还让他当被告。反正这个事儿我不能就这么认了，对吧？那我们第一能完善尽量完善，第二不能完善，我们想怎么补救，这个就是思路啊，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方式方法。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稍后发给我，帮看一下，千万别删。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别再删了。我们有的当事人。起诉了之后，等到我们正式要证据的时候哈，我们跟他说，我说你把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张律师我删了，我说不对呀，我看着你的截图了。他说张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把我们俩微信我先照片截图，那天来给你看的是截图，回家我觉得没用我就删了。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明白吧？你那截图真实性没法核实，所以你们微信聊天记录千万别删，这是我唯一现在要提醒你的，好吧。
2: 张律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记录别删，别寻思我截屏了啊就可以了，就是别删它，别删它啊。然后这个回头给张律师看一看，然后咱们就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啊。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1: 好。
2: 希望能帮到您。
1: 谢谢张律师啊，
2: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解答。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啊、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微信账号，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5个字，“马哥购房帮”就可以呢，有图有真相的，先和他一起通过视频看看房子、看看家，了解长春地产的大事小情。更重要的是一些前沿的资讯和信息都可以搜罗的一网打尽。
2: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啊，买也好啊，卖也好啊，商品房也好啊，或者是说住宅也好，办公产品也好等等，装修啊、验房，只要是和我们房子相关的，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哈，让他帮您答疑解惑，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我们总说啊，叫看界饼，看界饼。长春呢，在房地产这一块也特别愿意看北上广的一些政策呀、新规呀，还有最后落地的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来和欢欣一起说一说上海9月26号，也就是926新规落地马上一年了。那这段时间当中呢，你会发现整个上海的楼市有什么变化吗？我们有的时候总说啊，这个风向标，风向标，虽然城市的能级不是同日而语，但往往呢，在新规的落地之前就有那么一点风雨欲来，所以新出来的房子和过去完全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么阳台的尺度肉眼可见的是不是就直接变大呢？那么社区普遍现象的左眼能不能看得到呢？架空层不再是闲置的过道。那么926新规在上海落地了快一年，那么主打开放式的街区的项目是不是越来越多？其实啊，我们现在想，总的来说就是户型和社区环境变得更好了，但是在这背后的这些深层的逻辑，很少有人说我只看内里不看外表。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说呢，像我们啊就看热闹，像马哥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啊看热闹又看门的。
2: 哎，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像我们说最开始看它好，真的是被它的这个外形啊、造型啊、外表啊，就是打扮、所吸引，但是相处久了之后会发现，哎，它的骨子里内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交的一个朋友哈。这个房子像面是可能有的时候它的外在装饰的实在是太漂亮，或者说真的就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你会发现 哎我这么喜欢它，但是可能有一些项目你相处起来